0: 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2: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1: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2: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2: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1: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3: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的要框里已经聚焦了很多很多我们的新老朋友，咱们和大家打打招呼啊，毕竟你们一早就来了啊。咱们看今天这个我就是我老师啊，说假期快乐，在周村打卡第439天，说今天啊周村天气多云，早晨气温有点凉，祝大家假期快乐，谢谢我就是我老师。没有想到假期里也能看到你们的身影，您懂吗？就是作为主持人，我们可能会啊这个被安排在不定哪一天来进行这个特别节目的直播，我以为大家就不会像在一路畅通一样来打卡，结果发现每一天都有你们在啊。还有我们的老何啊，说在周村打卡第1307天，老何得着重介绍一下，是我们的打卡之王啊，是 King 哦，这个地位不足以撼动啊，1307天，想想比我来这个地方这个工作的时间都长啊。编外人员说，国庆小长假第3天，祝大家开心快乐，假期路上车多人多啊，保持好心态，保持这个安全驾驶，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我们的兔子说，早上好，打卡第302天，日子过这么快吗？302天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真的是感谢大家帮我记录时间啊，这个302天了。但是说实话，兔子来打卡几天，就是我来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做早高峰几天，所以兔子其实早就跟他认识了啊，我们的老朋友，从一开始就陪伴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来看看更多的朋友的留言。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里面说一说您此刻的天气，说一说您国庆在哪儿，给这个还没有出门的朋友提个醒，或者来聊一聊您看到的路况，大家帮助大家，亦或者是来打卡，只要是您打卡就能够享受到一个小小的权限吧，就是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早高峰节目的专属群聊。 看到我们的新闻文具说打卡73天，还有我们这一位朋友说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啊，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好。那么国庆第三天依旧有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陪伴大家，始终在您身边为您播报最新的出行资讯，实用的生活提醒，期待更多的朋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和我们来说一说。那咱们先来看一看天气情况啊，今天天气这个是鲁南地区局部有小雨，那么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啊，今天内陆及各责任海区有偏北大风，气温下降，这就意味着到海边游玩的旅客或者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做好增加衣服的小操作啊，并且咱们最好是带好雨具。那么今天鲁中和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今天的最高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部和北部沿海地区是最高温26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是20度左右。那么最低温呢，沿海地区16度左右，滨州、德州以及鲁中山区最低温11度左右，早晚的温差依旧在10几度啊。咱们掌握洋葱式穿衣法。好的，话不多说，和大家来共同了解今天的新闻内容。
2: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4: 我们先来了解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大数据。交通运输部消息，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3.34亿人次，其中10月1号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480万人次，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这几天的火车站啊，无论是火车站站里站外，大概率都是人山人海，所以我们建议朋友们啊，预足充足的这个进站时间。自驾的朋友也要注意，因为铁路客流量大，那高速上的车流量难道就小了吗？啊，车流量同样不小啊，咱们大家保持车距，不疲劳驾驶，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全国出行大盘说完了，咱们把目光收回山东。昨天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20.2万人次，营业收入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3%和13.5%。昨天16家济南的啊，这个全省的5A级景区接待游客106.62万人次，同比增长23.98%。那天下第一泉在昨天接待25.46万人次，位居首位。其次是青州古城20.45万，泰山9.1万，三孔7.28万，青岛奥帆5.85万。您有没有在昨天光顾这些景区呢？有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人气儿到底旺不旺。你看一天就接待这么多人，说明咱们山东的旅游吸引力啊越来越强了。不管是泰山、崂山这样的老牌景区，还是新进的网红打卡地，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所以如果啊您去到了一些比较避世小众、人反而不多但是又很好玩的小众景点，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推荐给我们。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来关注烟台推出烟熏家电子地图，方便游客打卡酒庄。多个景区紧急限流，景区提醒合理安排时间错峰游玩。国庆假期首日高速充电量2804.6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60.4%。还会关注男子高速倒车并逆行3公里，被记24分。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我们会在路上一路陪伴大家。那也期待更多的朋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留言，说一说您此刻的心情、当地的天气、此刻的状态、国庆您在哪儿，或者来打卡，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主线车流量大，接交警通知，G25长深高速滨州南收费站双向入口临时关闭；因施工，接交警通知，G22青南高速红石崖站、迎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2: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4: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2: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4: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2: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4: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2: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4: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6: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好多新老朋友聚焦在了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以及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能听也能看，欢迎更多的朋友在路上，如果您坐在副驾或后排闲来无聊，想要提神醒脑，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抖音，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点击正在转圈圈的头像就能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江山老师说没出就玩呀，啊，说问我呢，玩了呀，啊，咱们是属于劳逸结合的一种状态，我觉得睡觉就是最好的一种休息啊。当然在家玩一玩花花草草啊，小鱼儿小虫也是不错的选择啊，或者晒晒太阳啊。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时光老师说节日快乐，济宁嘉祥打卡94天，说为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点赞，谢谢时光。然后看到我们的张扬老师说日照多云18度啊，是微凉，但是比较舒爽的一天，希望您能保持好心情。我们的明峰老师说今天是11天打卡啦，滕州今天阴天儿，对，这3天啊可能到了后天才会放晴，稍后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谢谢明峰。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66天打卡，假期愉快，66大顺呢，这个寓意不错。然后这位朋友说国庆快乐，我在诸城103.1打卡第40天，记一点 十足啊，因为知道了诸城是103.1的一个频率啊，您又打卡第40天了，慢慢的你说您不来我们还不习惯呢。然后看到这位朋友说假期上班路上畅通无阻，就是天越来越冷了，大家注意保暖。我是阳光姐姐，坚持打卡第14天。哇，阳光姐姐您真的是给一点阳光我们就灿烂呢，因为看到满屏大家的留言，说实话双向奔赴的感觉有了，因为各位的互动真的就是广播最大的魅力，就是节目最好的精彩的那一部分。还有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说，在禹城持续打卡677天，今天禹城天晴啊，早晨天气凉，大家要注意增添衣物，祝大家假期快乐。谢谢我们的老朋友知足常乐。然后看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到了明天啊是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在明天是天气多云见阴，后天呢全省天气多云转晴。这几天的温度大差不离啊，都是20多点度，最低温呢都是10几度。还是提醒各位啊，随时带好雨具，带好外套，带着您的好心情。
2: 11假期要出门，
4: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2: 11假期想度假，
4: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2: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4: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6: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山东景区人气旺，烟台端出了一杯微醺新玩法。这两天2026烟台普

葡萄酒季启幕，活动以烟台让世界微醺为核心 IP， 贯穿整个金秋黄金档期，覆盖11大主题、33项具体活动，也就是整个黄金期，我们的秋季咱们到烟台可以随时整两口。那普通游客怎么参与呢？可以微信搜索烟台文旅，或者是烟台微醺家小程序啊，就可以获得烟台当地的这个葡萄酒电子地图和活动日程，方便咱们朋友打卡酒庄。在烟台呢，在知府、莱山、蓬莱的核心商圈可以找到24小时加酒站自助打酒终端，覆盖大悦城、万达、渔人码头、上市里、烟大步行街等地点，实现分钟即出杯。简单说，在烟台就像买奶茶一样买红酒。那10月至11月呢，还有全民品鉴、主题寻宝、摇摆舞会等活动，所以想去烟台微醺一把的朋友赶紧安排上吧。玩得开心也注意别扎堆儿。下面这些景区限流信息您得留意啊。昨天老君山景区、万岁山武侠城保全景区都发布了限流通知，工作人员表示这两天的门票都已售罄，建议游客提前预约。不光是河南，全国多个热门景区都出现了约满的情况。龙门石窟、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熊猫谷，到明天线上的门票预约都满了。九寨沟三星堆博物馆到6号门票都卖光了，那故宫博物院还有拙政园等也都是一票难求。那给在山东游玩的朋友支个招，各位呢可以通过好客山东一码通微信小程序，好客山东一码通微信小程序查询全省景区的预约情况。这个平台整合了全山东16市170多家优质文旅资源，覆盖5A 景区9家、4A 景区约50家。这样您出门前先查预约，就能知道，哎，景区现在这个还能去购票吗？别到了门口发现呀进不去了。当然，坐错峰出行啊，就是咱们避开这个一些老牌的热门景区，哎，那么体验感也会好很多。当然，如果您此刻行驶在路上，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国庆您在哪儿呀？是在山水间啊，还是在城市里，还是在老家，还是在工位上？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说一说啊。当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此刻的心情，看到的啊一些这个奇闻异事，或者说一说您当地的天气，大家帮助大家。当然也欢迎各位来打卡，只要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留下打卡第几天，满100天就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咱们假期出行啊，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那么安全就意味着我们的车得给力。咱们开车的都知道，轮胎呢就是车唯一挨着地面的那4个点位，刹车、转向、雨天防滑，关键时刻都靠它。那平时不觉得，你说真到紧急情况，它真的比什么配置都实在。所以轮胎，有朋友就纠结了，说这个什么时候更换，是不是坏了才用换呀？轮胎呀，综合行业标准5到6年是普遍建议的更换的安全节点。即使轮胎的花纹还很深，但是5到6年该换，那么对您的安全肯定是更有保障的。换新优质轮胎，您可以来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朋友们，我们换过轮胎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随随便便的轮胎，一只轮胎也要大几百。但是您只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那么只要200多就能买到一条汉东轮胎。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先来了解一下详情。那么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的筛选，为什么会选择汉东呢？因为发现它是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静音的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靠谱。而且这家企业呢，它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它做得很全，相对来说就会更专业。哪儿体现出人家的专业呢？人家拥有超过90项的专利，产品呢是出口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实力在这摆着，咱们用着心里也有底儿。如果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

0: 大笔十足，说到底咱们在路上就要这份安心。所以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您对于轮胎有需求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一键下单。
1: 咱们本来就有没有信心？
2: 有、啊啊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

0: 万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1: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0: 七十七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1: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0: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1: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0: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1: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0: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1: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0: 融媒特别直播。
2: 各位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亚欣，欢迎更多的友友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里面和我们说的说道，聊一聊您国庆在哪儿，您此刻看到的路况信息，大家帮助大家，或者是聊一聊您看到的天气，又或者是说一说您这个假期的一些计划或安排。总之您想说什么，我们在后台都能第一时间看到，然后和您唠上一唠。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公众账号，看到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老师说，周六早上好，东营西城大晴天，气温凉爽，恰逢国庆，愿所有的美好如约而至，假期好好放松，万事称心，持续打卡697天。哎，光和红木家具老师永远是信息就给的这么全面啊，面面俱到。哎，你看又这个说到了您打卡都将近700天了，然后还送上了祝福，还提到了天气，还给出了建议，就是好好放松。没错，假期就该开启假期的模式啊。我们的老顽童老师说，持续打卡817天，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说上班辛苦啦，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陪伴大家过一个美好的一天。真的不辛苦啊，因为首先咱们上班就是为了实现价值的，然后看到更多的朋友选择了山东交通广播，并愿意抽时间啊来给我们留言，这种双向奔赴的幸福感真的足以让任何的这个烦恼或者是辛苦烟消云散。我们看到这位朋友说，早上好，假期快乐，祝大家开心，我是东营的邱莹老师，说路上不着急，慢慢享受风景，打卡第五天，东营晴微冷，哇，真是一位细腻的小姐姐呢。邱莹这个名字一听啊，就特别像秋天里的一株荧光啊，照亮了我们此刻的路，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与我们同行，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说出你的心情。
0: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关注新能源车出行，充电问题就紧随其后。国庆假期首日，高速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60.4%。假期第一天啊，新能源车辆出行达到1780万辆次，日均是日常新能源出行的1.8倍。那每天呢，从上午10点开始，服务区充电车辆就显著增加，晚上9点后逐步回落。所以特别要记住啊，尤其是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充电高峰啊，统计为是上午的10点开始至晚上的10点，所以尽量咱们大家避开早时到晚时这个服务区的一个充电的需求啊，尽量咱们把这个电充满上路。那很多新能源车主也想了解，呀，我就是这个车的续航不够怎么办呢？我想知道哪个服务区充电桩有空位啊？这个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微信搜索易路畅通小程序，易是小写的字母易，易路畅通，就可以一键查询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的实时状态，包括充电桩是否空闲，等候多长时间，还能规划您的充电方案。另外，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易路畅通一键呼叫救援。充电咱们得排队， 行车更不能乱来。下面这条新闻啊，所有司机都要警醒。最近沪昆高速江西泸西段，一位驾驶人周某啊，因为导航不清晰，错过了高速出口，再加上车辆油量不足了，就觉得撑不到下一个服务区了，竟然在应急车道内倒车，倒了一段后啊，直接掉头逆行，一直逆行到另外一个收费站下匝道口。经查，倒车逆行距离长达3公里，最终周某被合并处以400元罚款，驾驶证记24分，并扣留。24分是什么概念呢？一个积分周期才12分，这一下等于两个周期的分都没了。那想重新开车，得在半个月内去交管部门报到，参加很长时间的满分学习，学完之后，哎，考这个科目一和三，两科全过，罚款缴清，才能领回驾照，重新上路。交警不断地提醒大家，导航只是辅助的工具，咱们出行前啊，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行驶中注意观察交通标志牌，那万一走错路了怎么办？在高速上就将错就错吧，继续向前来行驶到下一个出口下高速，再重新规划路线。那如果出现因为油量或者电量不足导致车辆抛锚，那就尽量将车停放在应急车道内，开启双闪，在车后150米以外放置警示三角牌，车内人员呢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及时拨打12122电话求助。高速上倒车逆行24分一扣到底啊！还有一种酒驾误区，同样很危险。最近呢，有一些商家他宣称喝无醇啤酒它不算酒驾，那这是真的吗？交警明确回复啊，无醇它不等于零醇。保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白秋妹指出，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含量很低而已。那如果说您过量饮用，或者因个人体质导致代谢的慢，那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的酒精含量超标。那市面上普通的这个啤酒的酒精度啊，大概是每100毫升是3到5毫升的酒精。那咱们记者走访超市发现，有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的酒体当中酒精的含量啊不超过0.5毫升。你看，它意味着它不是零醇啊，不是零酒精，它是0.5毫升的酒精在每100毫升的酒液里。这就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一个规定。那根据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就是酒驾认定的标准，达到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醒，无论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那只要是有饮酒的行为，千万不要驾车出行。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发酵的荔枝、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蛋糕啊，还有藿香正气水啊，还有像这种无醇酒精以及含酒精的药剂啊，只要您开车，咱们都不要碰。酒驾红线碰不得，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交通好消息。青岛直飞温哥华复航，昨天首都航空 GD471 航班从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起飞，一站直飞加拿大温哥华，标志着青岛至温哥华直飞航线正式复航。这条航线啊，是省内唯一直飞北美洲的客运航线，该航线计划每周五直飞一班。青岛起飞的时间呢为中午的12:20，当地时间8:40抵达温哥华。有商务往来、留学教育、旅游探亲需求的朋友不用再转机折腾了。看到刚才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啊，很多朋友发送了轮胎两个字，为什么呢？有宠粉福利。说到轮胎啊，都知道哎呦，咱们的爱车安全关键就靠它了，它是我们车在地面接触的这唯一的四个点位，这个有安全的一个标准是5到6年啊，咱们就尽量更换轮胎，因为这就是轮胎的一个更换节点，哪怕花纹很深，但是只要到了5到6年，它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生命周期。那我们要换新的好的轮胎，就知道一条轮胎再怎么普通它也得大几百。但是您只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 轮胎，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打上轮胎，一条汉东轮胎只要200多，买两条轮胎送防冻液，买四条轮胎送机油，省下的真的都是咱自己的钱啊，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为您提供市面上少有的超长质保，就5年到8万公里给您质保。总之开业期间呢是福利加码，什么开业了呢？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总之您只要搜索微信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就能了解详情或者是一键购买了。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汉东轮胎呢？有朋友会问，200多一条轮胎能靠谱吗？我们是替大家把过关的。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经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它靠谱。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主要是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对咱们消费者来说，这些都不是虚名，是实打实的底气。如果您对于轮胎有需求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我们客服呢是1对1导购，来帮您选对型号，当然对话框打上轮胎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对位置了啊，可以发货到您任意指定的地点，就近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总之您如果是想为自己的爱车买一份安心安全的保障，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2: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0: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2: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0: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2: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0: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3: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4: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亚信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各位的留言。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啊，说沙漠里的向日葵吗？不是啊，说滕州今天天不错，说我正在当妹度过国庆佳节，祝大家国庆节快乐。这沙漠里的向日葵，你别说啊，整个沙漠里啊，就属您最娇艳，整个单位里啊，就属您这个最敬业了啊。我们要致敬所有的工作者，所有的劳动者啊，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留言。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啊，烟台的朋友说，我们在烟台张裕公司，在烟台山景区弄了一个烟台山寻宝长尾猫啊，说工作人员放了1800多瓶，说早晨6点开始啊，但是6点之前烟台山脚下就人山人海啦。烟台这地儿好呀，人杰地灵啊，这个最近应该是到哪儿都是人人人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希望大家保持安全。当然也提醒各位到烟台游玩，不要忘了搜索这个烟台微醺家啊，那么我们随时在烟台都能整两口葡萄酒。 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说您的天气，您看到的天气啊，或者您啊看到的路况，您此刻的心情啊，您假期的计划，或者只是来打卡，打卡满百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啊，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是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那明天半岛地区呢是局部有小雨，后天全省天气多云转晴啊，这两天带好雨具，增加衣服。后天呢天气放晴，这三天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温差是十几度左右。当然黄金周进行中，好运气可不放假呀，超过20多万朋友报名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持续火爆开展，只要您在山东，您是车主就可以来报名，这100天内零违法，就一直违法，那么就能一直参与抽奖。我们是每周抽取30位朋友送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抽取15位朋友送出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最终大奖是3位送您1万元的加油卡，当然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奖品来送给您。我们要感谢中石油、山东销售、持平新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土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如果您还没有报名啊，就赶紧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报名，记得在提交报名前点击下方的中石油20元加油券来领取报名集邮奖。如果您想知道过往自己有没有来中奖，有没有中奖啊，这个月奖周奖，那么就来到微信，还是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四个字啊，即可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如果啊您还没有确定出行计划，或者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以选择航空出行，因为节中机票大跳水又来了。北京飞昆明假期第一天还是接近2000元一张，昨天已经跌到了800多，那今天400多就可以青岛飞北京。数据显示，从平台机票均价来看，昨天机票价格开始显著走低，今明两天继续下跌，到了5号开始返程了，价格又一路走高，7号又到了价格的最高点。所以如果您的时间灵活，节中出发能省不少钱，但要注意回程机票的价格刺客。出行省钱有门道，出境游证件查

查看啊，更不能马虎。咱们来看看护照这个事儿，就怎么查看呢？这两天呢，广东湛江一位70多岁的阿姨准备跟团出境旅游，结果呢，边检民警打开她的护照一看，直接愣住了，旅行日记直接被阿姨写在了护照页上。这个怎么说呢啊？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方式一应俱全啊！阿姨说自己年纪大，记性不好，写在护照上最保险。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啊这个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这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是，阿姨的护照被认定失效，出境游当场泡汤。所以咱们提醒大家啊，护照不是记事本，不是手工课材料，出国前一定要检查好您的护照啊。那么如果签证页即将用尽或者证件破损，必须到出入境管理部门换发，禁止私自粘贴、裁剪、拼接。假期除了出去玩，看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3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暂列票房榜前3。给还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啊，票房第一《神探之痕迹》由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讲述一位痕检专家从不被重视到这个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真是还原了早年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稀少的破案困境。票房第二的是《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是合家欢电影的一个观影不错选择啊。总之，国庆假期可以带上家人走进影院，享受一场光影时刻。当然，假期无论是看电影还是在上班，我们都希望您的心情一定要保持好的啊，然后身体是保证好的，这样咱们整个人才能好上加好。我们金秋十月，如果说各位啊也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给自己放个假，去吹一吹远方的风，那么接下来这条消息可能就是您在等的那阵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是存在小20年的旅游节目，平时啊就一件事儿，就是玩儿。咱们三条精品线路同时开团，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是20人爆满即封团。先说第一条南疆秘境之旅。咱们这条南疆秘境之旅啊，短短一周一团直接满员20人，咱们紧急又加开了二团，安排在了10月18号和10月25号两个时间，任您选择。到南疆看帕米尔高原、盘龙古道，还有沙漠胡杨林，因为十月中下旬正是胡杨最美的时候，还有那种金灿灿的烧遍戈壁的大美的新疆秋色，一年就这么一回。所以如果您真的18号或者是25号有时间的话，跟着我们去南疆一趟吧。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拨打报名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咱们再说第二条，北疆阿勒泰寻秋之旅。刚才是南疆，现在是北疆，这是我们今年组织的北疆第20团了。那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节目的支持呢，原价6999元8天7晚深度游，本团只要4999元。大家知道金九银十啊，在10月份到北疆玩8天7晚，一价全含，只要49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往返机票、酒店、餐费、景点，还有这个导游的费用，一价全含，零自费啊！我们去北疆的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升级陆地头等舱大巴。因为都知道新疆太大了，一个景点和另外一个景点之间要几个小时的车程，让您在路上也能享受到135度的半躺。想躺游北疆的朋友，依旧是可以拨打报名专线啊，156-0640-1011。还有第三条是，国外之旅啊，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我们走出国门，到喜马拉雅南麓，免签出行，可以看雪山日出，逛巴德港古城。28号出发，优惠价6499元，含机票、签证。一个南疆，一个北疆，一个尼泊尔。

三款产品，三种玩法，但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都是一价全含，我们没有第二次的收费啊。二神爆满疾风团可以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0: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3: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4: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5: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4: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5: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耶。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5: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0: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3: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0: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3: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0: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3: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6: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亚欣。不要让秋天只是朋友圈里的风景，这一次自己出发。大家在出发的路上是要去哪儿呢？是行驶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上，还是在城市间呢？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来聊一聊您看到的风景，说一说您当地的天气，或者聊一聊您看到的路况，大家帮助大家，或者是来打卡，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前方记者王新林，请他来带我们听一听长春的声音。那当然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假期大家玩的怎么样，吃的香不香。
8: 记者新林，我现在在吉林省长春市伊通河边四季南河景区，我给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里是长春这两年新打造的一处滨河文旅空间，依托伊通河的生态修复工程建起来的。沿河呢有粉色沙滩、 露营区，还有清水步道，甚至呢还有一座美丽壮观的城堡，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在我的身边啊，是一位长春本地的市民，请他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你好，请您跟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山东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嗯，好，请问以前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呢？
9: 这以前呢就是伊东河边一个荒滩，也没有什么人来。现在呢就是修得特别好，晚上也特别热闹，而且不收费，大家都特别愿意来。
8: 嗯，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啊，这儿都有什么好玩的呢？
9: 这好玩的可多了，新添了一个，有小梅花鹿，有羊驼，有带孩子来的都可以来投喂啊，还有我们这边有一片这个粉色的沙滩，这小孩就特别喜欢光着脚在上面跑，玩的可开心了。而且我们这个粉沙滩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细节的一个服务，每隔一段就有一个淋浴处，就可以冲洗沙子，小孩玩沙子呢也可以去提水。然后我们这个附近呢，吃的玩的啥都有。然后晚上我们这个粉沙滩这个位置还有这个喷泉的一个表演啊，水幕秀。水幕秀就是我们长春啊，我们长春建国以来的一些历史啊，都在咱们这水幕秀上都有一个展示。另外我们国庆这几天晚上还有烟花秀的一个表演，可热闹了。
8: 嗯，好，我听说晚上咱们还有合唱，是真的吗？
9: 对对对，我们有好多人一起唱那个我爱你中国，大家举着一面大国旗，国旗在我们人群中传递，我也跟着唱，就是挺感动的。
8: 嗯，那您推荐我们山东的听众朋友们来吗？
9: 推荐推荐，欢迎来长春啊，来长春别光去那些人挤人的一个大景区，也来咱们四季南河走一走，看看烟花，唱唱歌，真挺好的。
8: 嗯，好的，谢谢您的介绍。这就是我们在长春四季南河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国庆假期呢，如果您也来长春，也欢迎大家来这边感受一下。雅欣姐，
7: 好，谢谢我们的心灵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现场的报道啊。我们听出来了啊，这个东北味儿挠一下就上去了啊。咱们这位东北当地的朋友，这个一开口我就感受到了东北的烧烤啊，还有东北的这个 SPA 啊，还有这个四季南河的粉沙滩啊，想想就比较美啊。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您这个记录的美食美景，哎，您旅途当中的假期故事，分享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方面。最近啊，这个上海一位家长反映，2岁的幼儿长期食用南极银鳕鱼儿童装之后被确诊汞中毒，孩子连续食用这个产品约8个月，每周是规律的2到3次，平均一周呢是食用110克。我相信很多的有孩子的家长朋友都会给孩子来每周补充鳕鱼，认为它是好东西，而它也确实定价非常的高昂。而供应商在答复中称，儿童装仅指去皮儿去刺的这么一个物理形态，就它适合孩子吃，但并非宣称产品为婴幼儿专用的食品。其实这就是混淆视听嘛，几乎没有提及深海大型掠食性鱼类当中的甲基汞富集的风险，让我们以为对孩子好啊，不知道这个鱼可能它的成分啊是对孩子比较有刺激性的，而整个它的这个产品也并不符合，不代表它符合婴幼儿的辅食安全标准的。医生特别提醒啊，银鳕鱼它属于深海食物链顶端的大型掠食性鱼类，甲基汞含量偏高，婴幼儿长期频繁摄入极易造成汞元素在体内堆积。那初期的症状比较隐秘，它表现为频繁的哭闹啊，烦躁啊，睡眠紊乱，食欲减退。那常被咱们家长认为这孩子是不是调皮呀，或者他是不是想出去玩啊，从而错过了汞中毒的早期干预。那长期超标会导致记忆力减退，语言发育迟缓，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终身神经系统损伤。如果家长朋友们有需要，可以带孩子到三甲医院的儿科肾脏神经专科主动告知医生详细的饮食接触史，并申请血汞检测。那专家建议低龄幼儿辅食添加深海鱼需要谨慎，尽量要避开银鳕鱼啊、旗鱼等食物链顶端高汞鱼类，而要选择三文鱼、鳕鱼、 鲈鱼等低汞鱼类，也就是银鳕鱼和鳕鱼，咱们的孩子尽量避开银鳕鱼啊，鳕鱼呢也要保持少量间断的食用。另外要记住标注儿童装还有宝宝专用这类标签啊，只是商业包装宣传。那我们作为家长如何判断一款产品是否符合中国婴幼儿辅食安全标准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它的产品标准号，咱们认准这三个核心国标 GB10769和 GB10770 以及 GB22570 都是 G 大写的 G 和 B 开头的啊，这个一个是10769，一个是10770，一个是22570。实在不知道的，可以当场使用一下 AI 工具，咱们参考一下，看它是否符合婴幼儿的辅食安全标准。总之吃的安全是底线，这意味着假期聚餐也不要暴饮暴食。最近啊，浙江一位24岁的姑娘，她呢是长期节食减肥，但是啊最近选择自助餐当放纵餐，在2个小时的规定时间内毫无节制的吃喝，被送到了急诊。医生尝试下胃管也没有办法引出胃内堆积的食糜，最终呢是开腹手术，从胃里取出来了食物残渣，足足有3斤重啊。还有一位20岁的姑娘，短时间内大量饮食诱发了急性胃扩张，连累全身多个脏器受损。医生就解释说，胃确实可以膨胀到正常的5到10倍，但是有生理上限，而且短时间内大量食物堆积会造成我们的胃内高压，进而引发肠道细菌移位，诱发脓毒症或者是多脏器功能衰竭。那么医生就提醒各位了，说咱们节假日油腻大餐，大量饮酒，很容易引爆一些急症，比如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那么重症的胰腺炎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会高达40%到50%。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暴饮暴食，合理的控制，咱们做到享受美食，而不是被美食控制啊。过节的意义就是享受啊，不是拿身体来换一时的口腹之欲。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先保证身体的健康，这样有了这个一，咱们才能在后面加无数个零。管住嘴，也要喝对水。咱们继续分享健康方面的资讯啊。下面这四个喝水的误区，可能很多朋友会中招啊，包括我。市面上有非常多的富氧水、磁化水这种功能水、小分子团水，它是不是更健康呢？从目前的科学研究来看，这类功效宣传大多缺乏明确的生理机制支撑。对于普通健康人群来说，只要饮用水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那么就能满足我们日常所需。还有第二个误区，有朋友认为啊，喝自来水、矿泉水是不是会伤肾？或者会容易长结石呢？实际上，水中天然存在的钙、镁可以作为膳食矿物质摄入的有益补充。水垢高硬度它不等于伤肾、生成结石。不过泌尿系结石患者需要遵医嘱，采取个性化的饮水方案。第三个误区，山泉水、井水是不是更天然健康呢？山泉水和井水啊，大多是未经检测的未知的水源，容易存在微生物污染或者化学污染。相比之下呢，还是经过净化消毒的自来水更安全。如果您一定要喝山泉水、井水的话，请记住一定要把它烧开。那第四个误区就是千滚水、隔夜水，人家对很多朋友一听，哎，有毒吧这？其实呢，饮用水啊，它这个短时间内亚硝酸盐的增加幅度很小，那反复烧开对亚硝酸盐含量的影响也不大。真正值得重视的是您放这一夜这个容器是不是干净，如果容器不干净会导致微生物污染，那这就不是单纯的烧开次数或者是水隔夜了啊才会导致的一些细菌繁殖。说到底白开水最靠谱，我们不要被那些花里胡哨的概念忽悠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也期待更多的朋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留下您的言论。
1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3: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3: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11: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3: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6: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3: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7: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3: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7: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3: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7: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3: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6: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7: 各位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亚欣。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说一说您此刻的心情，您当地的天气，您看到的路况，或者是来打卡，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今天晚上有一份浪漫礼物，年度最大下弦月将现身。中国天文学会会员杨静介绍啊，2026年全年一共出现了13次下弦月，在其中今晚的下弦月是本年度距离地球最近的一次，所以今天晚上您会看到一个大月亮啊，它形似反写的字母 D， 就是反着，就是这个大肚子往左。那么大家优先呢，可以选择东方视野开阔、光污染较弱的地点。午夜前后啊，看月亮的效果最好，那个时候下弦月恰好悬于东北方的低空，所以今天晚上不要忘了带着您家的小朋友和老朋友啊，抬头看一看，感受夜色之美。So beautiful。准备考研的朋友们注意了，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安排已经公布，网上报名时间为15号到24号，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0点，网上预报名的时间为10月9号到12号，每天早晨9点到晚上10点。考生呢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参加报名，而且以前呢考研报名后通常还要再进行网上确认或者现场确认，今年有个好消息，山东实施网上报名确认一体化，绝大多数考生不需要分两个阶段再操作了，只需要按照规定选择符合条件的报考点并上传合规材料即可一次办好，真正的让数据多跑路，考生少跑腿。初试的时间定在12月19号开考，祝各位考试顺利。 考研不能错过，找工作也有好消息。咱们山东89场招聘活动来喽！10月起，山东推出89场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活动，全省各地密集开展各类校园招聘和双选会。具体来看啊，10月15号，山东师范大学长清湖校区秋季大型招聘会，18号到20号在山东大学会举办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暨金鲁5校2027届毕业生秋季就业双选会，分在济南部本校以及青岛校区和威海校区举办。22号，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秋季校园双选会。28号，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新材料专场省级招聘会。这几场主要是面向2027年毕业的学生，但具体呢，有的可能会面向全省的高校毕业生，有的可能限本校或者是特定的专业，要看每场招聘会的通知。大家呢可以登录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或者就选山东平台获取具体的活动安排。年轻人前程似锦，老年人也有福利。济南高龄津贴政策调整啦！济南市民政局、济南市财政局发布新的《济南市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自昨天起施行。新办法放宽了老年人来申请高龄津贴的条件，取消了80到89岁老年人无离休金、无职工养老保险才能申请的限制，就只要是老人有济南户籍，年满80就可以申领。发放的标准啊，80到89周岁，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90到99岁，每人每月不低于200元；100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不低于500元。各区县呢，可以依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当提高发放标准。怎么申领呢？由本人或代理人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区民委会委员会提出申请，需要提交相关的材料。那能够通过咱们信息系统提取电子身份信息的，可以免于提交书面材料。高龄津贴实行按月发放，实现这个一人一卡或一人一折的方式。那家中有80岁以上老人的济南朋友，记得帮老人去申领。这笔钱虽然不多，但每月都有，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啊，看到我们的这位滕州的哥又来啦，说打卡大家好，滕州出租车打卡52天，欢迎大家来大美滕州吃辣子鸡。这个现在这个点儿啊，咱们10月3号国庆第3天，这不到滕州一趟不合适啊，我有点事儿先去滕州一趟哈。这个连续50多天邀请咱们大家吃滕州辣子鸡，到时候咱们就是看看安排在哪个点儿，我直接去好不好？这个辣子鸡香啊，我们更希望各位呢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在路上也要保证安全。说到安全啊，轮胎可是立大功了。那我们有一个安全数据显示，5到6年是更换轮胎的一个安全节点。所以我们普通人想要养车，养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安全，就是省心，就不要花冤枉钱。尤其是刚才我们这位的哥朋友啊，是属于工作地点就在车上，就是一个移动的家，那么我们出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各位有换新的优质轮胎的需求，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为什么朋友们，咱们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宠粉福利价，一条汉东轮胎只要200多。200多什么概念？我们到外面随随便便换一个很普通的轮胎也要大几百，而且轮胎一般都是两个一块换啊，这一下1000多没有了。但是在我们这里换一条轮胎只要200多，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机油，省下来的都是真金白银。说实话，咱们消费者真的是不怕花钱，怕的是花钱还买不着靠谱的东西。汉东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呐。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为大家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静音的 的设计，节能省油，耐用耐磨，靠谱，所以实力摆在这儿。您如果来到了微信搜索的山东交通广播，那么在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一键购买，客服一对一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可以发货到任意您的指定地点就近安装，并且七天无理由退货换货，还为您提供市面上少有的超长质保，5年或8万公里。总之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啊，是为您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有购买轮胎计划的朋友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青岛今天了一处好去处啊，青岛位于昌邑路4号的四分石咖啡博物馆对外开放了，这是山东首家咖啡主题博物馆，馆里收藏了世界各地的咖啡老器具、历史影像和产区史料，从咖啡豆怎么种、怎么处理、怎么烘焙，一整条脉络都能让您看明白。关键啊，这里也不光是看咖啡的，当然还能品咖啡啊，而且还能近距离观摩咖啡烘焙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在旧厂房的光影里坐一坐，感受与当下生活的对话。地点呢就在青岛市北区昌邑路4号，想找个安静地方来，哎，这个学习咖啡，来喝一杯咖啡、拍拍照、发发呆的朋友，可以安排上了。而说到青岛，周杰伦也在。今明后三天啊，每晚7点到10点，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周杰伦连唱3天，先说最重要的，各位优先选择坐地铁，别开车挤啊！地铁8号线直达健身中心红岛会展站，出站走几步就到场馆了啊！散场后8号线双向末车延时到晚上11点35分，1、2、3、4号地铁线同步延时。那自驾的朋友们注意了，周边多条道路的都有交通管制，像敦信路、填海路部分路段的社会车辆禁行。那我们的车呢，可以停在奥特莱斯或者市民

0: 朋友抢到咱们周杰伦门票了呀，让我们大家羡慕羡慕。国庆假期第一天，咱们济南起步区雀山生态文化区自动驾驶巴士正式运营啦。小朋友都很爱看宝宝巴士啊，那么可以带咱们的小孩儿去感受一下济南自动驾驶巴士，就无人驾驶啊。很多朋友体验后都觉得又坐得稳，视野好，四面景色都能看到。那这车什么来头呢？是配备了28个传感器啊，能避让行人，精确进站，自动识别路况，最高的时速40公里。每辆车还配备了专职安全员，科技加人工双重保障。运营的线路从济南去雀华中心园出发，途经4个站啊，途经这个动感草坪站，还有全运 live 站，单程呢大概是2公里，工作日早晨9点到晚上5点，周末会延长到晚上6点，法定节假日延长到晚上7点。济南自动驾驶巴士票价方面啊，就是您到了站点掏出手机扫码，30块钱上车，1米2以下儿童免票，60周岁以上老人凭老年证15元，一张票能坐4趟。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您到了这4个站点都想下车，那么都能再次上车啊，不用提前约，随到随坐。想体验无人驾驶的朋友，国庆假期正好可以到济南雀山生态文化区转一转，坐着聪明的巴士看风景，感受一把智慧交通的魅力。欢迎更多的朋友锁定山东交通广播，与此同时也期待各位的留言，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说一说天气，播一播路况，聊一聊心情，或者是打卡。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七十七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5: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4: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5: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4: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5: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4: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6: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7: 各位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亚欣呢。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可以说一说您国庆在哪儿呀，哎，这个说一说这个您出行的计划，或者您看到的路况，大家帮助大家会议，或者说来聊一聊您当地的天气啊，看看天气是不是和您的心情一样明媚呢。看到我们的云卷云舒老师问加油券在哪领啊，想必这位朋友就是我们的山东好车主啦。

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选择报名嘛。报名前肯定会提交您的个人身份信息，车牌号的一些信息。那么在点击报名成功前，它的下方您可以看到有一个中石油20元加油券，点击申领，那么即可在我们山东中石油各大加油站来报您的手机号进行使用啦。说到我们的好车主，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已经是这个有20多万的朋友报名参加了。报名就有奖，像我们刚才这位云卷云舒朋友，您只要参与报名，那么就可以获得我们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那么报名成功后啊，只要您在这100天内是零违法的状态，交通违法记录没有，在这100天内是无车辆违法记录，那么都可以参与每一次的抽奖。我们每周会抽取30位，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每周五上午开奖啊，每月会抽取15人，送出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会送给3位朋友1000元加油卡，当然还有1000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奖品都等着您来拿。当然有朋友想知道过往自己有没有中奖呀？也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即可来查询过往的中奖记录。我们要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说到我们交通的安全出行啊，我们很多朋友在路上会看到一些电动3-4轮车，哎，这些3-4轮车都要求挂牌才能上路嘛啊，那么他们往往会挂着一些吉利数字的车牌，比如电D 啊，66666啊，电 D 然后58，看似体面，但实则呢暗藏一些违法的风险。因为这类号码牌它并非车管所统一核发，是电动车厂家私自印制、商家附赠的装饰牌，它不具备任何的法定的一个效力啊。那商家为什么要做这个装饰牌呢？他就是可能要以此来向消费者承诺啊，虚假承诺，说不用上牌，不用考证啊，误导中年人或者一些接送孩子的家庭来购买这些非标代步车。那么非标代步车交管是不给上牌的，那只要不给上牌就不能上路，只要上路那就是违法，所以这个坑就被我们的消费者给踩中了呗，是不是？所以咱们提醒大家啊，提醒各位千万不要相信商家免上牌、免驾照、送靓号的虚假承诺，只要是车都要到交管所上牌，都要考驾照啊。这个电动3-4轮车需要按规定办理正规的登记，考取对应的驾驶证，购买相应的保险。那车上拆除所有厂商的自制非标号牌，也一定要悬挂好交管所的给您发放的一个号牌，切勿无牌上路行驶。那么如果您发现了售卖私制非法车牌的商家，可以向交警部门1212，或者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是12315来进行举报。平安出行无捷径，合规上牌才是硬道理，希望咱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安全出行。说到安全，食品安全也是一个大事儿啊。那么最近呢，据媒体报道，沈阳一家3口食用炒鸡蛋后集体中毒，后来查明白原因了，竟然是被水洗后存放的鸡蛋给弄中毒了啊。那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水洗鸡蛋为什么不行呢？就是鸡蛋为什么不能水洗呢？那买回家该如何正确保存呢？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水禽体系蛋品加工岗位科学家孙静，接受我们记者采访时介绍了，说鸡蛋蛋壳表面它存在许多肉眼看不到的气孔，母鸡产蛋后呢，蛋壳会自然形成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那么这层膜肯定是它的天然防护服啊，既能阻挡外界的细菌进入蛋内，又能减少这个蛋内水分蒸发，保持这个鸡蛋的新鲜度。如果用水洗掉了这层保护膜，或者浸泡导致这层保护膜来破坏了那么
蛋壳气孔就会失去保障，环境当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就会趁虚而入，哪怕是放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加速。那么如果咱们大家把鸡蛋买回家了，不慎清洗了鸡蛋，那么咱们的孙静老师就建议说应该要尽快食用，在清洗后尽快烹饪，并 不要超过三天，在三天内就要吃完。当然最好的呢就是不要用水冲洗啊，用干布或者干湿巾干纸巾啊轻轻的来擦去这个鸡蛋表面的浮垢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水来冲洗鸡蛋。那储存方式上，鸡蛋应该要大头朝上放置嘛，以确保气室在上方，防止蛋黄贴近蛋壳而减少散黄或变质的一些风险。在零到40度的冰箱保鲜层， 普通新鲜鸡蛋存放一两个月通常没有什么问题。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参与互动，来说一说这个国庆您在哪儿，此刻您的目的地是哪里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说一说您当地的天气或者您看到的路况，大家帮助大家来打卡也行啊，打卡满100天就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怎么打卡呢？就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对话框里面留下这个打卡第几天您 自己记着满100天我们就邀请您进入节目的群聊了。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欢迎大家到邯郸报道啊，说来打卡，邯郸是个好地方。哎，我们这儿轻易见不着邯郸的朋友啊，您是咱们邯郸的艺人了，应该是艺人代表了啊，一人独当一面，让我们了解到了大美邯郸，也期待您在您的家乡啊可以这个好好放松享受假期的时光。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2: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1: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2: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2: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1: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3: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4: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啊，咱们的28老师来了，他说青岛今天多云，气温20度，还给咱端了一碗鸡汤，而生活从来不会主动赠予你想要的一切，所有安稳、体面、选择权都需要依靠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付出换取，不存在不劳而获的美好人生。祝大家周六愉快，一路畅通。大实话净往外搂啊，确实，有舍就有得啊，一切。

都是在交换啊，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吧，能够在假期里面啊，让自己放下很多的烦恼，那么我们就能收获很多的开心。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就是因为想开了，所以就能放下了啊，放下了咱们就能释怀了，释怀了那咱们就能轻松了，希望大家能轻松上路，安全出行。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很简约啊，打卡第十一天收到啊，蓝牙已连接，感谢我们这位新友友能够坚持打卡，在假期当中还能抽出时间来和我们聊天，双向奔赴了不是？因为各位的互动真的是节目最精彩的部分，所以我们永远都期待您的留言，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说一说。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啊，又发来了信息说欢迎山东的朋友啊，到这个邯郸市邯郸道打卡啊，我们这位朋友特别热情，重要的事儿必须得说两遍，没错，因为很多时候咱们选择一些省外的啊，可能在路上比较奔波啊，这个在行程上又需要很多的周密策划啊，但是我们的一些省内游、近郊游、周边游、自驾游就可以啊，让我们的朋友享受到一个美好的假期。但是邯郸好啊，它值得我们去奔赴啊，所以很多朋友啊，可以来说一说，您有没有去过邯郸啊？邯郸有什么好吃的好玩啊？给咱们外地的朋友来一个推荐。当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有很多朋友打了轮胎两个字儿啊，这是干嘛呢？为自己车来买一份安全保障呢。咱们自己花钱换轮胎你说图啥？他图的首先是个安全，其次是个耐用，再者是价格实在，不要花冤枉钱的，你说对不对？有一个数据显示啊，是轮胎5到6年是它的一个轮胎更换的安全节点，我们无论任何时候出行都要保障安全，所以爱车的养护真的要从轮胎做起。那有朋友说了，轮胎你说在外边啊，一条轮胎就大几百，你们这轮胎这个价位不也是这个价格吗？咱们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我们有一个宠粉福利价，就是汉东的轮胎啊，一条只要200多。您如果说一下换两条，因为往往都是两个要一起换嘛啊，两条轮胎会赠您防冻液，4条轮胎送机油，省下来的都是真金白银。到这个线下门店换过轮胎的都知道，一个普通的轮胎一条就要大几百啊，两条就要1000多啊，肉疼朋友们。但是我们给您选到的是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啊，这家企业呢，它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就这些硬实力摆着，咱们再说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就是价格给您打到了200多一条啊，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它靠谱，这样咱们买着才踏实，对不对？买完最怕啥？怕没人管，怕装不上，怕退换麻烦。我们给您保证啊，是7天无理由退货换货，并且可以发货到您任意的指定地点，就近帮您安装，还给您超长质保，是5年或8万公里，在您购买的时候是客服1对1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啊，当然价格也跟您这个透露了，交底儿了，一条轮胎只要200多，2条轮胎送防冻液，4条轮胎送机油。有需要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即可点击链接一键购买。我们接下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消息。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中国队包揽金银牌。男单半决赛，吴亦丙击败日本选手晋级决赛，将与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争夺金牌。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
皮划艇。

挺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62金、81银、73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4个比赛日，将产生47金。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路上保持好心情、好状态，来收听我们的畅行记录欢度国庆特别节目。那说到最后，金秋十月，风里呢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您是不是也想过暂时放下手头的事儿，去追一场真正的秋色呢？不让秋色只出现在朋友圈，而是出现在您的身边、您的眼前。咱们山东交通广播三条精品线路同时开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带团啊，有三大特点。首先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做您的左膀和右臂。第二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这个价格就是一口价啊，让您零自费。然后第三呢是20人爆满疾风团，保留您的空间感啊。当然，咱们这三条线路也值得一提呀、一条北疆，一条南疆，一条是尼泊尔。南疆秘境之旅啊，是短短一周的时间，我们的第一团已经全部满员了，20人爆满了。我们又紧急加开了这个第二团，第二团呢是10月18号或者10月25号，两个时间段供您选择。什么时候去南疆，和我们吱一声啊，我们主持人带队，这个您一价全含，这个一起打卡帕米尔高原、盘龙古道、沙漠胡杨林。因为10月中下旬是胡杨最美的季节，那种金黄真的是照片拍不出来的震撼，错过一次就再等一年了。那第二条线路呢，就不是北疆，是南疆，南疆阿勒泰寻秋之旅啊，这个可是我们今年组织的北疆第20团了。那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原价8天7晚6999元的行程，本团仅需4999元。我们刚才说到了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并且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这个酒店费用、用餐费用、景点的费用、旅游的费用、导游的费用，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到北疆打卡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等等，很好的景点，很美的地方。全程呢是入住4星级的酒店，在我们的行驶过程当中是陆地头等舱大巴，是135度可以半躺的，随时可以充电的，让您躺游新疆。因为新疆太大了，你看南疆、北疆都得分别是8天7晚的时间，带大家沉浸式游玩，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可能要几个小时，所以让您在路上，可以在新疆的路上舒舒服服的啊。10月13号出发，8天7晚到北疆，4999元。有想了解具体详情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啊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所有旅游线路的行程。那如果您想要出国玩一趟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6499元，含机票签证，我们免签出行，看雪山日出，逛巴德冈古城，到喜马拉雅的南麓啊。如果您不想去啊真正的爬喜马拉雅山，但是又想看到它，感受到它的神圣，感受到它的巍峨，那么就可以跟着我们到尼泊尔一趟7天6晚的时间。南疆、北疆、尼泊尔，任何的行程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都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都是20人爆满疾风团。想要了解具体行程，立即拨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长假还在继续，无论您在路上还是已经抵达目的地，我们都希望您安全出行，文明旅游，快乐每一天。那感谢各位这2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大家国庆快乐，出行平安。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2: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5000年

泰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话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天地人通同，见证着对人类与社会的终极关怀与信任。望月，每个人都有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

0: 泰山十八盘共有石阶1633级，两侧岩石崖壁如穴，盘道恰似天门云梯。古代帝王文士都要从这里一步步向上，去体会世间那种势必登天的修行。那些筑路的平凡工匠，更是把自己也铺成了一条通天的十八盘之路。清朝雍正八年，山东巡抚奏请修缮泰山庙宇和盘道，雍正帝派出内务府郎中丁造宝主持工程。这位曾远征噶尔丹、办驾有功的正五品大臣，从泰山第一站岱宗房就遇到了大麻烦，因为花岗岩材质的房梁太过沉重，数次起身都以失败宣告工程停滞。正在这无可奈何之时，有一位路过的石匠自告奋勇，提出了堆土上梁的办法。这是一种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方法。成功上梁后，石匠姜桂松一战成名。
1: 这姜桂松的照片，这个照片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个画像，六几年拍的，拍了以后结果原件收走了。这个正中间是姜桂松，旁边这个是他这个书童。这碑就是姜氏家谱碑，秦明建修泰山御碑后七年，重修顶戴二庙。
2: 我们在鸿门宫看着泰山的登山路，所有的石头全都是徽律宾岩，测年是17.61年，也是泰山在正山中最年轻的石头。但是我们在海龟的方上看，能中间差十多一岁的这个石头在哪呢？这是竹叶状灰岩，非常精彩，就是短短的几步路就是十几亿年的这个差距。所以从整个道路上我们能看到泰山自然文化的沧桑，也看到古人因地因石来取材来做在一些这个巧工。
0: 泰山之雄伟尽在十八盘，泰山之壮美尽在登盘中。泰山十八盘从起点到终点南天门，每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为一盘，总共97盘，根据陡峭程度分为紧十八盘、慢十八盘、不紧不慢十八盘三种形态。
3: 在汉朝的时候呢，就这边就有一条登山的古道叫天门环道，像之字形一样，这样才便于攀爬。那十八盘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这现在查到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五代陆宋的一位诗人叫李昉，他写的过的一首诗，他说巨石来从十八盘，离宫复道满天山，就写的这代的景象。这个诗中已经出现了十八盘的名字。
4: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铁柱呢，是当年十八盘两旁的铁柱遗迹。明朝的时候呢，为了便于游人攀登泰山，就在十八盘最陡峭的那一段筑了很多铁链，立了很多铁柱，让这个铁柱铁链的串联让游人啊便于攀爬。当时明朝是援助，到了清朝入关之后，顺治十八年，这样的香客又捐助了很多新的铁柱，这一次捐助呢是方柱。
0: 地五千丈，冲霄十八盘。十八盘岩层陡立，在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身高400米，要抬着沉重的泰山石，搬运雷击，还要面对上方山石随时滚落的危险，修建难度可想而知。
5: 在这次十八盘抢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在每一个盘路的这个起始处，它都有一个基础这个台阶，这半个台阶看着非常的小，好像是没修好，实际上呢，它插到地下4多公分，形成了一个卡口的结构，这样环环相扣，这个形成了整个这个盘道的这个稳固的结构。
0: 最终，石匠姜桂松带领众人克服重重困难，提前完成了圣令。大喜过望的丁造宝考上了很多银两给姜桂松，但他转手就分发给了一起风吹日晒抬石上山的其他工匠们。他深知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距离泰山南麓30多公里的大汶河上，有一座原建于明代的古朴石桥，后被大水冲毁，极大影响了南北的交通，让百姓往来都要绕行很长的路。清乾隆六年，姜桂松拿出积蓄，巧妙利用河中小岛造了这座石桥。
1: 这石头你看啊，从泰山上运来的，从泰山上开凿运来。
0: 姜桂松以修路筑桥的方式登上了自己人生的十八盘，为后代树立了重义轻利的家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是这个石匠始终崇尚的品德胸怀。
1: 这是个柳树，柳树耐水耐涝，它的水壮生长，独树一帜。

十八盘尽头，飞龙岩与祥凤岭之间有南天门巍然屹立。李白曾慨叹：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但那时还没有南天门。这座建筑创建于公元1264年，当时有名士评价此壮举，可谓破天荒者也。这个敢破天荒的人，正是元代道士张志纯。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1: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0: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1: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捕风颠者不成活，一个颠字或许才是他成就世间事的秘诀。今天的泰安安庄镇张家安村有一座颠仙祠，供奉着人称颠仙的张志纯。张志纯是全真派弟子，信奉祖师王重阳的观点，儒门释道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张志纯秉承师学，以岐黄之术济世救民，几十年时间里，他修整了泰山上下20多处庙宇，使泰山成为道教名山。其中建造南天门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泰山所处的海岱地区，自古就是仙家寄居和修炼的地方。伴随着帝王崇道热情及泰山祭祀盛行，道教在泰山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在唐宋进入鼎盛时期。道教不仅将五岳安置在其所构画的天地框架中，同时还将泰山诸神纳入神仙谱系，与传统的泰山信仰相融合。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道教已与泰山密不可分。
5: 从岱庙经过倚天门、中天门、南天门、玉皇殿，整个这个中轴线上贯穿了一个敬天的思想。
4: 南天门是泰山三重空间一条轴线整体格局中最重要的坐标，从岱宗房开始便由人间开始登天，到达南天门便如同到了天庭。南天门正是登天之路最后一道关隘，这是泰山以朝天为中心的整体设计构思。南天门历时整整3年才竣工，由此进入泰山之巅，体味一下众山小的感受。初一天还未亮，很多人就登上了南天门，到岱顶观日出，在碧霞祠祈福，众生都想在希望中开启美好的一年。

0: 祠，位于泰山极顶之南，初建于北宋年间，是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也是中国21处重点宫观之一。其所供奉的碧霞元君又称泰山老奶奶。据说碧霞元君能统摄乐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
1: 高山建筑很难保存，往往高山都是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所在之地。咱的目光所及之处啊，是一片铜色。这个瓦多厚啊，曾经我上手摸过，有一个毫米左右，很薄很薄，拿在手里啊，很飘，一点都不压手。你别看这么多瓦片，这个但实际它的这个就是说重体的重量，它控制的非常好。经历了咱都说四五百年的这个历史，它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形，依然保持着完好如初的东西。
0: 泰山顶上还流传着全真派道士丘处机一眼指杀的传奇故事。山东栖霞人丘处机是王重阳亲传弟子。据泰山地方志记载，丘处机在泰山步道长居于岱麓长春观内。公元1220年初，已经73岁高龄的丘处机带着18名弟子从山东登州出发，历时三年万里西行，受蒙古可汗成吉思汗之邀赴西域会面。几日长谈，这位不可一世的征服者开始接触到一种与游牧民族思维迥异的世界观，好生而勿杀。雪山论道，一言止杀后，丘处机被成吉思汗尊为神仙，并令其掌管天下道教。在泰山之脉徂来山上，有元代摩崖刻石四方，其中有成吉思汗向丘处机颁发的圣旨。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结文：丘神仙门下出家，师德名号，应何于敌？你便与文字者。挟泰山以赴西域，这是和平者的小天下。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2000多年前，孔子登临泰山，极目远望，将天下尽收眼底。逝者如斯，几千年间，也有无数人在此望吾见其观长安。孔子生活的时代，先民已将宅兹中国四个字刻在青铜礼器盒尊上。那时的孔子还不知道自己放眼的天下就是今天的

0: 距泰山1700公里开外的海峡对岸，有座台南孔庙。这是1666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高等学府，标志着儒学正式进入台湾。1994年，在这座被誉为全台首学的台南孔庙内，工作人员在不经意中发现了这尊现刻石像。他双手相合，佩剑行脚，碑额题写着至圣先师像。这尊石像是目前台湾发现最早的孔子石像。13年后，泰山一尊消失了数十年的现刻孔子石像重见天日。令人称奇的是，虽与台南孔庙天各一方，两尊石像如出一辙。不论是人物造型、石像大小、制作工艺，都惊人的相似。两尊石像的提拔都指向同一个人，徐宗干。
1: 道光元年，徐宗干在曲阜担任知县，在这个时候呢，他收藏了一幅传为宋人米芾所绘的孔子像。9年之后，道光九年，他来到泰安担任知县，他就请了能工巧匠，专门按照米芾的绘像，在这里镌刻了一方石碑，供奉在孔子庙中。
0: 徐宗干，清道光初年入仕，在各地致力于振兴文教，并开设书院。
2: 道光28年，就是1848年呢，他被派任为按察使，衔任福建分巡台湾道，他就随身带着圣像来到台湾，并且交给他的门生石耀祖重科，所以让台湾岛上的这些士人得以瞻仰到圣师的风范。
1: 徐宗干在他写的《思维信斋杂录》上面有这么一个记录：有师承耀祖请再摹刻，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在孔子望吴处的南向80公里，就是曲阜孔庙。

圣迹殿内，台南与台山两尊孔子石像的原像就镶嵌在西墙之上，历经光阴流转而始终安之若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

0: 无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这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圣人的礼赞。
1: 这就是徐宗干留在孔子庙的一副集句联儿。它的上联呢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与上也。下联呢是出乎其类，达乎其萃，亦若登天然。它是集自《论语》等典籍，表达了对孔子思想的无尽的敬仰。
0: 泰山岩岩，鲁邦所占，言有归盟，岁黄大东。孔子42岁那年，鲁昭公死于流亡路上，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忧心如焚，登临泰山，他想追问礼在哪里，仁在何处，这个世界会好吗？56岁那年，孔子开始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旅，一路风雨如晦，他却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2: 孔子临终前7日那天早晨，拖着个拐杖走到门口，他自己还在唱，是吧？泰山其颓乎，是吧？梁木其坏乎，是吧？哲人其危乎？他心中就是一个泰山，我就是一个梁木，我就是一个哲人。
0: 当孔子登临泰山那一刻起，就将自己与泰山融为一体。周游列国14年后，孔子终于回到杏坛，继续开课授徒，一生弟子3000。孔子小天下，从此成为泰山人知的最高境界。
2: 孔子儒学啊，实际上就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泰山文化是哺育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孔子儒学。说泰山文化它其实也是整个黄河文明他们的一个继承者。所以就是啊，黄河文化，那么儒家文化，泰山文化，那么它有内在的和密切的一种关联。
3: 泰山文化它其实是融入于无形的、台湾有泰山的小学中学，有泰山的各种饮食物，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的，所以无形中我们就会在言谈当中，或者在心灵深处，就有这样的一个泰山在里面。
0: 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或许连孔子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肩负的宏阔使命就是小天下。
4: 由于齐鲁的文化成为华夏的主流文化，由于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长期的主流文化，所以泰山的这个形象呢，也就扩大到整个华夏各族。泰山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富饶的，但是它精神的象征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们华夏的民族的心中。
0: 登临泰山极顶，东观旭日东升，西望黄河金带，岁月不尽，天地悠悠。因为孔子的登临，泰山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从原始信仰和政治功能上升到了文化价值和思想层面，泰山开始成为文化之山，泰山也由此从天上回归人间，由神在大地上的居所成为众生的家园，成为人格和精神的象征。孔子的泰山是回归到人本位的泰山。

0: 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安石刻碑塔的第六代传承人。
1: 我们在传播一些文化书籍、文化思想的过程当中，依靠拓片，这也是这个现在可以那么讲，复印机的老祖宗嘛。
0: 自碑塔建筑于世，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泰山石刻碑塔技艺，最早由宫廷传至泰山脚下，因碑塔能清晰完整地再现石刻的风貌及神韵，堪称泰山文化活的载体。拓印生涯中，让张亚明最难忘的是1992年那个石头滚烫的夏天。他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要对泰山经石域占地2064平方米巨大石屏上的1000多个大字进行拓印。泰山脚下的经石域摩崖金刚经石刻，向来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经文字径在50到60厘米之间，字大如斗，故有榜书之称，刊刻于1400多年前的北齐年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石与石刻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刻石，内容是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
2: 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作品，不仅是规模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字大，这是榜书第一。艺术学家也好，书法家来讲，都称它为榜书鼻祖。它的主持者和年代啊，一直是一个谜。
0: 要想解开这千古之谜，仅在金石域是找不到的。十几年间，金石学者赖飞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他在泰山周边平阴、东平等地的21座山上，相继发现了120处相同字迹的石刻，大都有明确落款，森安或是森安道一。森安，名道一，北齐高僧，在佛法与书法上造诣很高。他认为，坚竹易削，皮纸易焚，刻在高山，永流不绝。
2: 意思是这个经文啊，就很容易就损害掉，写在简帛上的也好，竹简的这个竹木牍上的也好，应该把它刻在石头上，就是锦石难免吧，是吧？简帛易削，锦石难免。深谙道义，就是要把这个佛经刻遍天下名山嘛。
0: 森安道一首选泰山镌刻金刚经，是因为泰山在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信仰中的特殊地位。泰山因地处东方，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又是万物发育之元气，于是就被赋予了主生的寓意。至东汉时期，随着泰山智慧说的兴起，泰山又被赋予了主死的职能。佛教初入中国，为加快传播，借助了中国本土风物和民间流行的观念，在诸多佛经的翻译中，用更广为人知的泰山与佛界的地狱关联在一起，用泰山府君 对应主管人类身后事的神奇。因此，泰山
3: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4: 人民真富贵，南阳人民真富，今天胜利了。
3: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十四亿人的祝福。
5: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6: 祝我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祖国生日快乐。
1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0: 位于泰山主峰西北麓的灵岩寺，在唐代与南京栖霞寺、天台国清寺、荆州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而灵岩寺位于四绝之首，再次证明了泰山在佛教名山中的重要位置。灵岩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遗产是千佛殿中的40尊罗汉像，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12: 这是灵岩寺千佛殿的40尊彩色泥塑罗汉像，罗汉的年代问题都很复杂了，有好多是原装，宋代的身子、宋代的头，这个大概有12尊，它历史上经历了好多磨难，金代有四尊磨难，顶塌了，把头砸了，重新磨制了头像。宋代的身子安装了一个金代的头像，这总体来说什么呢？40尊罗汉有4个时代：宋代的、金代的、元代的、明代的。灵岩寺罗汉透过袈裟，能看到骨骼的存在，就它非常精准，它雕塑的非常精准，它骨骼准了，得有肌肉，得有服饰的皮上才能协调吧。
0: 南北朝时期，泰山成为佛教在北方传播的中心。唐代的灵岩寺是泰山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标志，还在无意间以禅茶一味之风打开了北方饮茶的格局。唐朝以前，中国北方并无饮茶习俗，灵岩寺一位叫降魔藏的禅师以茶助禅，让民众争相仿效，并成一时风习。灵岩寺的发展史 几乎与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史同步。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冲突、融合，不断向前发展，灵岩寺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范例。泰山脚下还走出过一位获得三藏称号的高僧义净。在玄奘圆寂后第七年，37岁的义净辞别泰山，搭乘波斯船只，经由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行程3000多海里，抵达印度，海外生活了25年。除了完成众多佛经汉译，他还留下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大书，让后来的探险家根据书中记载，发现了巨石震惊的柬埔寨吴哥窟、印尼婆罗浮屠等文明遗迹。意境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中国历史西天取经最著名的三大高僧。每个人都在攀登一座独属于自己的泰山。
13: 今天能看日出吗？今天早上是个阴天，没有日出。其实除了看日出之外，泰山还有很多风景啊，值得我们去发现。
0: 冬日清晨，待定温度降至-20度。泰山娟姐是为数不多的凌寒逆行人。
14: 你从山脚下，
0: 他想通过直播让更多人看到难得一见的雪中泰山。
14: 在几千年前，大圣呢每过几年都要对自己的地盘进行一次巡视，然后当他巡视结束之后呢，他要公告于天的，要跟上天呢做一次汇报总结，会选择这几个方位的几座大山来作为标记来进行祭祀活动。而我们泰山呢地处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日出之所。古人来到这里，认为这里是可以跟上天对话的地方，天高不可及于泰山。
0: 疫情3年，行业遇冷，泰山也比往常寂寞了许多。
14: 过来的话一定要
0: 作为首批国家金牌导游，张娟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要通过互联网去传播泰山文化。他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出圈，用短视频的方式在云端去小天下。无论晨昏雨雪，人们总能在手机上刷到这个直播泰山的网红导游。越是极端天气，就越是泰山娟姐的登山直播日。
14: 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我在泰山之巅，可以跟那么多人分享泰山文化，这是一种快乐。
0: 3年时间，泰山娟姐用手机构建起了一座数字泰山，直播超过1000场，浏览量突破20亿人次，全网粉丝150万人。2022年6月下旬，亚太经合组织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邀请张娟进行一场线上15分钟的演讲。中国导游首次登上 APEC 的讲坛，他的靠山就是泰山。
15: 如果你同时中英文的话，可能就需要调版。您现在这个版的话，
14: 我明白了，那我就直接放英文的吧。这次写这个稿子是真走心了，就写着写着就哭了。你以前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停下来去看，这次停下来去看，发现自己干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风里来雨里去太辛苦了，这个对我来说恰恰最不辛苦，真正辛苦的是自己的一个
16: 心理转变的这个过程，咱是就那种赤诚之心，可是呢会被误解呀，你要去承担很多的非议啊。为了让网友看到独特天气环境下泰山的美景，
17: Let's welcome her sharing the her experience of digital tools usage。
16: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叫张娟，是一名导游员，同时也是一名户外旅游主播。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16: 经常凌晨三点就得起床，准备直播泰山日出。我也曾经在零下20度的天气里连续直播6个多小时。
17: Thanks for listening. That's my sharing.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thanks. Thanks a lot for this special speech.
16: 我是不是表现特差？
17: 没有。
18: 红了，红了，火了。
16: 就是卡顿了，是吗？
1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0: 娟姐的导游生涯中已经攀登了1000多次泰山，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她都从未停下脚步，始终挑战新的人生高度。
1: 每一个中年人的生活就像是攀登18坛，你累了，你走不动了，你想放弃了，但是你能放弃吗？你不能放弃，你只能往上走，因为这是人生的路啊，你要走下去啊。最难攀登的不是山，而是人，战胜自己。
0: 越往上，风越急，脚步越沉重，但他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走着。每天直播泰山，是这个平凡者的小天下。
2: 因为泰山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美学上就是一种阳刚之美，壮美、雄浑、刚健，这就是泰山的美学特征。这个对人生啊启发，就是要奋斗，就是要攀登。对人生啊，就是像登山一样，

0: 泰山南麓普照寺山门两侧，有一幅由杨新先生书写的对联：长松筛月，不变古今，黑豆未芽，何分如佛。泰山的儒释道多种文化元素在互动交融的变迁中，既保持着各自的基本特质，又相互渗透融合，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特色。他们都借助了泰山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又反过来丰富了泰山文化的内涵。就如同泰山从海面之下崛起，那是一个水落石出的奇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曾经激发年轻的杜甫写下豪迈的诗篇，看见自己并且踏山护境，才是从泰山极顶观天下的真正意义。领命然后奉行，才是每个人在世上向天而行的非凡使命。来来往往，字字苦苦，何事不是若登天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十三集。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心学教的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我随表兄去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因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140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50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16岁。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员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有农民供得起子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战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的一首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到后来变成了反革命，变成了一个豪绅，在1925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动人的歌词。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 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些。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也学到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毛泽东接着说，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府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待了半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名利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72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名利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部长。由于修筑汉川铁路而兴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立宪成为广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复只是下旨设立一个资政院。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多么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啊。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续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 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做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须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正涌到街上去。起义军当时正沿着粤汉路逼近长沙，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一个汉字。我回到学校，发现他已经由军队守卫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省咨议局的旧址，议长谭延闿被免职了，省咨议局本身也被撤销。革命党人所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份请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书，原稿是由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用血书写的，但是他切断指尖表示诚意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为欲请召开国会，与断职以送。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些革命要求，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沉尸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这时有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唐生智。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7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2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渎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抗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我另外又劝说两个学生投了军，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办了许多学校，通过报纸广告招来新生。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一些津贴。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他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1元钱的报名费。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成了政法学生，他劝我进他的学校，我也读到了这所政法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他许下种种好听的诺言，答应在3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向我称赞这个学校，最后我写信给家里，把广告上所答应的一切诺言重述一遍，要求给我寄学费来。我把将来当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述了一番，我向政法学堂交了1元钱的报名费，等候父母的回信。命运再一次插手进来，这一次采取的形式是一则商业学堂的广告。另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向这个商业中学付了1元钱的报名费。我真的参加考试，而且被录取了。可是我还继续注意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它是政府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他的教员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我决定最好能在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付了1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听了很高兴，我父亲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住了1个月。

我发现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什么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么了。另外一个困难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1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玉批通鉴集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玉批。大致就在这个时候，长沙的一个政府火药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我们的学生却感到很有趣。成吨的枪弹炮弹爆炸着，火药燃烧成一片烈焰，比起放爆竹来要好看得多了。过了一个月左右，谭延闿被袁世凯赶走，袁现在控制了民国的政治机器，汤湘铭接替了谭延闿，开始为袁筹备登基。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玉批通鉴集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6个月就退学了，定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2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丘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我那时住在湘乡会馆里，许多士兵也住在那里，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乡人。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钱，住在会馆里的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爆发成为武斗了，士兵袭击学生，要想杀死他们。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不肯供养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住不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做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则动听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读着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家里，结果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因此我实际上是考取3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我在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的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我尤其讨厌一门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一，点火，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14集。
4: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他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新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100分。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刊》，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仿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肖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5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和我一同旅行的肖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肖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肖瑜倒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3个半人， 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常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了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越野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一进夏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70-80名学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在二方面军，何书恒，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1930年被何健杀害，萧子章，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荣，后来当了中央委员，接着转向国民党，成立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征，党的一个著名领导人，是在最早发起建党文件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在1927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他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他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北京也有一个团体叫做辅社，他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在中国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一些激进的团体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我在1912年进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在毛泽东追溯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有许多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毛泽东在保安的同志大多数也是这样。后来当我向红军其他领导人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趣盎然地聆听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参加共产党以前的日子的情况。他们往往把这些日子看作一种黑暗时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在另一个晚上，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纸烟，接起前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线索说下去。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1/3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1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用这种方法招募中国青年为他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面，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习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40多岁了，不过他到1927年才参加共产党。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师曾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8块钱。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群，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3K党，段锡鹏，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他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
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用北海东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1919年初，我要和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卓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祥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明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呦，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心血。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启程回长沙了。记得我在第一次到北方去的途中游历过这些地方。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我沿着洞庭湖环行，绕保定府城墙走了一圈。三国演义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最后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那时看来是可以同步行游历湖南相媲美的。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华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特别是新民学会都激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这家伙很坏。我们领导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撤换他，并且派遣代表团奔赴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因为那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查禁了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于是我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组织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通的反军阀的宣传。为了促进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推翻了，长沙建立了新政权。大致就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两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坚持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纲领。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我在那里再次看见了陈独秀，
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是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那时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一边当教员，一边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质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的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那时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谭延闿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主张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当权就大力镇压民主运动了。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一般的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次斗争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胡说八道和歌功颂德的对联匾额都扯了下来。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十五集。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看成湖南的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但是赵恒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我记得1920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要想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宪法第12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利，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义》，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历史》、《阿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毛泽东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早在1919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1920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16岁的少年，那么他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除了俄国以外，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个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12个人。那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李达和李森。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许白浩和施扬。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玉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彭湃、王尽美和邓恩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景宇。向景宇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约翰、朱德和张申府。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到1922年5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工厂工人中组织了20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1922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2个湖南工人，黄艾和庞仁权，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2个工人之一黄艾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意的行动。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5月1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1923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他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第二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政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而之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敏和广西军阀刘振环，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他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的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21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后来他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的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1926年3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1926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5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1926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做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始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的多的发展起来。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够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500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到1927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 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军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运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示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他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10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关于1927年春天发生的引起很多争论的事件，我和毛泽东曾有一次谈话，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在这里一提。这并不是他向我口述的自传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他个人对一个共产党人一生经历中的转折点的看法，在这里提一下还是有重要意义的。我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该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再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解释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泽东说，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毅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毛泽东说，他能说，而且说的太多了，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客观来说，罗毅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武装起义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当时的形势，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慌和失败。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做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据毛泽东说，甚至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毅促成了同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电报，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毅得到了一个抄件，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那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的做法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他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之后就被蒋介石所摧毁。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的发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当然，武汉的大失败 后来成了俄国国内在世界革命性质问题上的斗争的焦点。在这个阶段以后，俄国反对派被摧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被弄臭，苏联开始认真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他由此出发，今天成了世界和平砥柱的地位。即使共产党在和国民党分裂以前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毛泽东也并不认为反革命在1927年会被打败。但是苏维埃就可能在南方大规模展开，就可能有一个后来无论如何不被消灭的根据地。毛泽东的自述到现在已经谈到苏维埃的开端。苏维埃是从革命的废墟上兴起的，他要赤手空拳从失败中斗争出一个胜利的结果来。他接着说，1927年8月1日，贺龙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军同朱德合作，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红军的前身组织起来。一星期以后，即8月7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非常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自从1924年广州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我就是党的政治局委员。对于这个决定，我是积极出了力的。出席会议的其他十位委员中，有蔡和森、彭公达和瞿秋白。党采取了新的路线，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暂时是放弃了，因为国民党已经无可救药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了。长期的公开夺取政权的斗争现在开始了。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面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政权；五，组织苏维埃。第五点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后来他才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16集。九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已经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军队的第一批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事有3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汉阳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个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称为工农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由汉阳矿工组成，第二团是由平江、浏阳、醴陵和湖南其他2县的部分农民赤卫队组成，第三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武汉警卫团的一部分。这支军队经湖南省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却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后者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有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 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7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2个铜板了。新师成立以后，我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原武汉警卫团的一个指挥员于洒度任第一军军长。于多少是因部下的态度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现在他在南京给蒋介石工作。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他得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经受多次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于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到达宁都时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剩下来大约一团兵力的部队的指挥员，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这个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现任一军团政委的罗荣桓，现任军长的杨立三。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时候，人数总共只有1000左右。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又由于第一军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明确地批评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党的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部队补充了新兵，这个师人员又充实了，我担任了师长。从1927年冬天到1928年秋天，第一师守住了井冈山的根据地。1927年11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选举出来了，主席是杜修京。在这个苏维埃以及后来的苏维埃中，我们推行了一个民主的纲领，采取温和的政策，建筑在缓慢而不断的发展这一基础上。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为了使他们丧胆，第一军前任委员会拒绝采用这种策略，所以被头脑发热的人污蔑为改良主义者。我因为没有实行更加激进的政策，遭到他们猛烈的攻击。1927年冬天，两个以前在井冈山附近当土匪头子的王佐和袁文才参加了红军，这是红军的实力增加到将近3团人，王元都被任命为团长，我是军长。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1928年5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会了师，我们一同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6个县的苏区，逐步的稳定并巩固湘赣鄂边区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大的地区发展。这个战略同党的建议是相反的，后者一味做迅速发展的空想。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得同2个倾向做斗争。第一个倾向是要立即进攻长沙，我们认为这是冒险主义。第二个倾向是要撤退到广东边界以南去，我们认为这是退却主义。根据我们当时的看法，我们的主要任务有2：分地和建立苏维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个过程， 我们的政策主张自由贸易、优待被俘敌军，以及总的来说主张民主的温和主义。1928年秋天，在井冈山召开了一个代表会议，出席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的代表。在苏区的党员中，对于上述各点仍然有一些意见分歧。在这次会议上，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了。少数人认为，在上述政策的基础上，我们的前途大受限制，但是多数人相信这个政策。因此，当宣告苏维埃运动将获得胜利的决议案提交表决的时候，很容易就通过了。但是，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批准这个运动。直到1928年冬天，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的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才得到批准。对于那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党恢复了一致。六大的决议总结了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他的结论是赞成把重点放在土地运动上。大约在这时候，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1927年冬天，湖北西部和东部发生了暴动，为建立新苏区打下了基础。在西面的贺龙和在东面的徐海东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农军队。徐海东活动的区域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后来徐向前和张国焘去了那里。1927年冬天，方志敏和邵世平在临接福建的江西东北部边界也开展了一个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彭湃率领一部分忠心耿耿的部队到海陆丰去，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由于他执行盲动主义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毁。他的一部分军队在谷大存指挥下从那个地区突围，向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核心。1928年春天，由李文林、李少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2: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1: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2: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3: 3、2、1，点火。
1: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2: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4: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5: 在福建西部，张鼎丞、邓子恢和后来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傅伯翠建立了苏维埃。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第一军打败了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的企图。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那种机动部队来说，井冈山证明是绝好的根据地，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种的农作物足够供给一支小小的军队，它方圆有500里，纵横约80里，本地人有另外的名称，叫它大小武井。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废的山，武井这个名称是从山路五口大井得来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个村就是以这五口井相称。我们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著名的红军第四军创立了，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1928年冬天，何健的部队发生起义和化变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除了彭德怀以外，还有长征中在贵州遵义牺牲的邓平，1931年在江西牺牲的黄公略和滕代远。来了这么多军队，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了，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只靠吃南瓜过活。战士喊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留下彭德怀守井冈山，自己突破了白军的封锁。1929年1月，我们的第一次守山就此结束。第四军这时迅速而顺利地展开了打通江西南部的战斗。我们在东固建立了苏维埃，和当地的红军部队会合。我们接着分兵挺进永定、善行和龙岩，在这几县成立了苏维埃。红军来以前就存在于这些地区的战斗的群众运动，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帮助我们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非常迅速地巩固苏维埃政权。 通过群众性的土地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红军的影响扩大到了其他几个县，但是共产党人到后来才在那里充分掌握权力。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都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1929年12月，在闽西古田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大会讨论了改进的办法，消除了许多的误解，通过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军中提高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在这以前，上面所说的那些倾向是十分严重的，而且被党内和军事领导内的一个托洛茨基派别利用了来削弱运动的力量，这时开展了猛烈的斗争来反对他们。有些人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和军队指挥职务，刘恩康一个军长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据揭发，他们阴谋在对敌作战时使红军陷入困境而消灭红军。几次作战失败后，他们的计划就显得非常明显了，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的纲领，反对我们的一切主张。经验已经证明他们的错误，他们被撤去领导职务。在福建会议以后，他们就没有影响了。这次会议在为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第二年取得了一些光辉的胜利，几乎整个江西南部都落入红军之手，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1930年2月7日，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今后苏维埃的纲领，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详细讨论了土地政策的问题，由那些反对分配土地的人所发动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打败了。会议决定分配土地，加速建立苏维埃。在这以前，红军只是组织地方的和乡的苏维埃，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抱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历史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他的叙述越接近结束，我越发现需要询问他自己的事情。当时他在做什么？当时他担任什么职务？遇到这种或那种情况，他抱什么态度？我的提问，总的说来，使得他在这最后一章自述中有几处提到自己。逐渐的，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各地的农民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功。1928年会议以后，曾经做了很大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四、借东西要还；五、损坏东西要赔；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七、买东西要付钱；八、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最后两项是林彪加的， 这八项执行的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他们经常背诵。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作为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斗争到死。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帮助斗争。早在1929年，李文林、李少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经过改编加入了红军第三军。第三军由黄公略指挥，陈毅任政委。在同一时期，朱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化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在一个国民党指挥员罗炳辉率领下投奔共产党营垒的。他对国民党感到幻灭而愿意参加红军，现在他是红二方面军第32军军长。从福建的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骨干又创立了红军第12军，由伍中豪指挥，谭震林是政委。后来伍中豪作战牺牲，由罗炳辉继任。红军一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总司令是朱德，我是政委。他由第三军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12军组成。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会，我是前委主席。那时一军团已有10000多人，编成10个师。在这支主力之外，还有许多地方的独立团、赤卫队和游击队。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术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4个口号，提纲挈领地说明了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这4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人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后来许多的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确的。一般来说，凡是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他们就不能打胜仗。我们的军力很小，敌人超过我们10倍到20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术和游击战术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希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雄厚的多的基础上作战的。红军的最重要的一个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进攻时集中主力，在进攻后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的机动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击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扩大苏区时，红军一般的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进政策，而不是跳跃式的不平衡的推进，不去深入的巩固既得地区。这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是切合实际的，是从许多年集体的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评，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中去，把一切游击队合并到红军中。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前进，不要后方，只要耸动视听的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动和极端的行动。那时候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其声势足以强迫红军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他的做法。他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或把后方暴露给敌人。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2: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3: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4: 祝我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祝我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8: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17集。1929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一军团在前进到离南昌很近的时候，突然转向西方，向长沙进发。在进军中，一军团同彭德怀会师了。彭德怀曾一度占领长沙，但为避免遭极大优势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德怀在1929年4月曾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他的部队大大的增加了。1930年4月，他在瑞金同朱德和红军主力重新会合，接着召开了会议，决定彭德怀的三军团在湘赣边界活动，朱德和我则转入福建。1930年6月，三军团和一军团再次会师，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一三军团合并为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我任政委。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大致在这个时候，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 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琴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健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但是第二次打长沙失败了，国民党派来大批援军，城内有重兵防守。九月间又有新的军队纷纷开到湖南来攻打红军。在围城期间只发生一次重大的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消灭了敌军两个旅，但是他没有能占领长沙城，几星期以后就撤到江西去了。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样对武汉做可能遭致惨败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在新的农村地区实行苏维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攻克的地区。为了这些目的，没有必要打长沙，这件事本身含有冒险的成分。然而如果第一次的占领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作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在战术上都是错误的。我在这里要冒昧打断一下毛泽东的叙述，对李立三提供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情况。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他经常来往于上海、汉口之间，因为共产党在这两个地方都设地下总部，直到1930年以后，党的中央委员会才迁到苏区去。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人，也是最难以琢磨的一个人，大概也是中国所产生的最够得上称为托洛茨基的一个人。从1929年到1931年，李立三统治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职务，派到莫斯科去学习，至今仍在那里。李立三也和陈独秀一样，对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战略大城市采取大举进攻的策略。他主张在农村搞恐怖，来打掉地主豪绅的气焰，主张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举行暴动和罢工，使敌人在自己的地盘上陷于瘫痪，主张在苏联支持下从外蒙和满洲展开北面的侧击。也许在莫斯科心目中，他的最大罪过是在1930年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就否认了苏联的这个地位。现在话归原处，但是李立三既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估计了全国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已经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当时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旷日持久消耗力量的内战，这是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区，这不是进行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种估计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湖南事件，红军撤回江西，特别是占领吉安以后，李立三主义在军队里被克服了，而李立三本人在被证明了是错误了以后，很快就丧失了在党内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认的埋葬以前，军内曾经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但是 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他在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但是第二十军在刘铁超领导下公开叛变，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了政治的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因此被称为富田事件。富田在苏区的心脏吉安的附近，因此这个事件引起了一时的震动。有许多人想必认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局，幸而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其他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和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确定地被镇压下去了。结果苏维埃运动随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时南京被江西苏区的革命潜力完全惊醒了，在1930年年底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敌军总数超过10万，兵分五路开始包围苏区，以鲁迪平为总指挥。当时红军能够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4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术迎击并克服了第一次围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主动地位，能够暂时包围他们，这样就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1931年1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打败了。我认为红军如果不是在围剿开始时创造了三个条件，那么这次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一，一军团和三军团在集中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线。第三，党战胜了红军内和苏区内的 AB 团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仅仅经过4个月的喘息，南京就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以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他的兵力超过20万，分7路向苏区推进。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非常危急，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区域很小，资源有限，装备缺乏，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面都远远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敌军诸路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击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我们马上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逐个击败他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的消灭。在14天中，红军打了6仗，走了8天路，结果得到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6路被击溃或退却以后，没有认真打一仗就撤退了。1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自出马，统帅30万军队，要最后剿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明书、何应钦、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荡平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80里，深入苏区的腹地，这恰恰给红军提供了最适合的作战条件。蒋介石的战术很快就被证明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只有3万人，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杰出的运动，在5天之中进攻了5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9月间，蒋介石就承认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在10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1年12月11日召开，中央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我担任主席， 朱德当选为红军总司令。就在这个月发生了宁都大起义，国民党28路军有20000多人反正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赵伯生率领的。赵伯生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振堂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军长。五军团就是由宁都起义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1932年，他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方，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棠，而在蒋介石的战线上，红军猛攻安乐、黎川、建宁和泰宁，他攻打了赣州，但没有占领。从1932年10月起，直到长征西北开始，我本人几乎用全部时间处理苏维埃政府工作，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其他的人。1933年4月，南京开始第四次，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把敌两个师解除了武装，俘虏了两个师长。敌第59师被部分消灭，第52师被全部消灭。这一仗是在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会打的，红军一举就俘虏了13000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11师接着也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他的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蒋介石当时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就解除了陈诚的总司令职务。为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100万人，而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体系，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由于犯了这些错误，由于蒋介石在围剿中采用新的战术和战略，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占压倒性的优势，到了1934年，红军就不得不努力去改变他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了。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场所迁移到西北去。由于日本侵略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2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但因苏维埃中国遭到国民党军队封锁包围，宣战自然不能生效。接着苏维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下列基础上同任何白军合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众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第五次围剿于1933年10月开始的。1934年1月，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了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革命的成就。我在会上做了长篇报告。大会选举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就是现在的这批人员。不久以后，我们就准备长征了。长征开始于1934年10月，在蒋介石发动他的最后一次围剿刚好一年以后。这一年作战和斗争几乎不断，双方的损失都很大。1935年1月，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4个月， 红军几乎不断的行军，并且进行了最有力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过一些最高最险的山口，通过凶猛的土著居民的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遭到全中国白军半数的追击。红军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障碍物，并且打破了粤、湘、桂、黔、滇、康、川、甘、陕地方军队的堵截，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扩大了目前在中国的大西北的根据地。红军的胜利行军胜利到达甘陕，而其有生力量依然完整无损，这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他之所以不可战胜，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华南苏区的六年注定是要成为长征这部英雄史诗的前奏曲的。这六年的历史惊心动魄，但是只有零星的记载，我在这里即使要概括地介绍一下也是很难做到的。毛泽东简单地谈到了苏区的有机发展和红军的诞生过程，他谈到了共产党怎样从几百个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年轻人，然而坚决的革命者，建立起一支有好几万工农所组成的军队，最后到1930年时已经成为了政权的争夺者，其威胁严重到使南京不得不对他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第一次围剿和接着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围剿完全以失败告终。在每次这样的战役中，红军都几缕几缕的、整师整师的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补充了自己的武器和弹药，招来了新兵，扩大了地盘。在这期间，在红军非正规部队的这道不可逾越的防线后面，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这一时代的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在华南苏区的全部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外来的外国观察家曾经进入过红区。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唯一的这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因此外国人所写的关于华南苏区的一切材料都是第二手材料。但是这些记载不论是友好的还是敌意的，现在可以证实几点重要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了红军所取得的人民拥护的基础是什么。土地给重新分配了，捐税给减轻了，集体企业大规模地成立了。到1933年，仅江西一地就有1000多个苏维埃合作社，失业、鸦片、卖淫、奴婢、买卖、婚姻都已绝迹，和平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3-4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这甚至包括晏阳初在洛克菲勒资助下在定县进行的豪华的群众教育试验。在共产党模范县兴国，据说有80%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个有名的洛克菲勒资助的县份还高。许多不偏不倚的材料现在至少已经证明了这一些。

但是关于这个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生活的其他方面，虽然越来越多的可以搞到文献材料，我们仍然只能从理论上来加以探讨，而这又不属本书的范围。比如要是当初红军坚守住了南方的根据地并且得到巩固，他们会有什么成就？这马上使我们进入了纯粹臆测的领域，所得结论自然受到主观因素的制约。无论如何，关于南方苏区的猜测现在主要是只具有学术兴趣的事了，因为到1933年10月，南京已发动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之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退却，当时几乎人人都认为完了，认为这是为红军送葬出殡。他们这种估计错误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要到几乎2年以后才看得出来，因为那时将要发生一场惊人事件，使蒋介石总司令的性命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这样的卷土重来在历史上是很少有先例的，而在这里蒋介石有一阵子却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吹牛，他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的威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18集。对红军进行的战争到了第7个年头，要想消灭他们的尝试才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当时红军对江西的一个很大部分和福建湖南的大块地区有了实际行政控制权，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川、陕西诸省还有其他的苏区，只是与江西苏区并不连接而已。蒋介石在第五次战役中对红军发动了大约90万军队，其中也许有40万，约360个团实际参加了赣闽苏区的战争和对付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但是江西是整个战役的枢纽，红军在这里能够动员一共18万正规军，包括所有后备师，他还有大约20万游击队和赤卫队，但是全部火力却只有不到10万支步枪，没有大炮，手榴弹、炮弹和弹药来源极其有限，这全部是在瑞金的红军军火厂中制造的。蒋介石采取了新战略，充分利用他的最大有利条件、优势资源、技术装备、外面世界的无限供应的机械化技术，一支现代化空军可以飞航的作战飞机近400架。红军缴获了少数几架蒋介石的飞机，他们也有3-4个飞行员，但是他们缺乏汽油、炸弹、机工。过去经验证明，进犯红区企图以优秀兵力突袭攻占，结果要遭到惨败。蒋介石现在改用新的战略，他把大部分军队包围赤军，对他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因此这基本上是一场消耗战。这样做代价很大，蒋介石修了几千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上万个小碉堡，可以用机关枪火力或大炮火力连成一片。他的又攻又守的战略和战术可以削弱红军在运动战上的优势，而突出了红军兵力少、资源缺的弱点。实际上蒋总司令在他的著名第五次围剿中等于对苏区修建了一条长城，逐步收拢，其最后目的是要像个铁钳似的夹住和击溃红军。蒋介石聪明地避免在公路碉堡网以外暴露大部队，他们只有在得到大炮、装甲车、坦克和飞机烂炸的非常良好

他曾任纳粹陆军参谋长，有一个时期是蒋介石的首席顾问。新战术是彻底的，但进展缓慢，代价浩大。作战进行了几个月，但是南京对敌军主力还没有打出决定性的一击。不过封锁的效果在红区是严重的感觉到，特别是完全缺盐这一点，小小的红色根据地是越来越不足以击退他所受到的全部军事和经济压力了。为了要维持这次战役中所进行的一年惊人的抵抗，尽管红军否认，但我怀疑对农民想必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剥削。但是同时必须记住，红军的战士大多数都是新分了土地和获得了选举权的农民。中国的农民仅仅为了土地，大多数也是愿意拼死作战的。江西的人民知道，国民党卷土重来意味着土地回到地主的手中。南京方面当时认为他的歼灭战快要成功，敌人已陷入重围，无法脱身。除了在国民党收复的地区进行清剿以外，每天还从空中进行轰炸和扫射，消灭的农民当有千千万万。据周恩来说，红军本身在这次围困中死伤超过6万人，平民的牺牲是惊人的，整块整块的地方被清除了人口，所采取的办法有时是强迫集体迁移，有时更加干脆的集体处决。国民党自己估计，在收复江西苏区的过程中，杀死或饿死的人有100万。尽管如此，第五次战役仍没有定局，他没有能达到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这个预期目标。红军在瑞金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撤出，把红军主力转移到一个新根据地去。这次大远征为期达整整一年，计划周密，很有效能。这种军事天才是红军在采取攻势阶段所不曾显过身手的，因为指挥胜利进军是一回事，而在如今以人尽皆知的西北长征中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胜利完成撤退计划又是另外一回事。从江西撤出来显然进行的极为迅速秘密，因此到红军主力估计约9万人已经行军好几天以后，敌人的大本营才发现他们已经撤走了。红军在赣南进行了动员，把大部分正规军从北线撤下来，由游击队换防。这种行动总是在夜间进行的，到全部红军在赣南的余都附近集中后才下令做大行军，这是在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连续3夜，红军把部队分成西南两个纵队，第四天晚上他们出其不意地进发了，几乎同时攻打湖南和广东的碉堡线。他们攻克了这些碉堡，敌军惊慌奔逃，红军猛攻不停，一直占领了南线的全部碉堡工事封锁网，这就给他们打开了通向西方和南方的道路。红军的先锋部队就开始了他们轰动一时的长征。除了红军主力以外，成千上万的红区农民也开始行军，男女老幼、党与非党都有。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随着征途的拉长，这些负担大部分都得在中途扔掉。据红军告诉我，成千上万支步枪和机枪，大量机器和弹药，甚至还有大量银洋，都埋在他们从南方出发的长征途上。他们说，现在遭到成千上万警备部队包围的红区农民，有朝一日会把他们从地下挖出来，恢复他们的苏区。他们只等着信号，抗日战争也许就是那个信号。红军主力撤出江西后，经过了许多星期，南京的军队才终于占领红军的主要城市。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少数正规人员领导下仍继续坚决抵抗到底，这些红军领袖不怕牺牲，自愿留下来。他们许多人的英勇事迹今天仍为红军所津津乐道，他们打了一场后卫战。

使主力能够突围远去。南京来不及动员足够部队来加以追逐和消灭于行军途上。即使到1937年，江西、福建、贵州仍有一些地方由这些红军残部据守。而在最近，政府宣布又要对福建开始进行一次最后肃清的反共战役。红军成功地突破了第一道碉堡线以后，就开始走上它历时一年的划时代的征途。首先向西，然后向北，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这里只能做极简略的介绍。共产党人现在正在写一部长征的集体报告，有好几十个参加长征的人执笔，已经有了30万字，还没有完成。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红军说到它时，一般都叫25000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期间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因此好些部分的长征战士所走过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长，甚至比这更长。根据一军团按逐个阶段编的一张精确的旅程表，长征的路线共达18088里，折合英里约为6000英里，大约为横贯美洲大陆的距离的2倍。这个数字大约是主力部队的最低行军长度。不要忘记，整个旅程都是步行的，有些是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小道，大多数无法通行车辆轱辘，还有亚洲最高的山峰和最大的河流，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有4道主要的防御工程，在钢筋混凝土机枪阵地和碉堡网的支援下，包围着中国西南的苏区。红军必须先粉碎这4道防线，才能到达西面的没有封锁的地区。在江西的第一道防线于1934年10月21日突破，在湖南的第二道防线于11月3日占领。一个星期以后，在湖南的第三道防线经过血战之后陷入红军之手。广西和湖南的军队在11月29日放弃了第4道也是最后一道的防线，红军就挥师北上，深入湖南，开始直捣四川，计划进入那里的苏区，与徐向前领导下的4方面军会合。在上述的日期中间，共打了9次大仗。南京方面和地方军阀陈济棠、何健、白崇禧沿途一共动员了110个团的兵力。在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的征途上，红军遭到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他们到达贵州边境时，人数已减少了1/3，这首先是由于大量运输工作所造成的障碍。当时用于这项工作的竟达5000人之多，因此先锋部队被拖了后腿，有时敌人得以在行军途上变设障碍。其次，从江西出发时一直不变地保持这一条西北向的路线，因此南京方面可以预计到红军的大部分动向。这些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使红军在贵州采取了新的战术，他们不再直线前进，而是开始采取一系列的转移视线的运动，使南京的飞机要弄清楚主力部队逐日的具体目标越来越困难。经常有2个纵队，有时多到4个纵队，在中央纵队的两侧从事一系列的声东击西的活动，而先锋部队则采取前行攻势，装备方面只保留了最低限度的最轻便的必要装备。
运输部队由于每天遭到空袭，改为夜间行军，人数已大为减少。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军过长江进入四川，把大量部队从湖北、安徽、江西撤出，匆匆西运，要想切断红军的进京路线，每个渡口都有重兵设防，每只渡船都撤至长江北岸，所有道路都封锁起来，大批大批的地方清仓绝粮。南京还另派大批部队到贵州去增援地方军阀王家烈的烟枪部队，后者终于被红军几乎全部消灭了。另外又派了军队去云南边境设立障碍，因此红军在贵州遇到了一二十万的军队的迎击，后者在沿途遍设障碍，这就使得红军不得不在贵州进行了两次反方向的大行军，对省会做了大迂回。贵州境内的作战占了红军四个月的时间，他们一共消灭了五师敌军，攻占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占领了他在遵义的洋房，招了二万新战士入伍，到了省内大部分大小村镇召开了群众大会，在青年中间培养了共产党干部。他们的损失有限，但渡江仍有问题。蒋介石在川桂边境迅速集中兵力，封锁了去长江的捷径短道。他现在把歼灭红军的主要希望寄托于防止红军渡江上面，妄图把红军进一步驱向西南，或者驱进西藏的不毛之地。他电告麾下将领和地方军阀，在长江南岸堵截红军乃党国命运所系。突然在1935年5月初，红军又回师向南，进入云南，那里是中缅和中越交界的地方。他们在四天急行军后到达距省会云南府10英里处，地方军阀龙云紧急动员一切部队进行防御。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增援部队从贵州过来追击，蒋介石本人和他的夫人原来在云南府逗留，这时赶紧搭上法国火车到印度支那去。一大队南京轰炸机每天在红军上空下弹，但是红军仍继续进来。不久这场惊慌结束了，原来发现红军上云南府的进军不过是少数部队的佯攻，红军主力已西移，显然想在长江上游少数几个通航点之一的龙街渡江。长江在尽是荒山野岭的云南境内，流经深谷高峰，水深流急，有的地方高峰突起形成峡谷，长达1-2公里，两岸悬崖峭壁，少数的几个渡口早已为政府军所占领。蒋介石感到很高兴，他现在下令把所有渡船撤至北岸焚毁，然后他命自己的部队和龙云的军队开始包抄红军，希望在这条有历史意义和险阻莫测的长江两岸一劳永逸地把红军消灭掉。红军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似的，仍继续向西南的龙街分三路急行军，那里的渡船已经焚毁。南京的飞行员报告，红军一支先锋部队再造一条竹桥，蒋介石更加信心百倍了。造一架桥要好几个星期时间，但是有一天晚上，有一营红军突然悄悄地倒过方向，强行军一天一夜，像奇迹一样走了85英里，到傍晚时分到达附近其他一个唯一可以摆渡的地方——胶平渡。他们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在黄昏时分到了镇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悄悄地解除了驻军的武装。渡船早已撤到北岸，但没有焚毁。但是怎样才能弄到一条船到南岸来呢？到天黑后，红军押着一个村长到河边大声喊叫对岸的哨兵，说是有政府军开道，需要一只渡船。对岸没有起疑，派了一只渡船过来，一支南京部队就鱼贯上了船，不久就在北岸登陆，终于到了四川境内。他们不动声色地进了守军营地，发现守军正在高枕无忧地打麻将，枪支安然无事地靠在墙边。红军叫他们举起手来，收了武器，
他们只得张口瞠目地瞧着。过了好久才明白，自己已成了原来以为还要三天才能到达的土匪的俘虏。与此同时，红军主力部队大举进行了反方向行军。到第二天中午，先锋到达焦平渡，现在过河已不是难事了。六条大船昼夜不停地运了九天，全军运到四川境内，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渡江完成后，红军马上破坏了渡船，躺下来睡觉。两天后，蒋军到达河边时，他们的敌军的殿后部队在北岸高兴地叫他们过去，说游泳很舒服。政府不得不迂回200多英里才能到最近的渡口，因此红军把他们甩掉了。总司令一怒之下飞到了四川，在红军的进军图上部署新的部队，希望在另外一个战略要冲大渡河上切断他们。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如果当初红军渡河失败，就很可能遭到歼灭。这种命运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在遥远的大渡河两岸，三国的英豪和后来的许多战士都遭到失败，也就是在这个峡谷之中，太平天国的残部翼王石达开领导的10万大军在19世纪遭到名将曾国藩统帅的清朝军队的包围，全军覆没。蒋介石总司令现在向他在四川的盟友地方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向进行追击的政府军将领发出电报，让他们重演一次太平天国的历史，红军在这里必然覆灭无疑。但是红军也是知道石达开的，知道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贻误军机。石达开到达大渡河岸以后，因为生了儿子小王爷，休息了3天，这给了他的敌人一个机会，可以集中兵力来对付他，同时在他的后方进行迅速包抄，断绝他的退路。等到石达开发觉自己的错误已经晚了，他要想突破敌人的包围，但无法在狭隘的峡谷地带用兵，终于被彻底消灭。红军决心不要重蹈石达开的覆辙，他们从金沙江迅速北移到四川境内，很快就进入骁勇善战的土著居民独立的彝族区的白彝和黑彝的境内。桀骜不驯的彝族从来没有被住在周围的汉人征服过、同化过，他们好几百年以来就一直占据着四川境内这片林森树密的荒山野岭，以长江在西藏东面南流的大湖县为界。蒋介石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指望红军在这里长期滞留，遭到削弱，这样他就可以在大渡河北面集中兵力。彝族仇恨汉人历史已久，汉人军队经过他们境内，很少有不遭到惨重损失或全部歼灭的。但是红军有办法，他们已经安全地通过了贵州和云南的土著民族、苗族和掸族的地区，赢得了他们的友谊，甚至还吸收了一些部族的人参军。现在他们派使者前去同彝族谈判，他们在一路上攻占了独立的彝族区边界上的一些市镇，发现有一些彝族首领被省里的军阀当作人质监禁着，这些首领获释回去后自然大力称颂红军。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盛夏，东南季风送来丰沛的降水，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水流千遭，汇成了1300余条大小河流。水滋养着生命，山是水的筋骨，水是山的灵魂。太伯顶西北，苍山陡峭崖壁上，高悬一条飞瀑，瀑布依次跌入石壁上的9个水池中。据《宁海周志》记载，世人以为有九龙居焉，因呼九龙池。水流俯冲150多米，水声隆隆，飞珠溅玉，成就了龙池喷雪的昆鱼盛景。太伯顶之南，溪水穿越幽深山谷，茂密丛林，汇流成太谷河，印证了山径似太谷的诗境。太谷河畔曾经存在过一座殿宇恢宏的千年古刹，无数人在这里凭吊怀古，甚至通过文献典籍与残碑断节，去想象1000多年前的空渺梵音。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昆鱼山无染院碑记拓片，记载了唐光化4年，也就是公元901年修建无染寺的珍贵信息。昆鱼山古称根鱼山、孤鱼山，而昆鱼之名已出现在拓片中，这是关于昆鱼山名字的最早记载。碑记中一个叫金青的新罗人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往来于胶东半岛、江浙等沿海一带做贸易生意，并成为修建无染寺的重要参与者。从唐代开始，人们已经有能力横渡黄海，更加便捷地往来于胶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之间。在金青之前大半个世纪，入唐求法的日本和尚元仁多次从这里登陆，见证了当地商贸的繁荣。新罗武将张保高更是在这里建起了另一座寺院。在当时，昆鱼山一带俨然已成为东北亚海上贸易的集散地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如今斯人已去，古寺难寻，唯有太谷河水奔流不息。

0: 尝尝这个，甜，很甜。八年前，于鹏程来到昆嵛山东麓的一处山坡上住了下来。喜欢这种生活，这两天生活很累的，你看我晒得和个土豆似的。于鹏程，网络作家，擅长古典仙侠小说。
1: 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12年里写下了8部小说，1000多万字。这第9部啊，我是希望把它写成最经典的一部。酒为我们道家的至尊大树嘛。
2: 逮个大草帽，这是天个老农民。<笑>
1: 我本来是这个老农民。
2: 你说这帽子，
3: 这不应该是翻的。
1: 很多也许是作家都是疯子，他有时候必须保持这种疯一般的状态。
2: 于鹏程隐居昆嵛山，是为了宁静和灵感。这一天，他上山要去了解另一个疯子的故事。这个地方就叫那神清观，王重阳在这个地方呢。
0: 待了能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于鹏程心目中的王重阳形象，主要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是一位武功天下第一的绝世高手。山西永乐宫壁画以连环画的形式，向人们描绘了历史上的王重阳。
2: 生逢乱世，空有一腔抱负，却无处施展。四十七岁隐居终南山，见他行为乖张，众人都叫他王海峰。至于他所传教义，无人理会。1167年夏天，武士五岁的王重阳认定东方有缘，一路乞讨来到了昆嵛山。这两个字是什么时候写的？应该是元代之前。 这个洞被认为全真教祖师在这里面修行成功、创教立派的一个金刚宝地，
1: 福地洞天。
2: 对对对，<笑>他到这地方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树立全真教、入山修行的一个传统，和尘世拉开距离。
0: 这片神秘山海，自古就是道教思想的酝酿之地。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中国上古神话有两大系统：昆仑神话系统与蓬莱神话系统，而昆嵛山被古人视为海上仙山之祖。 在蓬莱神话系统中，处于重要位置。这里盛传着蓬莱、瀛洲、方丈三座神山的传说，山上住着仙人，还有长生不老的仙药，这对古人产生了难以抗拒的诱惑。秦始皇嬴政天下初定，便匆匆赶来。他声势浩大的队伍穿越昆嵛山，一直来到齐鲁大地的最东端。汉武帝刘彻。 凭借汉朝更加强大的力量，来了一次又一次。从年轻到白头，从满怀希望到心灰意冷，这场持续了近300年的寻仙热潮，背后离不开一个群体的鼓动。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方仙道”。 谋中见《中国宗教通史》指出，方仙道在理念、道术和成员上，已经为道家产生做了重要的准备。云卷云舒，已过千年，来到了昆嵛山的王重阳，得到号称马半洲的当地富户马钰之持。一年多时间里，全真教迅速壮大，信众达上万人。 王重阳收下马玉、丘处机等七人为徒。
2: 七个弟子呢，其中有五个是牟平人，另外两个分别是栖霞的丘处机和莱州的刘处玄。
1: 全真七子实际上都是咱
2: 胶东人。王重阳呢，在这儿有了自己的理论，弟子、修行团体、立教的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
0: 王重阳的全真教以道教为根基，融入了儒家、佛教思想，赢得了乱世百姓的认可。1170年，王重阳去世，全真七子接过了弘道传教的火种，其中丘处机贡献最大，实现了王重阳是四海教风为一家的期望。
1: 我对全真教它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不是说一味的去复古守旧，它属于一个改革派的，对传统道教的一个升华。
0: 从此，昆嵛山以全真祖庭名士，展现出别样的道骨先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数人来到这里与天地对话，获取心灵的安宁，参悟生命的奥秘。旧隐昆嵛地，东南一望家，玉峰排海月，云锦散天花。

即便最热的八月份，昆嵛山平均气温也在25摄氏度以下。与我国同经度南部沿海地区相比，这里没有潮湿闷热的桑拿天；与同纬度内陆相比，这里又多了几分清凉与润泽。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这里是一方备受上天垂爱的人间仙境。

这个夏天，我们跟随水的脚步，感受了生命的成长，见证了生命的精彩。如果河流的心愿是奔流向前，如果生命的心愿是恣意生长，这个夏天，期盼他们都得偿所愿。凉风起，路难飞，一片黄叶已从枝头悄然坠落。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天嘛。哎呀，我这个大苹果呀！
1: 秋分时节，阳光明媚，孙雪萍的果园里一片繁忙，每一缕阳光都值得珍惜。他们在地上铺设反光膜，让光线均匀包裹每一个苹果。
0: 可我是最后一道工夫，轻轻松松的等着苹果卖钱就行了。
1: 在光合作用下，果皮中叶绿素正逐渐褪去，类胡萝卜素和花青苷随之合成，糖分、香气物质也快速累积。只需十天，阳光就会把果园染成一片诱人的苹果红。
0: 俺爸是总经理，我是销售部的。
2: 累归累，他还是有一种乐趣的。
1: 在昆嵛山北麓，孙雪萍与父亲共同经营着一片28亩的果园。农忙之余，他还一直在网络直播，为自己第一次带货做准备。
0: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一个种苹果的70后的一个新农人。我们从树上现摘现发打包，省去中间所有的环节。
1: 寒露过后，第一批苹果要下树了。
0: 红彤彤的，红红火火，从开春开始就盼望这一年俺呀有个好收成。
3: 真的是拧巴我的，
4: 这还行。
1: 这些品相好、直径在80毫米以上的是一级果。今年苹果产量高，孙雪萍心里乐开了花。
0: 我去买啊，在家捡呢，马上就捡完了。
1: 装好今年第一茬苹果，孙雪萍和父亲赶往苹果收购点。
0: 几个孙雪萍。
3: 店有点严，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真是这一筐能提老鞭子。
1: 一筐苹果只挑出了1/3的一级果，孙雪萍有些沉不住气了。
5: 你都不捡了？
3: 对呀，这捡几筐哪有三成啊？不捡了吧，你拉我上去了，好不好？
0: 咱辛辛苦苦的种这个果子，目的就是为了想多赚点钱。
6: 哎，你今儿来不来啦？
0: 今儿不能来。
6: 你这两天都不来啦？
0: 好好好，那啥吧哈。好好好。
1: 果园里苹果越下越多，先前谈好的收购商也没履约。孙雪萍和父亲都有些上火。
0: 爸，你拉哪去了？
7: 不能拉哪去了？
0: 你说你拉你儿有必要吗？这近秋月拉这么远，就是怎么费事这个活怎么干？叨叨摆上午，一点正儿八当的活也没干。
2: 你这什么正儿八当的？

一场秋雨一场寒，果园里苹果收了不到一半，雨水会在苹果表皮造成水裂纹，损害果实品相，让销售变得更难。

0: 宽哥怎么改了？然后呢？还是上火了。
1: 就我这么个一个人发展下去，那真麻烦。
0: 哎呀，现在就是这个市场控制不了。
1: 市场你控制不了。
0: 所以我们就要做我们自个儿的品牌苹果，好吃的苹果，看看能不能闯出一条路来。
1: 你想的挺好，细致讨论起来很难。
0: 要有信心。
2: 只要有空闲，孙雪萍便坚持网络直播。
0: 我一见镜头就来感觉了，嗨，哎呦，来了就送了一个小花嘛，谢谢。喜欢吃苹果的朋友一定要点关注啊！我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口感上好吃的苹果，而
2: 几年前，孙雪萍在城里做生意，因为父母年龄大了，她选择回到家乡，接手了这片苹果园。
0: 现在苹果还都给你们放在树上挂着呢，必须要经过风吹雨打，它才能有这个韵味，有好吃，对吧？才能有故事，是不是啊？
2: 他开设了账号，打出自己的苹果品牌平儿果，元气慢慢积攒，一张张的订单也随之而来。
0: 面对这个网络的大时代吧，必须要去努力，不能被时代落下。
2: 霜降过后，果园里的苹果收完了，孙雪萍有更多时间投入直播。
3: 好，和你动了第一架，知道了。
0: 你现在要啊？
4: 相信你的品质。
3: 他要摇的话，我这儿有一箱。
0: 就是这活干干就干，不急着了。
2: 几天后，孙雪萍接到了一个5000斤的苹果订单，这是她今年通过网络平台收获的最大一笔。
3: 简直是个上战场一样劲儿，很早去你。
2: 与此同时，中国最大的苹果批发集散地烟台栖霞四口镇苹果交易市场迎来交易高峰。
5: 下播以后给大家打包，明天就给大家发的啊。
6: 300万，大哥。好的，感谢我们的小花下单了啊，先请您多多包。
2: 平均每日近500吨苹果在这里交易流转。在昆嵛山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到331万亩，年产量近744万吨，形成了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苹果特色产业链。今年超过30%苹果通过网络售出，这给了孙雪萍应对市场波动的足够信心。女儿正努力接过父亲的担子，也尝试着走自己的路。
5: 放心的，也得苹果。
2: 平儿果终会越过千山万水，让无数遥远的人们领略这一份来自昆嵛山的甘美。

0: 是哪一颗？
1: 这还是比较危险的，这个。
2: 普查工作刚开始，王俊伟就感到隐隐的压力。松材线虫的防控是个世界性难题，松树一旦感染，可能会在40天左右枯死，堪称松树癌症。数十年来，这种重大外来入侵物种已蔓延至全国近20个省份。如今，昆嵛山也面临病害的巨大威胁。
3: 现在可能是它还没表现出来，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被入侵了。
1: 对。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在昆嵛山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到331万亩，年产量近744万吨，形成了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苹果特色产业链。今年，超过30%苹果通过网络售出，这给了孙雪萍应对市场波动的足够信心。女儿正努力接过父亲的担子，也尝试着走自己的路。
1: 放心的，燕尾苹果。
0: 平儿果终会越过千山万水，让无数遥远的人们领略这一份来自昆嵛山的甘美。

0: 三九四十年，
1: 长一刻四十年，去掉四分钟。
2: 因为这个线虫病的入侵，我们就不得已把它给除之。
1: 确定一下飞行的位置，主干道两侧，然后这周边3.5公里范围内。
3: 立秋时节，是林业工程师王俊伟通过遥感技术发现病树的关键期。
1: 这儿。五树周边，看离这最近的是哪一棵？
4: 这还是比较危险的，这个。

0: 普查工作刚开始，王俊伟就感到隐隐的压力。松材线虫的防控是个世界性难题，松树一旦感染，可能会在40天左右枯死，堪称松树癌症。数十年来，这种重大外来入侵物种已蔓延至全国近20个省份。如今，昆嵛山也面临病害的巨大威胁。
1: 你现在可能是它还没表现出来，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被入侵了。
2: 对。
0: 苍山峰顶，一棵赤松傲然挺立，已超过120年。百年赤松与病树相距只有30多米，这是极为危险的距离。
3: 小姐，您看，
0: 松墨天牛，一种体长50毫米左右的鞘翅目昆虫。它的身上常常携带着松材线虫病原体。发现松墨天牛对王俊伟来说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4: 回去看看有没有线
2: 虫。
4: 对。
5: 现在那一棵死树就在这个地方啊，正南对。你看。
4: 哎呀，这个时候已经很明显了，这个呀。
5: 虫口量很大，
3: 破坏成幼虫进去了，
5: 就这棵树不能留了。再去看看那个百年赤松吧。

0: 树皮也没有任何小蠹虫的影响。
1: 瓜是被鸡吃，天牛不喜欢这个味道，它就不过来。
2: 细致监测后，王俊伟确认百年赤松没有受到侵害，终于送了。

0: 这是九龙池树上抓的那条铁牛。
1: 这个区域就是气孔。松才线虫能够利用它的气孔进入到松树体内。
2: 在松墨天牛啃食松枝时，松才线虫便从伤口侵入松树，并迅速繁殖。松木疏导组织逐渐被破坏，致使松树枯死。
0: 我们给他开具一个诊断和检测。
1: 哎，出来了，我们要赶紧的处置。

0: 这个树的年轮一共是58年，如果没有见虫病的话，58年对于一棵赤松来说其实正是壮年。
1: 病树里藏有松墨天牛幼虫，是潜在的威胁，需要尽快运下山。将病树彻底粉碎，是切断松材线虫传染源的有效方法。昆嵛山是中国赤松的原生地和天然分布中心。上世纪50年代，昆嵛山赤松遭受松毛虫、松干介的连番侵害。老一辈林场人先尝试摘虫卵、捉幼虫、喷洒农药等人工防治方式，后又摸索营造混交林的生态防治方式。经过30多年努力，终于达到有虫不成灾的平衡状态。
0: 前辈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去解决。
2: 可以量一下，量，如果确定它到底用几只？
0: 38，
2: 到3只。进去以后呢，有线虫它就可以杀死线虫，没有线虫就可以预防。
1: 这是最新研制出的疫苗，能够有效抑制松材线虫的繁殖。松材线虫病大面积普查工作要延续到入冬。从监测预警、病树处置，到药物防控，王俊伟和同事们正在为昆嵛山赤松林搭起一张巨大的立体防护网。近年来，他们培育百年赤松的种子，今年有了第一批壮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
0: 那它苗呢，是用百年赤松要优良基因的，
3: 希望它
0: 继续在这儿生根壮大。
1: 幼苗之于老树是生命的传承，而王俊伟之于老一代林场人是责任的传承。在昆嵛山，传承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昆嵛山脚下，文昌小学今天秋季开学。每年的开学第一课，他们都会讲起一位老师的故事。
4: 80多年前，正处在战争的阴霾之下，我们学校有一位特殊的教师，他毅然走下讲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1: 这位老师叫张玉华，1937年，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胶东大地。教了4年书的张玉华投笔从戎，参加了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1个多月后，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场恶仗。
5: 日军集结了100余人，从烟台奔袭牟平城，将雷神庙团团围住，并向庙内疯狂的扫射。
1: 这里是昆嵛山北麓的雷神庙战斗遗址。1938年2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在袭击日军后撤到了雷神庙。面对强敌，战士们顽强抵抗，多次打退日军进攻。
6: 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墙壁窗户都布满了弹痕。这块铁皮雨搭子原嵌在雷神庙外窗上，0.8平米面积上布满了138个弹孔。
7: 一往前5分钟砸得快，我也不注意，那个枪砸的给往前砸不透啊！看着今天露透了，咱很瞄准，步枪蹦一个，蹦一个。
1: 在激战中，司令员李奇中枪，张玉华把他背到了安全地带，但李奇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从昆嵛山走出的张玉华将军，在离休后常常回到昆嵛山，他捐款助学扶贫，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慈善将军。
7: 要当好学生，又要当好孩子，回家的时候那样子生活自理，减少爸爸妈妈的负担啊。
4: 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中，当张玉华爷爷乘坐的阅兵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他高高抬起曾被子弹打穿的右手，行了一个标准而庄严的军礼。
1: 正是这个动人的军礼，让人们认识了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也记住了一位以身示范的老师。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他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他壮美容颜。气候为他而改变，生灵因他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中，当张玉华爷爷乘坐的阅兵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他高高抬起曾被子弹打穿的右手，行了一个标准而庄严的军礼。
1: 正是这个动人的军礼，让人们认识了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也记住了一位以身示范的老师。张玉华的故事滋养着无数孩子的心灵，也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勇敢地做出选择，然后告别，出发。

0: 2017年教师节这一天，101岁高龄的张玉华溘然长逝，长眠于昆嵛山下。
1: 胶东先后走出了19名共和国上将，28名开国校将，数百名党的高级干部。昆嵛山是胶东革命的摇篮，是一座红色的山。

0: 是我的司令。
1: 早上七点，护林员王尚峰夫妇开始巡山。
2: 就是下大雪，下大雨不巡山，这去这一回都有上山巡山。
0: 那多少年深，深不多，那还歪蹭蹭。
1: 在昆嵛山所有护林点中，这里是看护面积最大、条件最为艰苦的一个。
2: 这可不行，
0: 黑吧，这比零七这一，你最多能有三扎土吧。
1: 薄子香放心不下丈夫，在孩子长大后也进了山。夫妻俩相互陪伴，在这片深山老林里走过了14年，共同守护着15000亩山林。
0: 太凉了，我可是不乐意嘞，在这山上哭，就是为了帮帮他，不要帮我的，自己的，帮我的奶奶。他就好像会打舌头似的，今年就这片山，没有别的地方。
1: 这一天，夫妻俩翻山越岭，走了近20公里的山路。他们的视线穿越茫茫林海，依稀可见遥远的村落。那是热闹的人间烟火。

0: 每年十月到第二年六月中旬，是昆嵛山的防火戒严期。戒严期里，夫妻俩晚上分别去不同方向的瞭望点执勤。秋天，他们要从晚上七点值守到夜里十点，而春节期间，常常要值守到夜里十二点以后。大山阻断了手机信号，夫妻俩只能用手电和呼喊确认对方安全。
1: 哎，回来了。
2: 搞了以后能看到有没有事啊。
3: 这个期间确实攻击性是最大的。
0: 巡山的劳累不可怕，最让夫妻俩担心的还是潜藏在草丛中的危险。此前他们巡山一直带着黑豹。
2: 你快跟着哈，跟着我呀。
0: 黑豹养了两年多，是夫妻俩孤寂的护林生活中最好的陪伴。几个月前，黑豹被毒蛇咬死了。
2: 咬一口就能死，也就是算那个狗走了俺一命。
0: 三年前的秋天，王尚峰在这里清理山林防火道时，不慎跌断了右腿。妻子劝丈夫，不如就趁这个机会退休。可王尚峰腿伤一好，就回到了荒林口。
2: 五六年，这两岁就留这么一个头发，也就这么说了。
1: 说了就好了。
3: 他不好就好啊。
0: 王尚峰已在这里驻守了37年，父亲是林场职工。这片水杉就是当年父亲和工友种下的，如今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对他来说，这片山林正是一份逐年生长的父辈的荣耀。
2: 对树有感情，是来自他对老父亲的感情。我对我说的感情就是来自对他的感情。
0: 昆嵛山的秋天在四季中时间最短，却是色彩最丰富的季节。大自然才是最具创意的丹青妙手，只在苍翠的画布上点染了些许深红与浅黄，便是一幅意境深远的远山秋色图。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海专员公署建立了昆嵛山林场。2024年，正是林场建厂80周年。在秋意最浓的时候，昆嵛山迎来一批最尊贵的客人。
4: 全部在这里度过了。
5: 当年多帅，
6: 这是我们这一生中最丰富的经历，这一辈子忘不了。
5: 全是当年的回忆，满满的泪，真的满满泪。
0: 老人们努力在模糊的记忆里寻找熟悉的痕迹。在昆嵛山造林护林的经历是他们无法忘怀的激情岁月。
4: 那时候没这个刀，都是些小锤刀，你看看那个锅吧，都是我们炕上去。
7: 刘叔，陈大姨，
3: 都认识啊？
4: 都认识，你是谁？
7: 王尚峰， 俺爸有现在这个王挺来挺来，
0: 还是当年的荒林口，却不再是当年的荒山秃岭。
3: 这个坟盖的时候哈，下面的瓦呀，都是上山干活的时候哈烧来的。
7: 哎，我们来的这个当时的任务就是种树造林，第二个就是放火。这个地方原来什么没有，全是由大雪刨出来的块地。
6: 昆山变化太大了，
7: 把我们的青春贡献给昆山，无悔。

0: 上是娃们带来哈，别管谁娘没谁娘喊来。
1: 八十年来，临床前辈和同事在这座雄伟俊秀的大山里奉献年华，挥洒汗水。无论经过多少岁月，昆玉山依然还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2: 3、2、1，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这是林场人始终信奉的生态观。八十年里，一代又一代林场人筚路蓝缕，接续奋斗，守护着这座大山，把一座草木凋零的荒山建设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此同时，紧紧环绕昆玉山，烟台与威海两座现代化城市迅速崛起，近1000万人栖居于这片诗意的大地。正是人们无数次克制开发的冲动，无数次放弃眼前的利益，才成就了这一曲保护与发展平衡和谐的美妙乐章。时节变换是大自然最美的节奏，昆玉山的四季是四首隽永的诗，也是四幅流动的画。这一年，我们追踪雪花的脚步，聆听花开的声音，见证生命的欢愉，体悟丰收的滋味。这一年，我们记录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也汲取了人们为建设家园而付出的拼搏与努力，泪水与欢笑。唯有贴近大地，去感受一座大山的呼吸与心跳，方知天地之心，意味悠长。四季昆渝，一往情深。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连接每个厨房，守护每次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海带相连，山水共生。山东东接苍茫的大海，耸立着巍巍泰山。以太乙山脉为中心的周边区域，被考古学家称为海带历史文化区。距今60万年前后，山东境内开始有了古人类的活动踪迹。距今约10000年至4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后里文化、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进入青铜时代早期的乐师文化，一脉相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东史前文明。作为多元一体中的重要一员，黄河下游地区悠久而神秘的海带史前文明，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距今60万年前，夷原猿人在这里繁衍生息。距今10万年前后，在沂河上游的跋山，远古先人与古灵齿象、犀牛等巨型动物相邻而居，猎采为生。到了距今10000年前后，极度寒冷的大冰期终于过去，赵家徐窑和扁扁洞的先人们磨制石器，制作陶器，并尝试种植谷物，在阳光下享受着久违的温暖，开始了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四季交替，日月轮转之间，历史的脚步跨进了距今大约9000年的门槛。先民们告别了山洞，开始在山前平原地带栖身繁衍。此时或稍后，一种被现代人称为后里文化的考古学文化滋生发展。

2024年初，山东滕州北新街道黄安村西南，一处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

0: 先从脚那一块。
1: 按他自然节理走吧。
0: 你先把土送去。
2: 行，哎，这个
1: 正
2: 好。
1: OK， 完美。哦呦。
2: 哎呦，真好。
1: 那边再送一下，一二三。OK， 整个拿，一二三。哎，好嘞。OK。
2: 哎，好
1: 嘞。嗯。把那块盖上。得嘞，干嘛？盖。
3: 随着500余座遗迹的清理。和近600件遗物的出土，黄安遗址的文化面貌逐渐清晰。遗址中文化堆积时期较长，前后经历了后李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和汉代3个历史发展阶段。
4: 黄安遗址的发现就在鲁南地区第一次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后，相当于后李文化这个阶段的遗存，就告诉我们，这个鲁南地区相当于这个阶段是有人类在这居住活动的。
3: 黄安遗址这一重大发现，让考古学者们兴奋不已，也让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后李文化重新走入更多人的视野。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考古学者们在山东临淄后李官庄村发现了一处史前遗址。经考古勘探证实，这里有丰富的文化遗存。1988年春天，为配合济青高速公路建设，山东的考古工作者对后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作为领队，35岁的王永波和队员们住进了村里一处废弃的大杂院，开始了一场对于历史文脉的艰苦探索。
5: 它的堆积总厚度大概2米5左右，深的地方你看井啊，大型的灰坑能到4米，甚至深的能到14米。它的时代跨度大概是，现在可以说，后李文化，北新晚期，商末周初，一直到清早期，就是一部天书，整个历史基本上都落在那里了。
3: 随着发掘一点一点的深入，考古队员们在第10层的灰坑里发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陶器碎片。当时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王守恭也参加了此次发掘。
6: 北新文化下边发现一些灰坑，这个光处夹沙陶，
5: 夹沙的呢也不是那种均匀的沙粒，有粗的有细的，有的沙多点，有的沙少点，但是没有纯泥质陶。
3: 经过测定，这些出土陶片的年代距今约8500至7500年。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学者们发现，这是与以往所知完全不同的文化遗存。这一发现，将山东史前文化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1991年8月，王永波、王守恭两位学者首次提出“后李文化”这一命名，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由此诞生。
4: 在这之前，海带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最早就是北新，它的年代大约就是在6000到7000年这样的一个范围。后李文化这个发现，对在海带地区追溯新石器文化的产生、农业的起源，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进一步的完善了海带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
3: 由此，海带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清晰地显现出来，即 厚里文化、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月石文化。陶器是人类第一次从无到有的创造，它们最早被用于日常炊煮、饮食和存储，后来延伸至祭祀、随葬、审美等功能。这些形态各异的陶器记载着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演变历程，从最初的素面陶到大汶口文化的彩陶，从原始的陶釜到北新文化的陶鼎，再到龙山文化时期工艺精湛的黑陶。漫长的岁月里，先民们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泥土在水与火的交织中创造出一件又一件实用而日益美观的陶器。
7: 后里文化时期，陶器的胎质上啊，几乎全部都是这个假沙陶，也就是陶器里边包含大量的这种沙子类的包含物。另外呢，从它的磨研度来看，也就是你看这个颗粒的这个角啊，它的边缘啊，都相对比较圆滑，这是因为它是一种自然环境中形成的。
3: 考古学者研究发现，后里时期人们已经对自然土有了一定的认识，懂得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在陶土中加入沙粒或滑石等不同的原料。
8: 从断面上来看，它们包含的沙粒大小、密度、含量上啊，是有差别的，和炊煮器有关的一些陶釜沙粒含量就明显的多，且主要的是些石英沙粒，不是炊器的或者和成石器有关的一些碗一些罐沙粒含量上就明显的少。如果掺入了较多的这种石英沙，那么这样提高了陶器的耐高温，这种它的强度。古代人类对于这种陶器基于它的功能的原料的选择上的认识沿用到至今。
3: 我们也许有着同样的疑问，八九千年前究竟是怎样一双灵巧的手制作出这些体型硕大的陶器？这或许是一双女性的手，轻轻地在河边捧起一捧夹杂着石英沙粒的泥土，灵巧地揉成泥条，一圈又一圈盘铸成环底的陶釜。为了使泥条间的粘合更加规整紧密，要不停地在釜内外的壁上拍打，然后雕琢上简单的花纹。经过烈火炙烤后，这些陶器便有了自己的颜色和温度，它们的形状大小并不规整，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生命。简单朴素的陶器是后里先民们生活的写照。夕阳穿过茂密的灌林，远古聚落里大家各司其职，陶釜中煮着采集来的野菜或是狩猎得来的鲜肉，食物在釜中翻滚，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成为聚落共享的美味。双耳罐和釜或许用于储存清水，而饴这个形似瓢的器具可能在日常的饮水或盛放时发挥着作用。陶器成为后里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具，承载着他们生活的温暖， 与希望。在后黎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最常见的是身负环底叠唇釜，这些釜腹部深凹，底部圆润，口沿叠起，不仅容量巨大，还能耐高温，是后黎先民们储存食物和炊煮的理想器具。
5: 它的器类比较简单，70%-80%都是铬类的釜，也就是大陶罐子，环底的、制头的，陶色斑驳。它因为氧的烧嘛，那个火候它就不均匀，有的烧的发红，有的刺的发黑，那种我们叫做红褐陶。
3: 釜底斑驳的黑色，如同岁月的沉淀，承载着先民们生活的温度和历史的厚重。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炊具之一，后黎的陶釜尺寸之大，远超千余年后北新文化的陶器。
4: 后黎文化的那个釜啊，一般都比较深啊，都有30-40公分甚至50公分，桶状的嘛。你像北新文化也有这种桶状的这种釜，但数量非常少。那么这种我们认为可能是从后黎文化继承下来的。
6: 做这么大的陶器就能满足我一家需要，他人多了他肯定要用大陶器，所以他是一个家族，到北新实验他就分裂成一个小的家庭了，反映了他跟北新不同的社会组织细胞。
3: 人类的发展与气候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10000年前地球迎来了末次冰期后的全新式大暖期，温暖的气候加速了冰川的融化，地球上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平面上升过程。距今约9000-8000年前，海水开始侵入今天的黄河三角洲地区。目前已发现的后黎文化遗址10余处，主要分布在太乙山北侧海拔50米以上山前平原地带。这里黄土堆积最厚，是植物栽培和生长的乐园，成为后黎先民们迈入定居生活的首选之地。
9: 后黎文化的这种分布范围本身呢，就体现出了一种农业发展初期阶段的一种环境背景的特点。舍不得山区，离不开河谷。舍不得山区，因为它是早期阶段，它的农业生产刚刚开始，就农耕生产的产品不足以养活当时人们的生活，所以它还得依赖于采集狩猎，获得它的食物的来源。舍不得河谷呢，是农业生产呢已经开始了，人们已经从中获益了，因此呢，他就选择这个山前谷地，或者说山前平原，作为他最早的居住地。
3: 数百万年来，我们的祖先依赖采集和渔猎生存。随着全新式大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带来了人口的激增。如何获得更稳定的食物来源，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9: 啊，因为人类习惯于采集狩猎已经好几百万年了，是吧？它不是那么轻易容易改变的，是吧？它必须受到一定的刺激和压力，是吧？这里呢，环境的压力和人口增长压力是最有可能促进人类放弃采集狩猎，开始进入到农耕生产和家养动物的饲养。
3: 农业的兴起并非一夜之间，而是历经了4000多年的缓慢历程。在今天的黄河流域，我们还可以经常找到这种被俗称为野黍子和狗尾草的植物。这些植物 即使在北方较为干旱寒冷的气候条件下，也能够顽强地生存。它是黍和粟类粮食作物的祖本。在后黎文化的多处遗址中，都发现了碳化黍和粟，它们可能是古人在炊煮过程中偶然掉落在火塘边的，里面封存的珍贵信息让我们得以窥见远古的秘密。
9: 汉作农业起源源流是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性农作物的，啊，粟就是我们说的谷子，黍呢就是我们说的米子，啊，或者黍子，也有管的叫大黄米的，啊，这是两种不同的小米，可以确定就是被驯化的小米，大部分都处在8000年前后的这个阶段的考古遗址，所以后黎文化遗址是目前我们研究中国北方汉作农业起源的最关键的一个考古驯化，或者说一批遗址，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研究的资料。
3: 历史的谜团，伴随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逐渐清晰。2007年。在济南张马屯遗址出土了年代更早的碳化黍，距今有9000年。
9: 我们现在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这个疑似栽培小米是距今10000年，然后呢我们现在发现了一批考古遗址出土了距今8000年前后的小米，中间9000年正好是一个空白。而我们如果找不到9000年的驯化小米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再进一步探讨小米的驯化过程，以及以此为代表的北方汉人的行动过程。所以9000年实际现在成了我们探讨北方汉人农业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环。
3: 农耕的出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轨迹，中国、西亚、中南美洲和非洲北部成为全球四大农业起源地。在这场变革中，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农耕之路，中国农业形成了南稻北粟的独特格局。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在济南长清岳庄遗址后黎文化灰坑中浮选出了碳化水稻。这些距今近8000年的碳化水稻不仅是后黎文化的重大发现，也是首次在中国北方现身。
4: 就一下子把我们过去有固有的一个传统的观念给打破了。我们过去认为这个稻作从南方传到北方大概就是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就算5000年吧，你这个8000年差3000年，跨度太大了。
3: 经过分析，考古学者认为岳庄遗址的水稻很可能是人类在当地栽培的产物。5年后，在章丘西河遗址又发现了后黎文化时期的碳化水稻，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判断。
9: 距今8000年前的后黎先民就意识到我们山东地区这个地方适于种水稻，他为我们探讨早期南北农业的相互交流和水稻向北传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证据。同时呢，它也开启了我们山东半岛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的先河，就是我们山东半岛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一直是稻旱混作的这种特点。
3: 农业初兴，后黎人掌握了最初的种植，也开始了对动物的驯化。 这种形似夹竹特征的颌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特别关注。
10: 我们对出土于岳庄遗址的猪骨进行了检测，主要是想看这些猪的食物来源。检测结果显示出，这些猪可以分两大类，其中一类它们的食物来源跟人比较接近，所以我们认为当时的人类可能已经开始驯化家猪了。
3: 同时，在西河遗址和小京山遗址出土的这两件捏塑陶猪，它们的造型头部较大，吻部前凸，体态略长，形象也更接近今天的家猪。
5: 单看那个猪，应该是家猪的形态，而不是野猪的形态，它就说明有家猪驯养了。有家猪驯养，你得有东西给它吃。你比方说，春天、夏天行，吃点野菜时，光吃它也不行啊。换句说，它已经有了一定的余粮了。
3: 蜀和道的出现，家猪的驯化，慢慢丰富了后李先民的餐桌。然而，此时农业的发展仍不足以支撑人类的能量需求。采集、渔猎依然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在后李文化的遗址中，各种野生动物的骨骼十分常见。
10: 我们在这个长清的岳庄遗址和章丘的西河遗址都发现有集中埋藏鱼的遗存的遗迹，像这个淄博的小高遗址，临淄的后李遗址，我们就发现有数量比较多的鸟类的遗存，而且是以雉科里面的雉鼠为主，也就是大家现在说的野鸡。
3: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物与人类演化有着怎样重要的关系？近年来，一种通过人骨化学成分探索人类食物来源的研究，揭示出更多的答案。
10: 不同的食物，会有不同的同位素组成。人在摄入食物的过程中，这些食物就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通过测量这个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和牙齿的同位素组成，我们就可以去推测当时的古人摄入了哪些类型的食物。
3: 专家们对小京山

小的粒子延展到无垠的宇宙，在不断的追寻中突破着认知的边界。但在遥远的过去，原始先民们试图掌握一株植物的生长规律，却并非易事。人类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正是点燃文明火种的关键。当种下的种子在泥土中发芽，野猪逐渐被驯化，农业初心，后里先民在与大自然的相互塑造中踏上了

今天，我们习惯了安定的居所和安稳的生活，但回望远古的人类，随季节漂泊，追逐着猎物与果实，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猎生活。直到农业的曙光出现，先民们放慢了奔波的脚步，尝试选择适宜的栖身之所。距今八九千年前，在海带地区广袤的平原上，后里先民们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一点一点播撒着对生活的希望。从游猎走向农耕，从迁徙走向定居，先民们迈出了走向文明社会的蹒跚步履。

0: 1991年春，在著名的考古圣地济南章丘程子崖遗址，山东的考古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发掘。工作之余，他们经常在遗址附近的西河岸边散步。
1: 考古工作者的习惯嘛，散步的时候就是看看能不能采集到陶片。这有一天早上，这个王建国同志就在当时一个取土烧砖的窑厂旁边一个断崖上，发现了一些袈裟红陶陶片。这和以前的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北齐文化是不一样的。
0: 这些不一样的袈裟陶片，大多呈红褐色，质地松软，口沿外呈叠唇形态。经过研究比较，刘延长和同事们认为，这些陶片与在临淄后里遗址发现的后里文化陶片极为相似。
2: 记者今天在章丘市龙山镇西河遗址发掘现场了解到，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后的后里文化遗存。
0: 四个探方挖下去，一些令人惊奇的遗存破土而出。这里距离程子崖遗址不足2000米，位于巨野河支流西河东岸的平地上，面积近20万平方米。经过三次抢救性发掘，考古队员们从沉积的土层中陆续发掘出近40座排列有序的后里文化时期的房址。这些半地穴式的房屋有大有小，大的房子通常25到60平方米，小的房子10到20平方米。大房子里有休息睡眠区、炊煮区和活动区。宽敞的活动区就像今天的客厅，先民们在此集会、制作工具、研磨粮食。西河遗址发现的后里文化房址等遗存，曾被评为1997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1: 无论是墙壁、居住面，还是门道，这个台阶这个地方，它都经过烧烤，可见就是非常讲究，它要干燥，防潮湿。
0: 考古人的发现还不止于此，后里时期的大房子里，通常有3个单灶合成的组合灶，分为主灶和副灶，地面上摆放着釜、钵、壶等陶器。
3: 一般的我们认为，这3个支脚，这个支起来上面放一个陶器，就是一个灶嘛。后里这个灶，它是9个支脚，就是背靠背，做饭的时候啊，可能有3个人同时在烧火。发掘的时候，有的釜就放在上边，啊，就放在那个支脚上面。那么这2个特点说明什么呢？很可能是一种大家庭。那么这个就，这个对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组织的变化非常重要。
0: 在这些古老的房址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设计精妙之处。门道设置在南面一侧，而灶门则对着门道微微偏转。这样的设计既方便生火，又避免了正对门道而风太大浪费柴火。主灶由3个埋在地下的石支脚围成一个火塘，而石支脚的外侧还会埋上几个陶片。
1: 它科学在哪里？正前方这个2个支脚前面埋上几个大的陶片，有的是几个陶片把它垂直插下来，形成一个高度，一个弧度，既要有高度挡着风，还能撑起燃料。你看这个是非常科学的，现在好多农村都这个样。
0: 一个个生活中的巧思彰显着后里先民的智慧。这些硕大的炊具与硕大的房屋相映成趣， 揭示了后黎文化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族式的社会组织特征。
3: 祖父母还在，儿子结婚了，有三个儿子结婚了还在一起住，这种家庭我们叫大家庭或者扩大家庭了。你像30到50平方米，怎么说也得住10个人或者再多一些的人。你要不是干嘛用那么大的房子，你到这个北信之后，就到龙山文化时期都是小房子，小的只有4-5平方米的，真是太狭小了。
0: 除了房址，墓葬也是考古工作者解读过去的一把钥匙。在后黎文化遗址中已发现40多座墓葬，大多破坏严重。然而济南章丘小金山遗址3号墓地却保存了相对完好的信息。这里残存的21座墓葬整齐排列，逝者分成3排，安葬在精心规划过的氏族墓地里。墓室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长约2米，仅容一人。墓主仰身直肢，头北脚南，年龄多在40岁左右。同一墓地中既有成人，也有儿童和婴儿。除个别墓葬随葬少量棒器外，几乎没有随葬品。
4: 这个墓葬里边基本不出东西，因为那点东西不属于他的，他是属于家庭的、家族的，所以说只有属于他的他才能随葬。这属于一种大家的一种观念的问题。
0: 在后黎文化时期，先民们没有等级之分，贫富差距微乎其微，他们以血缘为纽带，将逝去的亲人按照亲缘关系安葬在聚落周围，生时共同生活，死后依然相伴，敬祖尊宗的民族基因传承延续。在地广人稀的史前时代，一个聚落可以拥有宽广的地域，为了应对变幻莫测的生存环境，亦或是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本能，聪明的先民们会围绕聚落修一圈壕沟。1999年，主持小金山遗址考古发掘的王守恭和他的同事们意外地在聚落外侧发现了一圈环壕，这堪称是山东境内年代最早的环壕。
4: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这是当时后黎人挖的环壕内侧，就是当时人民生活的地方。当时这一带呢是人工挖的，要比较规整的，它的深度和它的宽度呢都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个壕沟底部发现有淤沙，说明当时是应该使用时期它是有水的。
0: 这条距今8000多年的环壕，东部由人工挖掘，西部利用自然的冲沟围绕成一个近似等腰三角形，北段长280米，东南段长430米，西段长420米，周长1130米。环壕围绕面积12万平方米，相当于17个足球场大。
4: 环壕的主要作用还是防止这个动物，因为当时人并不多，所以人跟人之间距离那么远，它没有必要防止人，所以跟后来的这个城呢，它的性质是应该是作用还是不一样的。
0: 目前发现的后黎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济南的章丘小金山和西河、长清岳庄、淄博的临淄后黎、张店彭家和小高，以及潍坊的韩亭前部下，形成了一个半月形区域。这些后黎人的聚落通常依山傍河而建，绵延千米，面积十分宽广。 彭家遗址面积可达七八十万平方米，小京山和西河遗址也都有几十万平方米。然而，如此广阔的遗址范围，文化堆积却十分单薄，这一特殊的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5: 我们看到这个时期还不是一种完全定居的农业社会的这么一个状态，农业经济不是主要成分，可能狩猎采集、渔猎占相当的比例，甚至占主要的比例。后里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它的经济生活反映了人类的这个迁徙的行为。
6: 这片地我在种两年种几年，可能地里不行了，那边可能土地更肥沃，它需要进行轮作，所以它在这个小的区域之内，这一公里范围之内可能是轮流的在迁徙，所以才形成了这种遗址规模这么大。
0: 此时人口数量并不多，丰富的土地资源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频繁迁徙到附近更肥沃的土地上生活，久而久之，他们的足迹就在河畔周围拼接成了一片片聚落遗迹。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后里文化遗址中，很多废弃的房址没有焚烧或洪水冲刷的痕迹，却保存着成组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考古学家们推测，这也许是一种临时的季节性遗存。
5: 在某一个合适的季节，或者可以适应农业生产，或者适应某一个阶段，有很多人集中到这里，这个来生活。然后呢，这个季节一过，大家又分散成小一点的人群，到其他地方觅食去了。人要走了呢，他把他那些容易带的精致的工具都带走了，剩下这些没法带的，这种陶器很难带，特别是大型陶器，大型石器也很难带，就放到这里。他可能过几年，他还要做过来生活。
0: 后里文化独特的聚落形态，让我们看到了山东地区早期农业阶段，人类如何适应环境、探索生存之道的智慧与韧性。他们在沉寂的时光深处，向我们传递着神奇的密码。
5: 整体的一个聚落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开放性的，不是多稳定的这么一个聚落，但是我们一旦进入这一个社区，就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和谐、有序、非常组织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社区。
7: 它一个村落，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平等的这样一个社会状态、社会组织，而这个社会组织之所以能把它结合在一起，它总要有个关系，是吧？这个关系很可能就是血缘关系，按照血缘纽带来结成的这样一种社会组织。
0: 远古的聚落里，聚族而居的后里先民们，种植谷物，饲养家畜，磨制石器，制作陶器。而古锥、纺轮的出现，也透露出距今八千多年前人们生活的更多细节。
8: 它表示那时候就至少能制麻衣之类的东西了，它会纺了吗？因为那个有的陶器口沿上还缠着绳纹的，就是它纺出绳来了，那绳也不粗，大概有两毫米粗。
0: 在人类文化蹒跚起步的时代，后里人用双手与智慧从泥土中塑造出充满想象力的陶兽手，它造型独特，神态生动，仿佛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着远古的故事，展现出先民们对美的感知和对生命的追问与思考。在长达千余年的岁月中，后里先民与自然共生，文明的种子悄然萌发。大约距今8500年前， 东亚大陆进入全新式大暖期后，诞生了一批考古学文化。海带地区的厚里文化与周边区域的裴里岗文化、慈山文化、兴隆洼文化、顺山集文化等交相辉映，竞相绽放。然而，这些史前文化的起源在哪里？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是考古学家一直不断探究的课题。
3: 要讨论后里文化的来源问题，就是两个方面，本地生长出来的，还是外地传播过来的。现在的情况表明，后里文化和北边的兴隆洼和西边的慈山和西南的裴里岗，甚至和南边的顺山集，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而共性是比较小的。
0: 后里文化究竟是外来文化的迁徙，还是土生土长？它的源头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学界。直到2006年，一处新的遗址为后里文化的溯源提供了契机。山东沂源县地处太沂山区腹地，在这里曾发现了距今60万年的沂源猿人化石。距沂源猿人化石发现地40多公里的扁扁洞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距今约10000年至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不仅有石磨盘、石磨棒，还有极具后里文化典型特征的叠唇的陶片。
3: 在器物的口沿那个地方，它做好了以后，在陶胎还软的时候翻转一下，我们叫叠唇。这个叠唇是后里文化陶器制作过程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这种做法到后来的北新大汶口都没有了。
0: 扁扁洞遗址的发现为考古学者们徐徐打开了山东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大门。2007年，距今9000年的济南张马屯遗址被意外发现，填补上了海带地区史前文化谱系的重要一环。
5: 无论是聚落形态上，还是它的陶器形态上，都和后里啊非常接近，可以认为它们就是后里的直接前身。但是呢，最近的发现来看，这个时代的陶器虽然它比后里还早，它的器类似乎复杂的程度一点不比后里差，它和后里的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现在也不能完全这个马上下定论，不排除它们之间主干上是主要的传承关系。后来后里文化相当一部分它的文化因素是南方过来的，产生了交互的关系，共同形成了后里文化。
0: 历史的谜团在一个又一个考古发现中逐渐露出端倪。随着更多遗址的浮现，海带地区的史前文化脉络变得清晰起来。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农业的起源以及人类行为方式的演化，也有了越来越丰富的考古学证据。
9: 国家文物局揭晓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
10: 山东临淄赵家徐窑遗址。
0: 今天，在距离临淄后里遗址仅4.2公里的地方，赵家徐窑遗址现场，赵以超和他的团队正在挑战更多的发现与未知。
11: 我们现在身后正在做的呢，就是赵家徐窑遗址的第二地点，处的这个年代呢，比赵家徐窑第一地点要稍早一点，是在13500到13800这个阶段里面。
0: 2021年， 赵义超带队在进行汉墓发掘过程中，意外发现了距今万年的红烧土。红烧土的出现意味着古人用火生活并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考古队员们由此探掘出一处距今13200年保存完整的古人类活动营地遗址。
11: 越来越认识到，实际上这类的遗存是人类有意识的一种行为，人类用火有意识的改造景观的一个最早的直接的这种考古学证据。
5: 赵家需窑现在被评价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全要素的一个遗址，就是我们从这个遗址上不仅看到了这个当时古代人过渡过程中他们的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的这个用具陶器，他们的石器这种工具，我们还看到了过渡过程中人类精神的活动。整体拿到这个世界上来看，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临淄赵家需窑遗址目前出土了200余件夹炭红陶陶片标本，100余件陶塑，以及以环境质鸟类和鹿类为主的500余件骨骼标本。从空间位置上看，赵家需窑遗址与后里遗址同属淄河流域，距离仅有4000米左右。那么这处古老的遗址和与其相隔4000-5000年的后里文化是否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呢？
11: 赵家需窑遗址和后里遗址两个遗址隔得非常近，从现在看呢，实际上是隔着淄河，有这种隔河相望的这种态势。但是回到后里遗址和赵家需窑遗址所在的那个时间点呢，实际上是没有淄河的，他们正好是处在一个淄河出山口的一个冲积扇前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结合两个遗址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相同的地貌单元和他们前后相续的关系，实际上为我们理解赵家需窑遗址和后里遗址之间的这种程序关系提供了很多的这种遐想的空间。
0: 赵家需窑遗址的发现为探寻山东地区海带文化的起源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让我们对人类文明化进程的探索充满了期待。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将有更多的答案被揭晓。
7: 我们山东地区的文化，它有自己的传统，维持着自己的一个方向，它是在一个农业基础上稳步发展着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不同的地方社会啊，都很可能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他们又怎么在不断的融合中融汇出了一个后来我们看到的中国文明？这个是我们今天和未来考古学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研究方向。
0: 在遥远的历史深处，后里文化宛如初生的朝阳，将人类智慧之光播撒在古老的山东大地。这两块后里文化时期的玉奔距今8000多年，是山东史前文化中发现最早的玉器。行礼以玉，玉成中国。玉凝结着天地精华，温润如礼，照示东方。玉的背后是一个以玉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后里文化以独特的文化底蕴和蓬勃的生命力揭开了海带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序幕。后里文化、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月石文化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接续传承，生生不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独具一格的海带文化， 构成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柱。海带日新，里出东方，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缩影，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在灿烂的中华文明星空中。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1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5: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呀？
4: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5: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6: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5: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

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4: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3: 爱国礼赞，唱响家国情怀，
4: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3: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4: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3: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5: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6: 北京时间下午的5:03，大家下午好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大家好。那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过来打卡了，有发送这个好车主报名我们的百日牛眼法的活动，也有发送轮胎来了解我们的这个轮胎的项目哈，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今天呢是10月3号星期六，也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了。在这个时间段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有可能刚从景区返程，有的呢正在赶往下一个目的地，还有的已经是回到家准备吃晚饭了。不管您此刻在哪里，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呢，我会一直陪在您的身边，实时路况、出行提示、安全提醒，还有咱们山东各地的假期好去处，真的是一样都不会落下。但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的路面情况哈。首先呢是要把这个最重要的政策信息再播报一下。首先是这个2026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对于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免费时段呢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具体呢是以车辆的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只要您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出高速出口，全程都是免费的。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危险品运输车在省内高速公路的进行时段呢是10月1号0点到10月8号6点，请相关的运输企业还有驾驶员呢提前做好安排。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省的鲁南地区天气是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那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啊，出现在沿海地区16度左右，德州、滨州和鲁中地区11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4度左右。那提醒大家，这个晚上的气温可能还是比较凉爽的，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增添衣服，避免感冒。另外看到明天明天呢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呢是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像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4级，阵风6到7级。那明天最低气温呢出现在沿海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0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把您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或者是出行情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正值我们的黄金周假期哈，我们的好运气也不会放假。超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持续火爆开展当中。那长假的第三天哈，长途客流回落，周边游、乡村游增多，农村道路面包车超员、三轮车违法载人的隐患是突出的，集市路口行人多。在这里呢，山东交通广播也是提醒大家，乡村道路途经村镇路口要减速观察，礼让行人。那假期呢聚餐增多，杜绝酒驾还有醉驾。另外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了。我们的周奖呢是2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高频发放，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这些产品呢，这些奖品啊也将会依次的抽取。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兔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在这里呢，祝各位好车主平安还有好运。
7: 十一假期要出门，
4: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7: 十一假期想度假，
4: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7: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4: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祝我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祖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7: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8: 假期要出门，
9: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8: 十一假期想度假，
9: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8: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9: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现在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况，大家呢下午好，我是雨辰。首先呢看到这个山东高速提供的最新情况， 由于车流量比较大， S36临腾高速临沂方向的车辆 目前呢是通行缓慢的。 另外呢也看到继2001济南绕城高速， 这个是有一个小型车的故障，大概那个现在是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呢通行是正常的， 大家呢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另外呢看到继2京沪高速北京方向 有一辆小型车出现了故障， 这个故障的时间呢是在5点左右， 现在已经是过了大概20分钟了。 目前呢车辆通行缓慢，正在处理当中， 大家开车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首先欢迎我就是我说雨辰下午好国庆节快乐。另外呢也看到安安也是发来了这个问候的信息哈。另外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不妨可以把您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如果您现在正在路上的话，也可以把您这个实时的路况呢分享给我们，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假期当中啊交通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三天了，根据交警部门的预判， 10月3号到5号呢 也是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时段，路面的车流量依然是保持高位运行的。那在这个时段呢，重点的高速路段还有城区主要通道的通行压力都是不小的，请大家呢对照这个信息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济南方向吧。济南交警呢预警显示，国庆假期期间 的高架路绕城高速京石路等主要通道的流量呢是上升明显的，晚高峰拥堵持续时间延长。如果您现在正在这个京石路或者是二环东高架或者是顺河高架上车多缓行的时候啊，这个也是个正常的状态，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安全是第一位的。 另外也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参与我们的这个特别的一个话题的互动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的一个瞬间心里呢突然就涌上了一股特别感动的感觉，觉得我是中国人真好呢。比如说咱们山东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啊，在全国都是排在前面的，从济南到青岛，从烟台到菏泽，想去哪儿可能一脚油门的事儿，那以前回一趟老家得这个颠簸大半天，现在两三个小时左右就到了。这种变化 咱们老百姓也是实实在在感受的。所以今天呢就想问问大家，您在出行路上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特别骄傲特别自豪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把您的这个想法可以回答啊这个发送给我们，参与到互动当中。

0: 另外假期出行啊，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呢爱车和养护千万不要忽视了，换新优质的这个轮胎啊，这个守护全家安全。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就可以享受到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的汉东轮胎啊，详情呢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详情了。再提醒一下，是发送轮胎两个字。我们呢是经过1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的筛选，最终呢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经营设计还有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那这家企业也是这个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了，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那售后无忧的客服呢都是1对1导购啊，帮您选对型号，可以发货到您任意的指定地点就近安装，7天无理由可以退换货啊，给的呢是这个为您提供市面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呢送防冻液，买4条再送您机油，真的非常的合适。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雪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所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这个链接进行购买了。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4: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3: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4: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5: 3、2、1，点火。
3: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4: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6: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2: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0: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2: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0: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出行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欢迎大家乘坐高铁乘上行齐鲁欢度国庆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全程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此刻您正在哪条路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故事。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假期进度条呢也是刚刚过半。那您现在呢是正在旅途路上，还是已经抵达了心仪的目的地呢？我们的记者雨萌啊也是正在山东聊城，就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一起走进聊城。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国庆节假期快乐。我现在就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水上古城里。
2: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四级调研员刘宪鹏，下面请他跟大家聊聊聊城国庆节期间的文旅情况。刘主任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聊城吧。好的，聊城啊，素有江北水城两河明珠的美誉。雄商高铁呢，于9月28号也正式通车了。 咱们呀也从过去的这个交通过境地慢慢变成热门的文旅目的地。黄河、京杭大运河这两河文化底蕴特别足，今年呢聊城还入选了中国国家地理宝藏城市。啊，运河、黄河、水浒啊、阿胶养生啊，这些特色资源在聊城都非常的丰富，吃的玩的选择都很多。
3: 那现在是10月3号，接下来这几天聊城有哪些活动值得大家打卡？
2: 那太多了。那个今年国庆呢，聊城全市啊一共准备了6大类1179场文旅活动，不少精彩活动啊还在持续进行中。咱们脚下的水上古城啊，逛悦天下，音韵水城旅游消费推广周一直要持续到7号。 白天有水浒主题巡游，去过互动打卡点，还有国潮非遗市集可以逛。今天明天晚上呢，南城门广场还有晚风音乐会，民谣老歌轮番唱等等。到了夜里啊，东昌湖水幕灯光秀还会点亮，古城里啊还有乐队驻唱，夜游氛围感十足。东昌湖边 运河文化博物馆北广场的江北水城金秋音乐嘉年华是每天晚上7点照常演出，一直到10月7号。后面还有这个京剧啊、综艺啊、曲艺啊等等各种艺术门类的这个演出。10月7号保利剧场还有京剧名家李海燕老师的锁麟囊专场。另外在临清、阳谷、东阿各个县市区啊，
3: 还有国潮游园啊，非遗美食啊，诗经演绎等，可以说啊这个假期各种演绎类的活动啊是丰富多彩。
1: 好的，如果咱们听众自驾过来，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可以推荐一下吗？
2: 那太多了。好玩的呢，这个近几年啊咱们聊城主要打造啊以景阳冈啊狮子楼 为主的水浒文化旅游线路产品，还有呢以东阿阿胶为主的养生文化旅游产品，另外呢还有以中华水上古城，以东昌湖为主的这个休闲文化旅游资源。同时呢节庆期间啊室内还有20多家景区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吃的方面呢
3: 那就更多了，咱们有味道聊城10大宴席，特色小吃，古城市集，各个县市区都能吃到地道的美食，大家也可以搜聊城美食地图去找这些特色小店。好的，最后有什么话想对正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吗？好的，首先非常感谢咱们山东交通广播，高铁一通啊，南北畅游， 运河千年，相距水城，国庆假期呢还有后半段，聊城准备好了，夜游市集，各类演出活动，还有各类惠民福利，也欢迎大家不管是自驾还是乘着高铁，来江北水城逛古城，游运河，品美食，感受运河老城的烟火气。我们期待在聊城跟大家相见。
1: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介绍，让我们对聊城有了全新的认知。

0: 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聊城水上古城发回的现场报道。
1: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刚才我们刚刚听了记者雨萌所介绍的聊城的情况哈，另外呢也欢迎大家，金秋十月山东交广呢有三条精品的旅游线路也是同时开团了，都是由咱们主持人自己来带队的，带您走进诗还有远方。我们一共有三条线路啊，一个是南疆这条线路，一个呢是北疆，还有呢就是尼泊尔。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南疆秘境之旅，短短一周呢一团已经是全部满员了。我们这个线路真的非常的热门哈，我们呢紧急加开了两团啊，一共是10月18号还有10月25号两个时间段供您来选择。我们将会共同打卡帕米尔高原、盘龙古道，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那尽览南疆的秋色。那十月的中下旬啊，也正是胡杨最美丽的季节了，真的是错过一次再等一年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另外再来讲讲咱们第二条线路，也就是北疆阿勒泰寻秋之旅，这是我们今年组织的第20团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支持，原价6999元的行程，本团价格每人仅需4999元，真的是便宜了2000元哈，含往返的机票、酒店、用餐、景点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呢去打卡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8天7晚的深度游。那全程呢都是网评4段酒店，升级陆地头等舱大巴，10月13号出发，名额真的不多，所以大家呢需要尽快的来报名。第三条线路呢，走出国门，我们去尼泊尔看一下。它呢是尼泊尔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向喜马拉雅南麓免签出行，骑大象穿越丛林，看雪山日出，逛这个巴德岗古城哈。那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呢是6499元，含机票、签证。三款产品有三种玩法，总是有一款适合您的。以上所有线路都是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所带队的。如果您想要具体的行程，立刻呢就可以打起这个电话，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呢也是同号的，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两字，就可以获取我们的详细行程了。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有朋友就立马发来了去旅游三个字哈，这个如果您是想报名我们这个旅游线路的话，您发的这个关键词不对，应该是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了。或者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呢都是同号的。再提醒一下，一共是有三条线路啊，一个是南疆这个线路，第二条线路呢是北疆线路，第三条呢就是我们走出国门的尼泊尔这条线路了，大家不要错过。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1: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0: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1: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大家下午好，我是雨辰。现在呢不知道大家正在出行的路上吗？还是在景区游玩了呢？还是已经到家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参与到互动当中。那今天呢也是假期的第三天了，如果大家前几天一直待在家里，如果明天想要出去转转的话，我给大家呢推荐咱们几个山东的好去处。 首先呢讲一讲咱们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趵突泉大明湖五龙潭环城公园四大园区正在联动举办国庆中秋游园会，这个国庆的中秋游园会，以光影夜游文化演绎主题市集，非遗体验为核心，有歌曲快闪、古风巡游等等这些特色的内容，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再说说这个淄博，淄博呢像周村古商城 这个推出了潮起周村国庆嘉年华，引进了机器人，还有机器狗来参展。另外呢还有120多个展位的美食嘉年华市集，大家也不要错过了。另外呢如果您想要体验这个济宁凉山的水浒文化群英会双节主题系列活动也在进行当中，那也是推出了赏花游园沉浸式的休闲体验等等的这些丰富内容，大家不要错过。那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收听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也欢迎提供给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假期出行交通安全也是第一位的。黄金周进行中，好运气呢也是不放假，超20万人报名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火爆的开展当中。长假第三天，长途客流回落，周边游乡村游增多，农村道路面包车超员， 三轮车违法载人隐患突出等等，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乡村道路途经 这个村镇路口一定要减速观察，礼让行人，假期聚餐增多，杜绝酒驾还有醉驾。
1: 如果大家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了。抽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高频发放，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中汽大奖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也正在这个依次的抽取当中。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新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机车等 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在这里呢祝大家平安还有好运。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咱们除了交通安全，这个假期出行也是啊，我们的爱车养护也千万不要忽视哈。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也是开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就可以享受到宠粉福利价了。只要200多一条的汉东轮胎啊，这个详情呢，你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详情。我们呢都是经过1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筛选，最终呢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它呢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那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了，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90项专利。另外呢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另外呢它的售后也是无忧的，客服都是1对1导购，帮您选对您的型号，可以发货到您任意的指定地点就近安装，7天呢也是无理由退换货，给的呢就是为您提供市面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超长质保。开业期间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再送您防冻液，买4条再送您机油啊，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也是我们为车友所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我们的链接来购买了。看见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已经是发送了轮胎了哈。另外呢有很多朋友我发现这个关键词没有发对，如果您是想了解我们这个汉东轮胎的话，您可以发送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来进行购买了。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2: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1: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2: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2: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1: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3: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4: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各位好，我是雨辰。节目的开始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鲁南地区天气呢是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那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啊，像沿海地区16度左右，德州、滨州和鲁中山区11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4度左右。再来看到明天哈，明天又是新的一个假期的一天哈。明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呢是阴天，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像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4级，阵风6到7级。那最高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那明天的最低气温是沿海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0度左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待在家里面，还是说已经在外地游玩了呢？欢迎大家把您的好心情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啊，也是发来了好车主三个字，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哈，真的是我们假期出行交通安全也是第一位的。超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持续的火爆开展当中。今天是长假第三天，长途客流回落，周边游呢乡村游也是增多了，农村道路面包车超员、三轮车违法载人隐患也是突出的，集市路口行人多。山东交广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乡村道路途经呢村镇路口一定要减速观察，礼让行人，假期聚餐增多，一定要杜绝酒驾还有醉驾了。 同时如果您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呢，也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抽奖了。周奖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都是高频发放的。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呢也是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奖品呢也将会依次的抽取。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兔机车等爱心企业所提供的超多福利。您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在这里呢祝大家平安还有好运。
5: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6: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7: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5: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4: 假期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咱这个爱车养护也千万不要忽视了。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也是开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就可以享受到宠粉福利价，只需要200多一条的汉东轮胎啊。像详情呢您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解了。我们呢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的筛选啊，最终呢也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它呢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那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了，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90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另外售后无忧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是客服1对1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可以发货到您的任意的指定地点就近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的呢就是为您提供市面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再送您防冻液，买4条轮胎再送您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也就可以点击我们的链接来进行购买了。
8: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9: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8: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9: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耶。
5: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9: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出行路况。根据山东高速所提供的最新情况哈，目前 G2 京沪高速上海方向出现了追尾的事故，现在呢正在处理当中，目前通行呢是正常的。由于车流量大， S29 滨台高速滨州方向的车辆呢目前也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也看到滨台高速台儿庄方向有一个小型车出现了故障，现在呢也正在处理当中，现场通行呢是正常的。还有呢就是 G15 沈海高速海口方向有两辆小型车追尾，现在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的通行情况是正常的。还有就是S38 蓝河高速的这个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这个蓝山方向的车辆目前呢是通行缓慢，您如果行驶在这些路段的话一定不要着急，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哈，如果您是咱们的这个好车主不妨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目前呢也在持续的火爆开展当中。黄金周进行中，我们的好运气呢也是不放假了，因为我们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已经有超20万人报名了。长假第三天，长途客流回落，周边游呢乡村游增多，农村道路面包车超员，三轮车违法载人的隐患呢也是突出的，集市路口行人多，在这里呢交通广播也是提醒大家，乡村道路途经村镇路口一定要减速观察，礼让行人，假期聚餐增多，杜绝酒驾还有醉驾的行为。如果您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了。我们的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高频发放。另外呢还有月奖10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这些奖品呢也将会依次抽取。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在这里呢祝大家好运还有平安。
1: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2: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3: 可惜差一点儿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祝我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祖国生日快乐。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2: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1: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2: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2: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1: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2: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1: 融媒特别直播。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大家啊，这个晚上好啊，我是雨辰。来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是发来了轮胎，来了解我们的这个轮胎。

0: 第一泉看了明湖夜酌嘉年华，还是去淄博逛了陶刘会，或者是赶了这个周村古商城的美食嘉年华呢，或者是去济宁梁山啊体验了一把水浒江湖的沉浸式演绎，或者是干脆自驾去了海边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您假期所去过的地方或者是一路上的见闻，包括您的好心情啊，以及 说说路上都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事儿，都是可以的，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挑选精彩的留言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同时金秋十月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出去旅行的季节哈。山东交广有三条精品的旅游线路同时开团了，都是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带您走进诗和远方。一共有三条线路哈，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南疆秘境之旅，短短一周的时间，我们的这个一团已经是全部满员了，可以见到我们这个啊南疆真的非常的受欢迎哈。我们紧急呢是加开了二团啊，有 这个10月18号还有10月25号两个时间段供大家来选择，正好呢是处于这个国庆节后的这个错峰出行哈，这个可能出行的人也不会特别多，所以呢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将会共同打卡帕米尔高原、盘龙古道，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尽览南疆的秋色。同时呢10月中下旬正是这个胡杨最美的季节了，错过一次 真的是要再等一年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第二条北疆阿勒泰群丘之旅，这是我们今年组织的第20团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支持，我们原价6999元的行程，本团的价格每人仅需4999元，含往返的机票酒店还有用餐，景点呢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可以打卡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 8天7晚的深度游，全程的网评4钻酒店，升级陆地头等舱大巴， 10月13号出发， 名额不多了，大家需要尽快的来报名。 我们还有第三条线路，我们可以走出国门，尼泊尔的7天6晚探索之旅，它呢是喜马拉雅的南路啊，一个免签的国度，骑着大象穿越丛林，看日照金山缓缓的升起啊，在古城里面触摸岁月的纹理，它呢这个日期呢是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只需要6499元，是包含了机票还有签证的，非常的划算，这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温柔的抵达哈。那三款 产品三种玩法，三款产品呢也是三种的心境，总有一处啊，总有一处风景恰好是与您来相逢的。以上所有线路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来陪同的。如果您想要一份详细的行程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156-0640-1011，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我们的详细行程了，也可以获取那份属于您的远方地图。 刚才看到一位朋友说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南疆到底是哪个日期出发呢， 给您再说一下， 是10月18号 还有25号出发， 这个呢是一团已经是爆满了， 所以我们是紧急加开了二团。 再说一下， 10月18号 还有25号出发， 我们将会一同踏上帕米尔高原，穿行盘龙古道，去遇见三种不同风骨的沙漠胡杨，它们或金黄如火，或者是苍劲如铁，在10月份的风中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1: 这也是胡杨最绚烂的季节，错过一次真的是啊再等一年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哈，发送我们的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2: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3: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4: 3、2、1，加油！
2: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

0: 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1: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0: 十一假期要出门，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0: 十一假期想度假，
1: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0: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1: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一，点火，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0: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3: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大家晚上好，我是雨辰。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最新天气情况哈。明天是假期的第四天，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半岛地区天气是阴天，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天气是多云见阴，最高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还有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明天最低气温出现在沿海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0度左右。这几天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及时的增添衣服，避免感冒。另外看到我们的最新的出行情况啊，看到山东高速提供的路况， G2 京湖高速这个上海方向追尾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真的，我们这个驾车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自驾出行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并且熟悉路线，一定不要疲劳驾驶，连续驾驶呢也不要超过4个小时，停车休息也不要少于20分钟。另外呢，在我们的假期当中啊，聚餐聚会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安交管部门也会持续开展大规模的集中整治行动，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哈。也欢迎更多的好车主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超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持续的火爆开展当中。长假第三天，长途客流回落，周边游乡村游呢也是增多了，农村道路面包车超员三轮车违法载人的隐患也是突出的，集市路口行人多，所以呢这个山东交通广播也是提醒大家，乡村道路途经乡镇的这个村镇的路口一定要减速观察，礼让行人，假期聚餐增多，杜绝酒驾醉驾，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也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了。周奖2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高频发放，月奖呢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10000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奖品呢也将会依次抽取。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大家好运还有平安。假期出行想安全，爱车养护千万不要忽视哈！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也开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就可以享受到宠粉福利价了，只要200多一条的汉东轮胎，详情呢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一下。我们呢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的筛选，最终呢也是选择了这个拥有30多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而且呢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了，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无忧，客服呢是1对1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可以发货到您任意的指定地点就近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的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市面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所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也是十足的。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轮胎2个字也就可以点击链接进行购买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晚上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节目即将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还有收听，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能够为大家的国庆出行带来帮助还有欢乐。同时呢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明天这个早上也是同一时间的8点啊到10点将会继续推出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聚焦返程高峰的实时路况还有服务资讯等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几年前，孙少平壮怀激烈，初次涉足于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个胆怯而羞涩的乡下青年。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艰难而酸楚的日子，方才建立起生活的勇气，同时也获得了温暖的爱情。紧接着，他像展翅的鹰一样从这里起飞，飞向了生活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离开这里的第一天，他就设想了再一次返回这里的那一天。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本来应该是两个人同时回到这个城市，而现在却是他孤身一人回来了。夜已经深，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引导着孙少平回到了住宿的地方。城市在熟睡，孙少平醒着，眼前不断闪现的永远是那张霞光一样灿烂的笑脸。城市在睡梦中醒了，孙少平进入了睡梦，睡梦中闪现的仍然是那张灿烂的笑脸，笑脸忽然间成了一面灿烂的镜面，镜面中映出了孙少平的笑脸，映出了小霞的笑脸，两张笑脸紧贴在一起亲吻着。他醒，阳光从玻璃窗户里射进来，映照着孙少平腮边两串晶莹的泪珠。他重新把脸深深地埋进被子，无声地哭了很久。梦醒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残酷无情的事实。中午12点刚过，他就走出旅社，从东关大桥拐到小南河那里，开始走向古塔山，走向那个神圣的地方。对于孙少平来说，此行是在进行一次有生以来最为庄严的仪式。他沿着弯曲的山路向上攀登，从山下到山顶的这段路并不长，过去孙少平和小霞常常用不了半个钟头就立在古塔下面，肩并肩地眺望脚下的黄原城了。 但是现在这条路又是如此的漫长，似乎那个目的地一直深深地埋在白云深处而不可企及。实际的距离当然没有改变，孙少平很快就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以前没有这座亭子，是这两年才修起来的吧。孙少平慢慢地发现山的另外几处也还有一些亭子，他这才想起山下立着古塔山公园的牌子，这里已经是公园了，而那时还是一片荒野，懒公汉夏天可以赤身裸体地睡在这个山上，孙少平就睡过好些夜晚。他看了看手表，离1:45还有一个小时，而他知道用不了20分钟他就能走到那棵伤心的树下。他要按小霞说的准时走到那个地方，于是他在亭子间的一块原石上坐下来，黄元城一览无余，他的目光依次从东到西又从北往南眺望着这座城市，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他留下的踪迹。东关大桥头仍然是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少平依稀辨认出当年他曾经驻足而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力气的小土场，以及那个割过破行李的砖墙。他的目光走到了北关，看到了羊沟，他的懒工生活首先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他想起了曹书记一家人，那家人的院落被山脉遮挡着，他看不见了。他又把忧伤的目光投向了麻雀山，那是他和小霞多次漫游过的地方，就是在那儿他心跳脸热，第一次产生了想拥抱小霞的强烈愿望。他想起了他们共同背诵那首吉尔吉斯人的古歌，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黄昏，他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念了这首古歌的第一个段落，而小霞两只手抱着膝头坐在他的身边，凝望着远方的山峦，接着他念了第二个段落。麻雀山下就是那座著名的长尾小院，他们真正的感情交流是从那个小院里开始的。他们曾在小霞父亲的那个套间窑洞里有过多少次美好而快活的相会，最后炽热的情感才把他们共同牵引到这山背后那棵杜梨树下。少平看了看手表，时间又过去了一刻钟，他站起来出了凉亭，继续向山上走去。他在九级古塔下伫立了片刻，就在当年他们共同站立的地方，眼前的黄元城仍然是当年的格局，大街上照旧挤满了繁忙的人群，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世界还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是啊，生活在继续着，可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却在不断地失去着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生活永远是美好的，而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着。孙少平从古塔下面转过身，背对着繁华喧嚣的城市向寂静的山林走去。寂静的山林只有鸟儿在密林深处鸣转着，太阳垂直地悬在当头，好像烈火一般炽热， 雨后的大地上蒸腾起一团团的热雾。这是那片杏树林，树上没有花朵，也没有果实，只有稠密的绿色叶片网成了一个静谧的世界。孙少平开始在路边和荒地里采集野花，他捧着一束花朵穿过了杏树林的小路，他的心脏开始狂跳起来，他走上了那个小土梁，眼看就能看见那个小山湾了。在这一瞬间里，他甚至忘记了痛苦，无比的激动使他浑身颤栗不已，他似乎觉得亲爱的小霞正在那个地方等着他。他满头大汗，满身大汗，眼睛里含着泪水，手里举着那束野花，心力衰竭地爬上了那个小土梁。他在小土梁上呆住了，泪水静静地在脸颊上滑落。小山湾绿草如茵，朦胧的泪眼中只有金色的阳光照耀着这个永恒的静悄悄的小山湾。他来到杜梨树下，把那束野花放在他们当年坐过的地方，此刻表上的指针正指向两年前的那个时刻1:45。指针没有在那一刻停留，时间继续走向前去，永远也不再返回到他经过的地方了。孙少平在杜梨树下伫立了片刻，便悄然地走下了古塔山。他直接来到黄原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第二天去桐城的汽车票。他已经不准备再回双水村了，他要返回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对于他来说，如此深重的精神创伤也许仍然得用牛马般的体力劳动来医治。此刻他对大牙湾煤矿更加充满了深情和挚爱，没有那里的劳动，他很难想象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只有踏进那块土地，他才有可能重新唤起生活的信念。是啊，要活下去，就得再一次鼓起勇气。难呐！当天晚上，他才去找了金波，告诉了金波他和田小霞前前后后的一切。两个男人为他们各自的不幸命运痛苦的彻夜难眠。黎明以后，金波把少平送上了去桐城的公共汽车。孙少安破产以后，眼看着过了一年的时光了，仍然还没有从窘迫的境况中走出来。大自然依次变换了四个季节，现在又进入了金色的秋天，一年的时光过去了。双水村周围的山野到处都是成熟了的庄稼，人们忍不住收获的喜悦，唱起了亮个哇哇的信天游。各家院子里土场上连家声从早到晚震天着响，有些嘴馋的家伙已经像过春节一样炸油糕、做豆腐、蒸黄米馍馍，吃得满嘴流油喷香。像原一队副队长田福高这样满年缺好吃喝的人，而今蹲在茅坑上都忙着往嘴里塞枣子吃呢。是啊，吃，这是一个大嚼大咽的季节，而且吃的都是新鲜东西啊。双水村在这个季节里一片和平的景象，吃圆了肚皮的人脾气也变得好了起来，人们见了面都笑嘻嘻地问候对方的收成，某些爱显能的婆姨还端着自己新收的东西吆喝着送给408社， 夸耀自己的光景日月过得如何的红火，整个村庄都沉醉在一种喜气洋洋的繁荣气氛中。但是只有孙少安两口子还是一脸的愁苦相。论地里的收成，他们也不比村里头其他的人家差。孙少安闷头劳动了一年，粮食收得边边沿沿的都是。他本来就是村里最出色的庄稼人，一旦他把功夫用到土地上，谁也不怀疑他能比别人收获更多的粮食。可是对孙少安来说，收获这些粮食揭不去头上的愁帽，就是连庄稼的秸秆都卖了，也抵不了他沉重债务的零头。10000块钱的贷款仍然在信用社的账上，而且利息是越滚越大，欠村里人的钱依然欠着。庄稼人呢，一旦断了来钱的生计，手里要抓住每一分钱都是不容易的呀，拿什么变成钱呢？要是土疙瘩能卖钱，那倒有的是。俗话说，人穷气短。一年来，孙少安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是啊，孙少安只是双水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到眼下还不是共产党员。到目前为止，他能够做到的，除过将自己的穷日子有个改观之外，就是想给村里头更穷的人帮上一点忙，让他们起码能够把种庄稼的化肥买回来。说句公道话，就双水村而言，孙少安的这个境界也就够高的了。孙少安帮助村子里没有办法的困难户，并不是想要在村子里充当领袖，他只是出于一种善意和同情心，并且同时也想借此发展他自己的事业。但是现在这两个愿望都落空了。一年以来，孙少安精神状态的低落，除过沉重的债务和无力东山再起之外，四周舆论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田福堂等人的幸灾乐祸和冷嘲热讽，这是必然的。使孙少安更痛苦的是，原来那些信任他的村民也开始用怀疑的目光来看待他了。他们对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尊重，至于像他二爸这样的人，甚至都敢对他出言不逊，摆出一副真正的老人架子来了。只有一个人对他的看法是一贯的，这就是原二队队长金俊武。有的时候两个人相遇在山里，俊武还一再的给少安打气。俊武永远是精明强悍的，尽管俊武自己家里灾事是一连串，但是俊武时常保持着对村里其他人的嘲笑权和口头攻击权。虽然是农民，也和文化水平高的人一样，有一个精神相通的问题。孙少安和金俊武在双水村就是精神较能相通的一对儿。少安只有和俊武说说话，心情才能稍稍的有些好转。但是俊武的一番顺气话，归根结底也并不能解决孙少安的任何问题。自己头上的虱子要自己抓，一时的畅快过去之后，又是那无穷无尽的苦恼。孙少安更痛心的是，他的妻子也跟他受尽了折磨。秀莲自从跟少安结婚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享过几天福。即使是最红火的前两年，秀莲虽然精神上畅快，但体力上实际上是更劳累了。而且现在秀莲体力上照样劳累，精神上却更加痛苦了，还要照顾少安的情绪，安慰和开导少安。他孙少安眼下活成个啥人了？ 他不能给家庭带来幸福，却把家里的人都拖进了灾难，还要家里人给自己说宽心话。但是也唯有妻子的怀抱，才使孙少安凄苦的心情能得到片刻的温暖和宁静。一天的劳累和痛苦之后，他常常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晚上灯一吹，把脸埋进妻子的怀中，接受他亲切的爱抚和安慰。感情丰富的男人呢，在这样的时候，他对女性的体验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包含对妻子、母亲、姐姐和妹妹的多重感情。温暖的女人的怀抱，对于男人来说，永远就像港湾对于远航的船，襁褓对于婴儿一样的重要。这怀抱像大地一样的宽阔而深厚，抚慰着男儿们创伤的心灵，给他们温暖、快乐和重新投入风暴的力量。孙少安在秀莲的怀抱里所感受到的远远不止这些，他无法说清楚秀莲的体贴对他有多么的重要。他不仅仅是和秀莲在肉体上相融在一起，而是整个生命和灵魂都相融在了一起。这就是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苦难所建立起来的最伟大的爱了。他们是用汗水和心血一点一滴地汇聚成了这深情的海洋。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秀莲又怀上了一个娃娃。这个孩子来的可实在是不是时候，而生活就常常对人们开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少安痛苦而温柔地对妻子说，把孩子打掉吧，咱光景烂包成了这个样子，一天愁的人连头都抬不起来，咋有心思再养活一个娃娃呢？再说咱又没有生两胎的指标，孩子出世以后连个户口也报不上，公家不承认，以后怎么办呢？
3: 不，我非要这个孩子不行，我早就想要个女儿了，再愁再苦我也不怕，娃娃生下来以后不要你管，我自己一个人拉扯，你放心。
4: 你这个狠心的人，你怎么能不要咱的亲骨肉呢？
3: 打掉，那你先把我杀了，公家不给上户口，咱的娃娃就不要了。
4: 反正你这娃娃是中国人，总不能把娃娃撵到台湾去吧？
3: 台湾也是中国的。少安只有苦笑，没有别的办法。
2: 拗不过秀莲的执拗，少安只好承认了这个现实。这意味着明年这个家庭就是四口人了。既然秀莲要这个孩子，少安和她一样也希望是一个女孩子。俗话说一男一女活神仙，他们甚至在被窝里已经给他们未来的女儿起了一个乳名叫燕子。虎子、燕子，兄妹俩的名字都怪美气的。妻子怀了孕以后，实际上更增加了少安的苦恼，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吃饭的嘴。当然养活儿女们长大，孙少安还是有信心的，可是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责任远不止于把孩子喂饱，他应该有所作为，使孩子在生活中感到保护他们成长的人是强大的，并且为自己的父亲而感到自豪。他绝不能让他们像自己一样看着父母亲的愁眉苦脸长大。他的虎子和燕子无论在体格上、精神上和受教育方面，都不能让他们受到委屈和挫伤。 这是他自己苦难生活经历所得出的血泪般的认识。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他，取决于他到底能在这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上以什么样的面目来生活。养活儿女们长大，孙小安还是有信心的。可是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责任远不止于把孩子喂饱，他应该有所作为，使孩子在生活中感到保护他们成长的人是强大的，并且为自己的父亲而感到自豪。他绝不能让他们像自己一样看着父母亲的愁眉苦脸长大。他的虎子和燕子无论在体格上、精神上和受教育方面，都不能让他们受到委屈和挫伤。这是他自己苦难生活经历所得出的血泪般的认识。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他，取决于他到底能在这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上以什么样的面目来生活。就眼下的这种灰样子，孩子照样得跟上他倒霉。他已经感到马上就要上小学的虎子，这一年来看见他和秀莲愁眉不展，也懂得为他们熬煎了。孙少安万分的痛苦，万分的焦急。他是一个有些文化的人，常常叫一般农民更能深远地考虑问题。正因为如此，他的苦恼也当然要比一般的农民更为深刻。庄稼大头收过之后，少安有的时候也去石歌节赶赶集。他即使去散散心，也是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出售一点自己产的土豆和南瓜，换两个零用钱，以买回来日常用的油盐酱醋。债务是债务，一天的日子还得要过呀。这天下午，孙少安提着煤油瓶从石歌节蔫头耷脑地往回走，在还没有走到罐子村的时候，从米家镇方向开过来一辆大卡车，突然停在了孙少安的身边。驾驶楼里跳出来一个人，笑嘻嘻地朝他伸出了手。少安马上就认出来，这是他在1981年元溪县那次夸父会上认识的胡永和。少安赶紧把油瓶从右手倒在左手，握住了永和的手。眼下永和早已经是闻名全县的农民企业家，少安和他虽然交往不多，但两个人已经算是朋友了。在少安开始销售自己的砖的时候，正是永和对他进行了做生意的启蒙教育。少安不仅感激永和，也很佩服柳岔乡的这个大能人。永和笑着问少安：我路过你们村，发现你的砖厂不冒烟了，咋，你又搞什么大生意去了？
5: 哎，还搞什么大生意呢，就那个小砖厂也已经倒了。
2: 咋？孙少安便一边叹息，一边简要地给胡永和说了说自己的灾难。胡永和听了以后，嘴一撇说：
5: 哎，这算个屁事儿！你这个人到如今还不开窍，我原来还以为你很有两手呢。哎，你说吧，你难处在什么地方？
3: 这还要问呢，主要是资金呗。
5: 要重新上马，你得多少？
2: 少安看出来，胡永和似乎要对他慷慨解囊了，他在疑惑之中不免精神为之一振。
5: 啊，大约得4000块。我知道了，你这种情况，在咱们县贷款，可是的确有点困难。
2: 少安听胡永和这么一说，心里头马上又凉了半截。胡永和紧接着话茬又说道：
5: 不过我在原北县认识个朋友，先前我在那儿有点小生意，
2: 不愿意倒腾本钱，就想让这个朋友在当地给我带上3000块钱款。他一口就答应了，他已经在银行里说好了这笔贷款。后来我又决定不做那笔生意了，主要是利太小，划不来。这样吧，我给那个人写封信，你去把这笔款给贷了，你看咋样啊？孙少安一下子激动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又一次握住了胡永和的手说，哎呀，你这等于救了我一命啊。哎呀，按你说的你还短1000块钱，这个得你自己再想点办法了。这不怕，这我能想办法。胡永和对驾驶楼里的司机说，把我的皮夹子拿下来。那位显然是永和雇佣的司机，像仆人一样赶快把一个大黑人造革皮夹子拿了下来，双手递到了胡永和的手里。胡永和就趴在汽车头的铁皮盖上，用核桃那么大的字儿写了一封语句不通但勉勉强强还能看得懂的信，交给了孙少安，让少安拿着到原北县去找他的那位生意人朋友。孙少安感激地收起了这封信，硬拉扯着让胡永和调转车头到他们家去吃一顿饭，但胡永和说他还要忙着赶路，随即就钻进了驾驶楼，像救世主一样微笑着向少安招了招手，就坐着汽车一溜烟跑得不见了踪影。孙少安提着油瓶，手里头捏着那封信，高兴得像傻瓜一样在公路上独自笑了起来。他实在没有想到他会意外地碰见了胡永和，而且意外地得了这位财神爷的帮助，他感到生活或许又将发生新的重大转机。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嘛，黑暗也总该有个尽头了。孙少安不由得放慢了回家的脚步，这件似乎从天而降的喜事使他的脑子又极大的活

二溜子姐夫又常年不在家里，姐姐肯定有不少困难在等她和父亲去解决。但是现在她却忘了上姐姐的门，她已经走到了双水村的村头上。这时她才发现太阳也落山了，暮色中村庄上空漂浮着一团一团的炊烟，凉飕飕的秋风夹带着五谷的香气直往人的鼻子里钻。啊，只要人的心情好，就会倍感秋天的傍晚有多么迷人，多么美妙。孙少安不由兴致勃勃地从公路上转到了他那败落的砖厂，一种突发的激情使他忍不住背抄起手，挺起胸脯，像一位精神焕发的将军巡视战场一样，挨个巡视了他的每一个烧砖窑，然后他又揭开油毛毡查看了每一件机器。他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声音，眼前浮现出熊熊的火光和蘑菇云一般的浓烟。好，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要再一次在双水村发出他压抑了一年的吼声。直到掌灯时分，他才提起那瓶煤油，嘴角浮着一丝笑意，走进了家门。敏感的妻子立刻发现少安今天的精神状态不同以往，还没等秀莲开口询问缘由，少安就激动地向妻子叙说了路遇胡永和的情景。秀莲是大喜，把端上炕的饭盘子收拾下去，重新到锅灶上给少安另做了一顿好吃喝。这几天孙少安和秀莲就像绝症的病人突然有了生还的希望，兴奋从心里一直洋溢到了脸上，乌云在溃退，云缝中露出碧蓝的天空，射出了太阳金箭一样的光芒。只不过双水村的人现在还没有觉察到这对夫妻情绪上的变化，少安和秀莲只把这件事情对父母说了，眼下还没有什么值得向外人夸耀的资本，他们只能等得到外县把款带回来，使砖厂重新开张，用事实向双水村说明他们已经从泥淖中走出来了。秀莲在为丈夫做出门的准备的时候，向孙少安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次重新开办砖厂，关键是要请到一个很有技术的师傅，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必定会雪上加霜，他们永世也别想再翻身了。少安十分感激妻子的这个重大的提醒，用他二爸孙玉婷的语言来说，秀莲已经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了，的确成了少安在事业上的总参谋长。妻子说的对，上次正是那个吹牛皮的河南卖瓦罐的师傅造成了孙少安的大灾难，再要开办砖厂绝不能重蹈覆辙。孙少安立刻想起了另一个烧砖的河南师傅，也就是他最初用的那位烧砖师傅。孙少安听说这位师傅如今在米家镇周围的一个村庄里干活，孙少安心想他一定要设法把这位师傅重新请回来。他们相处多时，关系也很融洽，这位师傅的技术也是呱呱叫的。孙少安还想等砖厂重新上马，他不能再只顾着跑推销跑外交，他要认认真真地跟上这位师傅学习各个环节上的技术，而且要搞精通，这样万一师傅有个三长两短，他自己就直接可以上手，跑外交到时候可以另想办法嘛。可是所有这些
还都是后话，要等到孙少安把那3000块钱带回来，另外再筹建起1000多块钱，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几天以后，孙少安就一身农民企业家的装扮，从家里起身到原北县办那3000块钱贷款去了。因为这是去外地办事，要显出一点气派来，秀莲出主意给孙少安买了一顶鸭舌帽，还把那个袋儿系的黑人造革大皮包换成了厢式手提包，另外皱皱巴巴的西装口袋上还别上了一支钢笔，笔帽在胸前银光闪闪，这副模样看起来完全像一个十分红火的企业家了。孙少安就这样兴致勃勃地走了外县。就在孙少安兴致勃勃地到外县去贷款的时候，孙玉厚老汉却心神不宁地走出走进，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老汉正焦急地等待着同城二小子的一封信。少安两口子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亲也在为他们的专场重新上马而处于无比的焦灼之中。说实话，当孙玉厚老汉听说儿子的专场又有了指望，一颗心也在胸膛里激动地乱跳的了。儿子的砖厂倒塌到现在一年的时光中，玉厚老汉的头发全都急白了，归根结底儿子的灾难也就是他的灾难，虽然他们已经分了家，可他们永远是一家人呢。当年孙玉厚坚持分家，还不是为了让亲爱的儿子过好光景吗？儿子决定扩大砖厂，弄了村里的一群人来干活，还搞了那个铺铺排排的点火仪式。老汉当时还怕得浑身都直发抖，老汉心里头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恐惧，结果他在冥冥中的恐惧眼看着变成了事实，灾祸劈头盖脑地就压下来了。砖厂垮台以后，儿子和媳妇就像嫩南瓜断了根脉，老汉的精神也完全垮了。老汉早年间就没能给儿子帮上什么大忙，甚至连累了孩子半辈子，现在孩子有了这么大的灾事，老汉也只有干着急，而给他们凑不上一点劲。在孙玉厚的一生中，没有哪一年比这一年更难熬了。没有，无论是当年给玉婷娶媳妇儿，还是那年女婿被劳教，比起儿子的这场灾难来说，那都是些屁事。这一年里，老汉常常愁得整夜合不住眼，少安他妈也是一样，一说起这惆怅就忍不住要落泪，老两口只能相对无言，长吁短叹。老汉不知道在心里头祈祷过多少次，让万能的老天爷发发慈悲，把他的儿子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少安虚岁24本命年，没有系辟邪的红裤腰带，才引起了这场灾祸呢？完全可能呢。儿子说这是迷信，没当一回事儿，可结果，唉，现在当儿子告诉老汉说能在外县贷3000块钱的款之后，孙玉厚老汉立刻感到儿子本命年没有系红裤腰带所遭受的命运的报复可能要结束了。是啊，已经一年了，那惩罚也该有个完结了。不用说，孙玉厚立刻高兴起来。他的高兴倒不全是因为那3000块钱，而是基于他判断有关红裤腰带事件引起的命运之罚已经结束，
老汉年纪越大，越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掌握着尘世间每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掌握着大自然的命运。比如，为什么土地说动就冻住了，而说消开就消开了呢？不管怎么说，只要儿子能够翻过身来，这就能叫老汉心花怒放，连走路的时候两条腿也突然觉得有了劲儿。老汉首先想到的是，儿子就算是带回那3000块钱来，也还缺1000块钱。但是老汉心里不怕，因为这1000块钱他手头上就有。自从二小子当了煤矿工人，几乎月月给老汉寄钱，除过买化肥和其他0、7、8岁的东西，老汉现在还积攒了1000块钱。当然，少平不止一次地在信上叮咛，这个钱是让老汉攒下孤心窑的。他也准备按照少平说的去办，原来打算今年冬天就打石头，明年动工，在现在住的那孔土窑旁边再箍2孔石窑洞，捎带着再给这孔旧窑洞接个石口，这样一线3孔窑就是医院蛮不错的地方了。但是现在老汉决定要把这1000块钱先给大儿子垫上，让他把砖厂重新弄起来再说。老汉知道少安在其他地方再筹措1000块钱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娃娃屁股后面已经欠了一堆的账债，谁还再敢给娃娃借钱呢？在这样决定了之后，老汉就和少安他妈商量了这件事。少安他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口就答应了。但是问题在于老汉还得征得少平的同意，因为这钱实际上不是他们的，是二小子的。虽说老汉相信少平肯定会同意把这个钱给他哥先垫着用，可是总得要人家娃娃亲口吐一句话，儿子已经大了，做老人的就应该尊重他们。这两年，老汉和老伴儿对孩子的称呼也变了，再也不叫安安、平平或是香香这些昵称，当面的时候改叫他们为虎子老子、虎子他二爸和虎子他二姑这些对大人的尊称了。在少安和秀莲说了能在外县贷款的第二天，老汉就和老伴说好了给儿子这1000块钱。接着他马上给少平写了封信，以便征得少平的同意，把钱先转交给他哥使用。可是孙玉厚老汉没有像往常那样让他弟弟孙玉婷写这封信。老汉狡猾地想，少安还欠何凤英50来块钱呢，要是玉婷知道了少安手头里有了钱，说不定会戳弄着让何凤英向少安讨债去了。哼，这两个没良心的东西，看不见我娃的一点死活嘞。兄弟和儿子相比，他当然更亲自己的儿子了。就这样，老汉经过了一番盘算之后，便趟过东拉河，在二队原来的饲养院找到了小学教师金城。原来学校的窑洞因为田福堂那年打坝被震坏了，因此搬到了这个当年喂驴拴马的地方。老汉口授内容，让金城给少平写了那封信。老汉当时心里想，金城父子有的是钱，不会因为老汉有了1000块钱就大惊小怪，传播得满村刮风下雨。再说人家父子都是正向人家，不会干这种事儿的。现在孙玉厚老汉正神不守舍地等待着少平的回信。
同时他也担心少安能不能在外县带回那3000块钱来。几天之后，少平的回信到了，和老汉的预料一样，懂事的娃娃满口答应了这件事儿，还说如果紧缺，还让他哥直接写信给他，他还可以在周围的矿工里再给他哥转借一些钱。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常年的泪水淹瞎了宋徽宗的眼睛，也使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从天上掉到地下。九叶红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痛苦、悔恨、无奈和悲伤的体验使他的诗词一洗铅华，成为血泪心境的真实写照。被俘八年后，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这位风流儒雅的皇帝病死在一座破烂房屋的土炕上，享年54岁。又过了13年，宋钦宗被押回中都，与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一同囚禁在郊区的一座寺庙里。绍兴26年，公元1156年，金帝完颜亮心血来潮，让两名被俘的皇帝陪他参加马球比赛。文弱不堪的宋钦宗从马上跌落，被乱马活活踩死，终年57岁。直到5年后，他的死讯才传到南宋，这也是许多史书将宋钦宗的死亡时间记录为绍兴31年，公元1161年的直接原因。在靖康之变中幸免于难的唯有赵构。刚刚被从金国换回的赵构，都城陷落时正奉命在外组织秦王兵马，名号是河北兵马大元帅。靖康2年，公元1127年5月1日，赵构由大将宗泽等人拥戴，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继皇帝位，是为宋高宗。这个国家因为一直蜗居南方，故史称南宋。伟大的北宋帝国从此谢幕。在北宋闹剧落下帷幕的同时，作为续集的南宋接着开场了，舞台上仍旧弥漫着令人遗憾的气氛。如果说过去的都城东京汴梁是蕴积深沉的，而行在临安则是秀丽妩媚的，这里多雨而温暖，绚烂而和煦。杨柳春风里，翠镜花台，红袖满楼，软语轻笑，蝶舞莺啼，处处令人心醉，迷人心眼。明媚的西湖更是缠绵旖旎，风情万种。温柔的临安像一位绝代佳人，以温暖而芬芳的怀抱化解着无数伤心人的痛苦，消了剑锋，辞了男儿。高宗虽然也打起了恢复、中兴的旗号，但他怕迎回二帝会危及自己的皇权，便逐渐地表现出放弃中原、苟安江南的真正意图。偏安一隅成为高宗后半生的主旋律。正如诗人林升所言：“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碍于帝国的情面，真心媾和的宋高宗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安意图，其实他是在等待一位真正理解他的大臣。宋高宗建炎4年，公元1130年12月10日，一个令皇帝高兴的夜不能寐，令爱国者沮丧的捶胸顿足的日子，
宋高宗破例接见了刚刚从金国顺利逃回三天的前御史中丞秦桧。秦桧，宋哲宗赵煦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出生在建康的一个小官吏家庭。学生时代，他从他的恩师、著名奸相汪伯彦那里既继承了满腹经纶，也学到了弄权之术。秦桧在25岁那年就高中进士，来到今山东诸城任州学教授，后来又高中辞学兼贸科，调任太学学政，此后更是一路窜红，在北宋末年提拔到御史中丞的高位。在时人眼中，他是地地道道的主战派。金兵围困汴京时，他反对议和的口号喊得最响。那篇署名秦桧的《上钦宗论边机事书》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据。靖康之变后，听到金国准备将二帝押往北方，以伪政权代替宋朝的消息后，他冒着掉头的危险，领衔上奏金国皇帝，坚决反对。好在后果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他只是和二帝一起被押往了北方。他此时的崇高声望，类似于被俘后处于绝食阶段的洪承畴。三年过去了，二帝一直杳无音信。突然有一天，秦桧顺利逃了回来。对此，秦桧的解释是冒充金兵夺了船只，历尽九死一生逃回。对于这样一位具有崇高声望的南宋大臣，金兵怎么会疏于防范？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大臣还带着老婆，怎么可能闯过金兵的重重关卡呢？每个人都在怀疑，宋高宗却急切地接见了他。听到秦桧如遇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的著名主张，高宗心中大悦。原来仅仅三年，秦桧已经完成了从最坚定的主战派到最著名的议和派的人生蜕变。是被形势所迫，还是被洗脑了？人们在纷纷猜测，但高宗毫不在意。很快，秦桧从礼部尚书、参知政事爬到了宰相高位，受命与金人解愁议和。第一次绍兴和议宣告成功。但是杨玉静而狼不休。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秋，金朝发生政变，主战的金兀术掌握了军政大权。次年五月，金兀术撕毁了宋金合约，兵分四路，发动了暴风骤雨般的第二次南侵。宋高宗不得不下令应战，主张和解的秦桧尴尬地退居幕后，一位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常胜将军重新走上前台。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秋，金兀术掌握了金国的军政大权，发动了暴风骤雨般的第二次南侵，宋高宗不得不下令应战，一位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常胜将军重新走上前台。说他重新走上前台，是因为此前他已经在宋金战争中锋芒毕露，他就是岳飞。岳飞比秦桧小13岁，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2月25日，出生于象州汤阴一个农民家庭。好在上天是公平的，他没有给岳飞一个幸福的童年，却给了他深明大义、富有远见的父母。即使是在生活拮据的时候，父母也没有耽误供他读书。他最钟情的书籍是《左传》《孙子兵法》，他最喜欢的课外活动是武术。他有两个老师，一是周同，教他射箭；二是陈广，教他枪法。
很快他的武艺就达到了一线无敌的境界。19岁时，岳飞应募为赶战士，他的军旅生涯由此拉开了序幕。从此，在宋军的最前面，一位战士跃马挺枪杀进敌阵，活像电影《滴滴血》中的兰博，动作如闪电，杀人不眨眼。岳飞一生四次从军，跟过七任军事长官，足迹踏遍了黄河南北。后来，他以收编的义军为班底，组织了一支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铁血军团——岳家军。这支军团制定了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抢夺的军纪，致使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这支军团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的强烈愿望深深地根植于每一位将士的骨髓之中，致使所有将士以生命赌明天，虽九死而无悔。他一改宋军百年积弱、畏首畏尾的形象，表现出所向无敌、一往无前的气势，难怪对手都发出了汉山易、汉岳家军难的哀叹。凭着这支铁血军团，岳飞32岁就被任命为清远军节度使，成为中宋一朝空前绝后的第一人。凭着这支铁血军团，宋高宗送给他一面绣着“精忠岳飞”四个大字的锦旗。凭着这支铁血军团，他身经126战，从未失手，成为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岳飞还是一个立体的名字。当母亲生病时，他衣不解带，日夜守候在病榻旁，是其至孝的一面。面对秦桧等一批无耻之徒掀起的投降恶浪，他为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尊严挺身独斗，是其至忠的一面。抓到敌人的俘虏，却将其放归；抓到杀死自己亲弟弟的对手，却劝其归降并任用不疑，是其至仁的一面。面对投降派的无耻主张，哪怕以生命为代价也绝不妥协，是其至刚的一面。每当作战时，必身先士卒，担当旗手，是其至勇的一面。在战争中见招拆招，屡出奇谋，是其智慧的一面。从此，一个集孝子、统帅、词人于一身，千古传颂、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昂然出现在中华历史上。面对金兀术的第二次南侵，以岳家军为代表的宋朝军队给予了迎头痛击。特别是当金兀术发明的拐子马使宋军吃到苦头的情况下，岳飞及时发现了拐子马的马腿、未包铁甲的弱点，针锋相对地发明了钩镰枪，结果可想而知。在宋军连续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颍昌五次大战的胜利之后，金军完全被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所慑服，做好了从河南撤退的准备。此时的中原如同一片熟透的庄稼，等待着南宋来收割。胜利的消息传回朝廷，赵构却眉头紧锁，脸色阴沉。因为此时远在金国的宋徽宗已死，但宋钦宗尚苟活于世，按照这种势头打下去，金国恐怕真的要送回钦宗了。赵构连下12道金牌，催岳飞迅速班师回朝。岳飞的先头部队尽管已经进抵开封附近的朱仙镇，但其他各路宋军都已奉命撤退。万般无奈之下，岳家军只好忍痛班师。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原，听着黄河轰鸣的涛声，岳飞心肝欲裂，涕流满面。10年之功废于一旦，
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法国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说过，英雄就是对任何事都全力以赴，自始至终心无旁骛的人。正因为心无旁骛，宋廷和金国都容不得岳飞。对于高宗来说，岳飞迎二圣归精阙，取故地上版图的宏愿正好戳在了他的痛处，因此他开始琢磨着除掉岳飞。对于金国来说，有气吞山河如虎的岳家军在，他们休想有安宁之日，因此他们放出话来，岳飞不除，费尽周折刚有头绪的何毅就可能变卦。一个想睡觉，一个递枕头，宋金一拍即合，秦桧再次登场。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四月，岳飞、韩世忠的兵权被剥夺。七月，秦桧的死党莫齐谢弹劾岳飞贻误军机，岳飞被罢官出朝。接着，秦桧唆使岳家军将领王贵、王俊诬告自己的战友张宪图谋兵变，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岳飞及其养子岳云作为张宪兵变的旁证，被打入大理寺受审。对于岳飞入狱，我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因为只要你向历史请教一下就可以明白，超然于众人之上的英雄被人们嫉妒与诽谤，几乎成为中外历史上一道司空见惯的黑色风景。在当时的南宋，对此表示明显质疑的人并不太多，同时被罢官的韩世忠倒是其中的一位。一天，韩世忠为了岳飞之事当面质问秦桧，秦桧回答，妃子云与张献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慨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与岳飞同时代的四名臣李光、李纲、赵鼎、胡铨也还有些血性。李光因在高宗面前指责秦桧误国而屡遭贬谪，李纲因专主义战被贬，胡铨因请斩秦桧被罢官，赵鼎因反对何毅绝食而死。在万马齐喑的年代，这些清醒的大臣显得分外孤独。岳飞进入黑暗的牢狱，宋金和议的道路就顺畅多了。年底，著名的绍兴和议浮出水面。和议规定南宋向金称臣，金册封高宗为帝，宋向金每年缴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宋金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唐邓二州和商秦二州之半划入金国。于是金国同意送还高宗的母亲韦太后和高宗已经死去的妻子邢秉义及徽宗的灵柩，并承诺继续囚禁宋钦宗和其他所有亲王。被弟弟的真实意图蒙在鼓里的宋钦宗，在宋韦太后反国的时候，痛哭流涕地拉着太后的衣服不放，寄予九歌，无若南归，但为太乙公主足矣，其他不敢忘于九歌。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8月23日，当高宗在临平镇与母亲抱头痛哭的时候，太后向儿子转达了钦宗的哀求，但高宗似乎没听清，只是哭个不停。就在这一幕喜剧发生半年前，南宋宣布和议完成的第三天，此时金朝一方的诗书还未迁返，一个万家团圆的日子，即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12月29日，
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在临安大理寺。临死前，他还在御案上奋笔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绝代将星陨落在了黑暗的天际，一曲激越悲凉的《满江红》伴他走完了39岁的短促行程。这颗将星陨落时，悲壮的犹如浪花飞溅，伤感的又像落英缤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闻听岳飞被害，金国如释重负，上下同贺，金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金将彻夜痛饮，额首相庆。历史是公正的。20年后，岳飞被宋孝宗赵慎平反，岳飞被谥武穆，秦桧改谥谬丑。岳飞被害的地方成为所有热爱自由胜过热爱生命的人们屏息瞻仰的神殿，就连所谓金人后裔的乾隆皇帝也称赞岳飞伟烈纯忠。岳飞不仅仅是汉族的英雄，岳飞是超越民族的，超越时空的，是世界的，永恒的，是永远拷问人类灵魂的勇士。在印刷中，有一种常用的字体是由天资聪颖的秦桧发明的，按理说应该称之为秦体，就因为秦桧臭名昭著，后人不再称为秦体，而命名它为仿宋体。后来民间有人将秦桧和王室捏在一起，放在油里烹炸，发明了长盛不衰、风靡全国的大众食品油条，也叫油炸桧。就连清乾隆17年状元秦大士游览越王墓后都感叹：“人于宋后修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金国的国力在金章宗当政的13世纪初达到了顶峰，它的发展壮大凝聚了几代国君的改革之功，给后人以深刻的警示。对于任何民族来说，倘若不能冲破传统的羁绊，一味地沿袭旧制，妄自尊大，看不到外来文明之悠长，不懂得取长补短，那么这个民族注定是短命的。而冲破传统、革新时弊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个人的思想解放是一个人成长的基础，群体的思想解放才是整个民族昌盛的希望。女真人的灾难来自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金魏少王完颜永济当政时，成吉思汗在晋山（今北京延庆）大败金国10万军队。随后上任的金宣宗完颜煦把魏少王的女儿齐国公主送给成吉思汗，也没有取得对方的谅解。后来金哀宗完颜守绪本想重振金国雄风，怎奈蒙古先是灭掉了金国的盟友西夏，又与南宋联合夹击金国，金国这艘破船历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3年（公元1234年），金国最后一座城池蔡州失守，哀宗在幽兰轩中上吊自杀，照耀中国北方达120年之久的金色太阳，大金国日落西山。亡国后，被打散的女真人辗转返回了白山黑水之间。退居东北的女真人就像被浸泡过数遍的茶叶一样沉到了杯底，一时变得龟形举步，大气儿不出。元朝建立后，设置了50000户府、东征元帅府，严密地监视着女真人的一举一动。明朝在女真地盘上设置了300多个卫所，并设立了努尔干都司，
把女真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大部落予以分化管理。藩也有倒下的时候，但那不过是为新的远航积蓄力量。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女真人走进了我们的视线。努尔哈赤出身于贵族世家，从他的六世祖开始就世袭明朝建州左卫指挥使一职。他小小年纪就失去了母亲，15岁那年，后母的挑剔和冷遇迫使他和幼小的弟弟离家出走，投奔到外祖父门下。不久，外祖父被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杀害，努尔哈赤兄弟经过苦苦哀求才留下小命，并沦为书童。少年的艰难经历铸就了努尔哈赤坚强不屈的性格，特别是当他的祖父和父亲被李成梁误杀后，他不仅没有逃跑，而是径直来到辽东都司讨还公道。李成梁感到理亏，就给了他很多好处，赤书30道，马30匹，祖父和父亲的尸体，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一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努尔哈赤尽管愤恨难平，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资本对明朝说不。接下来他就开始致力于解决女真人内部的分裂问题，先后统一了除叶赫部以外的海西、建州、东海女真各部，使女真人实现了久违的团结。为了使女真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努尔哈赤决心改变使用蒙文的历史。明万历27年，公元1599年，他将创造女真文字的重任交给了大臣鄂尔德逆和刚盖。接到任务，两位大臣的脑袋都抽大了，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向主子请教。只听努尔哈赤随随便便地说，一个阿字下面接一妈字，这不就是阿妈吗？鄂字下面接一麦字，不就是鄂麦吗？就用这种方法记录我们的语言，明白了吗？阿妈是父亲的意思，鄂麦是母亲的意思。这两位并不愚蠢的大臣赶忙爬起来闭门造车去了。不久，女真文字后称满文顺利诞生。明万历43年，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又别出心裁地创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以300人为一牛录，5牛录为一甲喇，5甲喇为一旗。壮丁被分别组织在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之中，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平时耕猎，战时出征，一个全民皆兵的组织体系被刻进了史册。一切准备就绪，万历44年，公元1616年正月初一，八旗贝勒尊奉努尔哈赤为大英明汗，建号大金国，定年号为天命。58岁的努尔哈赤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汗位。后来他又将明朝称为南朝，与大明唱起了对台戏。清太祖天命3年，公元1618年春天，努尔哈赤誓师讨伐明朝，出征的理由为七大恨。父祖为损害明朝一草一木，却被无端杀害为第一恨，明军践踏盟约出兵援助叶赫是第二恨，明朝扣我人质11人，逼我杀10人换回是第三恨，明朝支持本已许配给我的叶赫之女改嫁蒙古为4恨，明朝不让我的民众在世袭土地上种田收割为5恨，我奉天命征伐叶赫，明朝却遣使对我谩骂凌辱为6恨，明朝逼我把俘虏退还却转送叶赫
为妻恨。义愤填膺的后金军人个个如狼似虎，他们接连攻下了抚顺、清河，迫使明朝调集明军、叶赫部和朝鲜援军共十几万人兵发攻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著名的萨尔浒战役拉开了帷幕。萨尔浒一战，努尔哈赤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铁骑驰突，速战速决，诱敌深入，以静制动，亲临战阵，身先士卒的指挥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仅用五天时间就歼灭了十万明军之后，努尔哈赤乘胜灭掉了叶赫部，把都城迁到了刚刚攻占的盛津（今辽宁沈阳）。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努尔哈赤的头脑急剧升温，他在没有进行认真准备的情况下，于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亲率13万八旗大军杀奔沈阳通往山海关的咽喉要塞宁远。在努尔哈赤看来，荡平东北指日可待。宁远守军尽管只有不到3万兵马，但临阵指挥的明朝兵部主事袁崇焕，这位名将用佩刀刺破手指写下血书，誓与宁远共存亡。宁远军民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全城百姓同仇敌忾，毁家相从，与宁远守军结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在宁远城下，努尔哈赤那套所向披靡的战车与步骑结合的战术完全失效了。先是攻城的金兵在明军炮击

这一年撒手人寰，享年68岁。后金的重担落在了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的肩上。受命于危难之中的皇太极，两招就让明朝致命，而且全是阴招，一招比一招狠。首先，他于清太宗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发兵进攻明朝的忠实盟友朝鲜，将朝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两年后，他又采纳汉人谋士范文成的建议，用反间计使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根中流砥柱，曾让女真雄鹰努尔哈赤折断翅膀的袁崇焕。反间计获得成功，崇祯帝给袁崇焕罗织的罪名是图谋不轨，这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刑法是最为残酷的凌迟。当时的北京菜市口万头攒动，据说吃到袁崇焕的肉就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中华子孙，还能治胆怯的毛病。前来观看凌迟并且买肉的百姓络绎不绝，致使这位著名将领的肉价一再攀升，达到了1000银子一片。三天以后，只剩下骨架的袁崇焕在人们的唾弃中闭上了眼睛。奄奄一息中的袁崇焕不用过于哀伤，想一想中国那坎坷而血腥的历史，真正的英雄何曾有过善终？变法的商鞅是被车裂的，小篆开笔人李斯是被腰斩的，书圣颜鲁公是被缢死的，四岁让梨的孔融是被斩首的，抗金的岳飞是被私下毒死的，清白的于谦是被公开处斩的。毁谤往往会伤害最有能力最有德性的人，正如鸟雀喜欢啄食最甜的果实。袁崇焕死后，他的尸首被分别扔掉，他的胞弟妻子被流放到3000里外，而他因为身后无子从此断了血脉。岳飞死后20年便被宋高宗的儿子孝宗昭雪，于谦死后8年被明英宗的儿子宪宗平反，而袁崇焕却是在被折杀152年后由明朝的敌人清帝乾隆公开平反。他可以瞑目了，历史也终于实现了实质正义，尽管方式是如此的荒唐。袁崇焕死了，星象家却陷入了迷惑，为什么天上那颗星依然闪烁？只有皇太极心知肚明，他窃喜明朝大势将去，因此他开始筹划更大的战争。考虑到兵源不足，他将降服的蒙古人和汉人编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天聪9年（公元1635年），女真将族名改为满洲，意为佛的化身。天聪10年（公元1636年）4月21日，在群臣的一致推举下，皇太极继皇帝位，改元崇德。为了适应境内满洲、汉人、蒙古、朝鲜各族杂居的状况，也由于岳飞抗金的故事在汉人中妇孺皆知、刻骨铭心，他正式放弃了令汉人反感的大金之名，定国号为大清。据说大金认为明朝含火，若想灭亡明朝需要用水，因而他们以含水的清为国名。崇德6年（公元1641年），皇太极与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的13万大军在松锦展开决战，
结果明君

0: 军损失殆尽，被俘后一度绝食的洪承畴最终宣布投降。据说是皇太极的庄妃到狱中探望了洪承畴，使之起了凡心。清朝逐鹿中原，定鼎九州，已成水到渠成之势。可是连续的征战使皇太极精力尽失，他最宠爱的宸妃海兰珠又突然病逝。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8月，一个星光暗淡的夜晚，皇太极在清宁宫内的玉榻上离开了人世。翻开明末的历史，一般人都会对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给予同情。他接受的是一个烂摊子，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他先除掉了民愤极大的阉党首领魏忠贤，然后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并身体力行。他当政17年，宫中没有进行过任何营建，他每月的饭费仅仅相当于前朝皇帝的1/10，还将皇帝穿衣一日一换的惯例改为一月一换，宫中的金银器具都替换成了陶器。为他讲课的大臣甚至看到过他的衬衣袖口被磨烂，掉着线头。当国舅田弘玉把“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的江淮歌妓陈圆圆献给他时，他竟不为所动。尽管崇祯皇帝颇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概，但他却是一个孤独的牧羊人。明王朝已像一个垂死的老人，四肢麻痹，指挥失灵，仅凭他一人毕竟无力回天。况且他生性多疑，色厉内荏，名将袁崇焕就是因他轻信谣言而被杀，卢象征的战死则与他任命宦官监军有关。洪承畴贸然出战，最终被俘，就是为了被迫满足他急于求成的心理。当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崇祯皇帝在前殿鸣钟召集大臣研究守城之法，结果竟无一人上朝。北京城下并没有发生预计的激烈战斗，张义门是被一名太监主动打开的。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进彦也开门迎降。一道道城墙上虽然架着当时最先进的红衣火炮，但守城的明军只填火药不装弹丸，分驻各地的明军没有一支表示愿意勤王。明思宗朱由检崇祯17年，公元1644年3月19日拂晓，头戴毡帽的李自成张着嘴巴进入北京，因为他实在弄不明白，这座挺过了瓦剌、满人、蒙攻的天下第一坚城，不到3天就被攻破了。攻击一个帝国的都城，怎么比向地主的大门上撒尿还要简单？可以想象，农民军自南向北，沿着中轴线浩荡行进，永定门、正阳门、大明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神武门、北上门、景山门、万春亭、寿皇殿、地安门、钟楼、鼓楼。李自成和他的将士们一起有幸检阅了皇城的巍峨和厚重。就在同一天，在留下任贼分裂阵尸，无伤百姓一人的遗址，将自己的爱女亲手砍杀之后，崇祯帝眼望着出现的晨曦，在景山寿星亭旁边那棵歪脖子树上上吊自尽。因自感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所以死时以发覆面，这年他才34岁。 据历史记载，唯一见证了皇帝自杀惨状的太监王承恩，随后也在主子身边上吊自尽。农民军进京之后，逮捕了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命他给儿子写信，劝其归附李自成。收到信后，失去了主子的吴三桂一度动了归附的念头，但极其遗憾的是，因为李自成那几位没有头脑的部下，他们错过了亲密拥抱和充满激情的时刻。当吴三桂得知父亲被捉，家产被抄，特别是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大将分得了30名宫女还不知足的刘宗敏霸占后，痛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江淮割据陈圆圆事件使历史的车轮顿然改辙换路，吴三桂不仅不再归顺李自成，而且引清军入关，灭掉了新生的大顺和残存的南明。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少年福临在叔叔多尔衮的支持下继大清帝位，次年改元顺治。此时正值崇祯帝在景山自尽，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北京之际。历史转折关头，降清的汉人范文成劝说摄政王多尔衮趁明朝崩溃而农民军立足未稳之时攻取北京，取明朝而代之。历史上第一个揭竿而起的豪杰，哪一个能坐上龙庭呢？譬如陈胜吴广、樊崇王匡、张角、李密窦建德、黄巢、韩山童刘福通、李自成张献忠。而低调跟随、暗中崛起的反而能够笑到最后，譬如刘邦、刘秀、曹操、李渊、朱温、朱元璋。一向敏捷果断的多尔衮也觉察到了这一天赐良机，因此打起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日夜兼程向山海关进发。三天之后，多尔衮遇上了迎降的吴三桂，两人在山海关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订立了军事、政治和情感的全方位同盟。对清兵入关毫不知情的李自成，于清顺治元年甲申年公元1644年4月22日，率20万农民军在山海关下与吴三桂展开了生死决战。一时间，被称为一片石的开阔地弥漫了如林的刀枪、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鲜血。激战到第二天，突然狂风大作，喊杀、马嘶、风吼、杀鸣混合在一起，雄壮而凄厉。当两军相持不下时，明军阵中突然杀出扎着辫子的清军铁骑，农民军措手不及，阵型大乱，在丢下成片的尸首后仓促退回了北京。因为自感所剩兵力难以据守北京，所以在北京仅仅停留了41天的大顺仓皇撤离，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一幕令人深思的惨痛悲剧。而这幕悲剧的导演，恰恰是对几个好色的部下约束不严的李自成。之后，中国历史的主导者由汉人变成了满人，难怪汉族文人感叹说：“甲申以后山河尽，留得江南几句诗。”5月2日，多尔衮的大队人马长驱直入，顺利开启了梦中的紫禁城，从此他们成为这个城市的新主人，一直在紫禁城的遍地金砖上徘徊了276年。几个月后，顺治帝君临北京，10月初1，大清国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顺治在文武百官的护卫下来到天坛，宣读了告天理文。 正式宣告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在典礼上，许多开国功臣受到封赏，最荣耀的当属多尔衮，他被皇帝封为叔父摄政王，其兴邦建国的伟业还被篆刻在御批的石碑上。大批女真人入关后，在黑龙江和吉林两个将军辖区内仍生活着若干生女真部落，他们就是今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先民。这个世界确实令人费解，人类家族中的大部分成员已经进化到能够建造热带森林了，而另一部分人却要住在奔跑着东北虎的原始森林里。多尔衮清楚地意识到，顺治在北京登基并不代表全国的统一，因为大顺军尚有几十万兵马，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还威胁着清朝的正统地位。于是多尔衮命英亲王阿济格和裕亲王多铎分别率军征讨大顺和南明。在阿济格的疯狂绞杀下，大顺军丢弃西安，逃进湖北。不久，李自成在九宫山殉难。而拥有富庶的土地和明朝遗留的几十万兵马的弘光政权，本来完全可以和南宋一样划江而治。但朱由崧当皇帝后的第一道命令是征集宫女，第二道命令是让地方官员进献春药秘方。面对如此可笑的南明，多铎的大军几乎兵不血刃，就于次年四月迫近江南重镇扬州。不成想南明还有难得的忠臣义士，都师扬州的史可法率守军与清军血战十日，表现出义之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决绝。城破时，史可法高呼：“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英勇就义。”在史可法守卫扬州的日子里，清兵遭受入关以来最顽强的抵抗。由于清军遭受重创，多铎下令屠城十日，以示报复。到五月二日封刀时，盛世扬州的烟花和风月随之消散，扬州百姓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死亡人数超过80万。这就是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据记载，就在屠杀开始的那天晚上，有一种奇怪的鸟在空中发出声簧一样的叫声，好像摔下床来的孩童清脆而凄厉的哭声。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攻克镇江，破降南京，维持了13个月的南明完蛋了，弘光帝朱由崧被送到北京砍头。皇族血统较为疏远的朱玉建在南京陷落后辗转逃到福州，被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福建总兵郑芝龙拥戴为皇帝。但他不过是郑芝龙投降的筹码。郑芝龙在清军南下时开仙霞关投降，朱玉建在逃亡途中被俘，人头在被押回福州后落地。福州陷落后，朱由崧的堂兄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继位。这位南明的第三位皇帝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做好了流亡的打算。清军不停地追逐，朱由榔不停地逃亡，猫捉老鼠的游戏持续了整整16年。顺治18年，公元1661年，在中国已经没有立足之地的朱由榔只好逃入缅甸边界与土人杂居。重新抱得美人归的吴三桂一直追杀到缅甸边境，威逼缅王交出了朱由榔，最终用弓弦将朱由榔勒死在昆明金蝉寺内。至此，日月双悬了294年的明朝落入历史的深山。也许许多汉人对明朝的覆亡心存惋惜，但站在历史的高峰鸟瞰， 我们应当庆幸他的覆亡。尽管明朝仍有着先进的文化，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他的内政已经腐败到了难以收拾的程度，疆域也萎缩到了300余万平方公里。如果抱残守缺到公元19世纪，中国可能被西方列强瓜分，中华民族可能成为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可以说，如今的中国乡土由汉族的汉朝所开创，由鲜卑和汉人联姻的唐朝所发展，由蒙古的元朝所扩大，由满洲的清朝所定型。而这四个朝代无一不是狼性多于阳性的强悍时代。平定南明的告捷文书传入北京，同时又传来了李自成遇难的消息，清廷上下欣喜若狂，似乎天下已进入清军之手。多尔衮显然被迅速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于6月5日下达了剃发令，限男子在十日内照满洲人风俗剃发梳辫，服装也要照满洲人样式，男为长衫马褂，女为各色旗袍，甚至宣布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对于习惯了宽衣大袖、峨冠博带和蓄发束发的汉人来说，可是近乎与阉割一样的耻辱。剃发令迫使每一个汉人开始人生指向的重新选择，这种选择充满了心灵的匍匐与站立的痛苦的挣扎。于是随波逐流者有之，急流勇退者有之，须臾委蛇者有之，敛迹避祸者有之。只有那普普通通的江南民众成为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头可断，发绝不可剃。江阴全城10几万百姓坚守城池达80天之久，使清朝付出了损兵68000人、3位亲王战死在城下的代价。城破之日，江阴被血洗，死里逃生者仅仅10几人。领导抵抗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前任江阴县典史严英元。严英元在被俘后，因为不肯向清廷贝勒下跪，被刺穿了胫骨，血液流尽而倒下，至死也没有弯下膝盖。嘉定军民坚持抗清3个月，反叛、破城、再反叛，反反复复经历了3次，被清军屠城3次，50多万人的城市最后只剩下区区50多个人。历史上把此次惨案称为嘉定三屠。清军的民族高压政策激起的反剃发斗争引燃了遍及全国的抗清火焰。的确出乎清廷，特别是始作俑者多尔衮的预料。直到顺治7年，公元1650年，多尔衮在狩猎时坠马而亡，他所期待的大一统局面也没有出现。清朝在中国的统治是一个落后的民族用落后的文化、落后的社会意识形态、落后的生产方式对一个相对先进的民族所进行的畸形统治。多尔衮的剃发易服令目的就是让汉人在习惯上抛弃自由，在人格上低人一等。从此汉服在中国大地上骤然消失，汉族已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民族服装的民族。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1: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5: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4: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5: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6: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5: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7: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中华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5: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卓君明听说郭彩玲这次出来是为了寻找寇英杰，忽然想起来，哎，姑娘，我上月风闻隆中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少年奇侠，竟于一日之间把隶属于宇内12令的3簇分舵给挑了，3个舵主也都受了重伤。人家都说这个少年武功奇高，江湖上风闻说是他能够踏波御风而行，不知道姑娘你听说了没有？彩玲一愣，这倒是没有。卓兄，这个人他姓什么呢？哎呀，这倒不清楚了，只是风闻他身法奇特，有如金鲤行波，人家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金鲤。彩玲登时呆住了，他脸上焕发出一片喜悦。金鲤？你是说这个人的外号叫金鲤啊？我也就是听人这么一说，详细的情形也就不知道了。郭彩玲却轻轻地哦了一声，喃喃地说，莫非真的是他？哎，姑娘，你认得此人？郭彩玲摇了摇头，啊，不，我也是瞎猜罢了。嘴里头虽然是这么说，可是彩玲那颗心呢，却是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了。要不是身上的病，她真想马上就离开这里，赶到隆中。可是转念再这么一想啊，那寇英杰只不过才离开了1年多，哪里就能够造就这样高的功力呢？虽然外边传说父亲生前是有那么一卷金鲤行波图，可是自己从来也没见过，就算是父亲真有此物，以他老人家那样出神入化的身手， 多年来都没有能够参悟透，又怎么能够猜想到寇英杰在短短一年之内就能够习透贯通？想想，这实在也过于玄想了。这么一想啊，他不禁又凉了下来，一时之间就好像心里打了五味瓶一般，越加的不是滋味。恍惚中发出了一声轻叹，随即把眼睛闭上了。卓君明一看，心里自然是明白，其实他自己钟情于彩玲更不在寇英杰之下，只是一旦发觉到寇英杰的寿命乃是出于郭白云死前的嘱托，也就随即打消了一腔热念。如今是一时间万念俱灰，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光里，他就是在那种心情下度过的。经过了一年多长久时光的痛苦煎熬，他原以为对此事已经淡忘了，原以为自己已经变得很坚强了，哪里知道他独自建立的心理长城却是那般的脆弱。此刻在目睹着彩玲这个人的时候，他几乎要感到崩溃了。一种难以克制的痛苦情绪像是澎湃的怒潮在他心里边翻涌着，然而他必须要忍耐。他做出了一种几乎不像是在意识支配下所产生的窘迫表情，狼狈地苦笑着。然后他站起来，背过身儿，走向了窗前，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一种狭义的激烈意义否定了儿女情长，转眼之间他立刻又变得理智了。回过身来，打量着彩玲，姑娘，夜已经深了，你好好的歇着吧，我随时会来看你的。郭彩玲看着他，喃喃地说：“赵兄，你也住在这个客栈里？”“啊，不错。”“姑娘，你也许还不知道，这所洪水晶客栈的东家李快刀可是本地的一霸，劣迹昭彰。姑娘，你单身住在这里，对于此人却不可不防。”“啊，我知道，这个人的一切所作所为我来之前都听说了，我有心要为这地方除此一霸，却没想到，哎，一到了客栈却病倒了。姑娘，你既有此心，正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可以助姑娘一臂之力。”彩玲笑了笑：“卓兄如肯出手，那可就太好了。只是咱们应该怎么样下手呢？”“姑娘目前自是不宜劳动，李快刀虽然说是一个奸佞小人，但是这些个年他赚的肮脏钱实在为数不少，这附近方圆数百里内外他称得上是一个人物，养有不少的无赖混混，还有不少的江湖败类依靠他的前世也都肯为他效命。就凭这点势力，卓兄你莫非就害怕了？”“啊，姑娘你误会了，就算是没有遇见姑娘，我也决心要痛惩此人，只是在动手之前我不能不把他摸一个清楚，以免已有后患呢。”“哈，还是卓兄想得周到。听卓兄这么一说，莫非这个李快刀还有什么权势撑腰？”“当然有，我如果说出这个人来，姑娘势必更不肯与他善罢甘休了。”“卓兄你说的是？”“啊，姑娘，你也许还不知道这洪水晶的后台势力，不过我说一个人，姑娘你一定认识。”“谁呀？”“英九。”“
6: 英九？卓兄你说的莫非是那英千里？”
5: 不错， 就是这个人。郭彩玲沉默着没有说话，只是这个名字显然已勾起了他无边的痛恨。关于这一点，只要透过他那双锋芒内蕴的眼睛就可以知道。过了一会儿，他才问卓兄，这个消息可靠吗？绝对的可靠。关于这件事儿，我是亲耳从那李快刀的嘴里边听到的，不过好像跟宇内侍二令并没有什么关联，我只听他们是谈到了英九这个人。这就对了，我想呢，宇内侍二令的总令主铁海棠已经占有了我爹的两处金矿，他眼睛里岂会看得上洪水晶这么个小买卖？倒是英千里很可能打着宇内侍二令的旗号在外边诈财。姑娘说的不错，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既然英千里插手其间，也不能说跟宇内侍二令就毫无关系，我以为还是应该先把他们摸清楚了然后再下手。郭彩玲显然因为听见了宇内侍二令和英千里的名字，想起了父亲的死，家门的恨，颇是难以自已，再加上病逝的折磨，看上去确实是显得十分的衰弱。卓君明又给他倒了一杯水，随即告辞了。姑娘，你还是好好的歇着吧，有什么事等病好了以后再说。彩玲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谢谢你卓兄，那我就不送你了。卓君明转身离开，一股青烟似的投身到窗外，外边雨还在继续下着。他站在廊檐下回身打量着彩玲的住房，只见两面纱窗被风吹得猎猎起舞，想到屋子里的人正是年来自己刻骨铭心昼思夜想的人，在昔日彼此虽未能见面，可想起来却是每每生出甜蜜之感，而此刻虽然相距如此之近，简直近到了深宵对面剪烛夜谈，却反倒显得冷漠了，而又咫尺天涯之感。人也，时也，地也，造化之弄人，无复奈何。怅望着纱窗内的盈盈孤灯，怀想着美人的惆怅，正是一种相思，两般消瘦。卓君明的脸上带出了冰色的笑容，这一刻他真是由衷的对寇英杰深深的羡慕。不可否认，郭彩玲这个人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他。寇英杰虽然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可到头来能够赢得彩玲这般盖世女侠的回心转意，却也是十足的值得了。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一时间他真有置身寒冰的感觉，这感情的枷锁他是背定了，道义的驱使更不能容他抖手一走，火一般的热情转眼间变作了冰渣，硬生生地咽到肚子里。
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凝望着那敞开的楼窗，想着窗内彩铃是否也跟自己一样，他木讷地转过身子来，目光四处，却意外地看见了通向林院的那个月亮门，在高挑的彩灯里渲染出一片桃红光彩。恍惚间他又听见了那种醉人的丝竹声，脚下可就情不自禁地向着那扇月亮门迈去了。斜风细雨里，他来到那处最能够销魂蚀骨的地方——红水晶琴院。这琴院呢，其实就是妓院的别称。卓君明焉能不知？他一向也是最痛恨假道学，偶尔在心情失意沮丧的时候，也曾经涉足过风月场合。那些个移怀送抱的姑娘，过多下里庸俗，偶尔有那姿色出众善解风情的，无不众所往去，哗然取宠，远非他所乐意接近的。不过难得知心一二，春风一抱，却又平添无限惆怅。这时候忽然看见一辆马车由远处奔驰而来，飞滚的车轮溅起了一大片的泥浆，要不是卓君明闪身的快，怕不溅得一身呢。那个车把是长鞭耍了个花哨，马车突然在门前停止，两个随从跳了下来，拉开那黑漆的车门。打车上那个脑满肠肥、黑得发亮、后脖梗突出一大块肉的家伙从车上跳了下来，接下来就听见里边喊了一声：客来啦！那么多的人，一片粉红翠绿，交叉着拆光变影，莺声燕语来到了门前。那些个姑娘们簇拥着这个胖子走了进去，卓君明恰在这个时候也来到了门前。你看，说来也是真巧，那么多的姑娘，他居然会偏偏看见了他，而那个姑娘也偏偏看见了他。那姑娘原本是一百个不愿意，打心眼里边委屈的那张清水脸儿，忽然绽开了笑容。她倏地挣开了那个胖子的手，像彩蝶儿一样的朝着门外扑来。卓君明也不胜惊喜的迎了上去，就听见那个姑娘喊了一声：“卓相公！”她拉住了卓君明的手，脸上笑的是那么开心。周相公，你怎么来了？快请进来。那姑娘穿的是一身绿，紧扎着细细的腰肢，柳叶眉弯弯的，下边衬着那双大眼睛更有无比的俏媚。这姑娘是谁呢？他就是卓君明在秦州认识的那个青楼女子翠莲。因为善歌小令、古琴瑟而蒙卓君明的喜爱，卓君明高兴地说：翠莲，你怎么会也到这儿了？翠莲朝里边看了一看，瞟了那个黑胖子一眼，那个黑胖子大概是因为这姑娘突然离开了他，脸上好像非常的不满，正向这边直眉瞪眼的看着呢。卓君明也发觉了，问了一声：哎，那个人是谁呀？翠莲轻轻一推他，小声地说：走，咱们进去再说。说着就把卓君明给拉到里边去了。迎面啊又来了几个姑娘，翠莲也没跟他们打招呼， 径自把卓君明带到了一间暖阁里。翠莲拉着他在一张猩红的缎子垫上坐了下来。
2: 相公，这一向你可好啊？
1: 翠莲眼睛里边交织着喜悦的泪光。
2: 一年多没见您了，这会儿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1: 卓君明笑了一笑，哎，实在说，这次啊，我也不是存心来看你的，却是意外的碰见了你。翠莲耸一耸肩膀，撇着嘴说：“
2: 我说呢，相公哪能会记着我们呢？还不是黄喇叭卖毯子，早把我们给扔到脖子后头了。”
1: 说着，悻悻的垂下了头来，露着白酥酥的一截脖梗，
2: 这副模样倒跟刚才的郭彩玲有几分相似，
1: 只是那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
2: 卓君明心里微微一动，下意识地伸出手轻轻地搂住了她，
1: 那姑娘却应然一声，已经顺势滚到他的怀里，把脸贴在他的胸脯上，
2: 伸出一双雪藕一般的胳膊攀住了他。怎么了相公？八成是在这儿又认识什么老相好的了吧？他叫什么名字？
1: 卓君明笑了一声说：“嗨，别胡说了，今天呢我还是头一次到这儿来。”
2: 真的？翠莲一咕噜把身子坐直了，脸对脸的看着他。您别是哄我吧？
1: 卓君明一笑拍着他说：“哎，我哄你干什么？你坐好了，我还有话跟你说呢。”翠莲，你是怎么离开秦州到了这儿呢？还有蝶儿他们呢？
2: 翠莲轻轻地叹了口气：“哎，别说了，自打相公走了以后，干娘就逼着我跟蝶儿嫁人，要嫁给一个许大器做小。蝶儿受不了逼迫，她就嫁过去了。”
1: 哦，你说的那个许大器
2: 是不是那个范言的？就是他，那个姓许的同时看上了我们两个，是我拼死拼活不答应，干娘才把我转卖到这洪水京来了。
1: 卓君明苦笑了一下：“你来的这儿有多久了？”“
2: 这不才十几天。”“
1: 哦，
2: 这么说你也是刚来呀？”“这儿的规矩可大了，日子更不好过，也是我的命苦，一来就惹上了麻烦了。”“
1: 惹麻烦？你惹了什么麻烦了？”“
2: 相公，刚才进来的时候你不是看见那个人了吗？”“
1: 哦，你说的就是刚才那个黑胖子。”翠莲站起来左右看了一眼，小声地说：“
2: 相公，你小声一点，这个人可是不好惹呀。”“
1: 哈哈，他是个怎么不好惹法？我倒想听听看。”“
2: 他就是这地方上有钱有势的徐七爷。”“
1: 哦，这个姓徐的又是干什么呢？”卓君明的眼睛里边分明是已经耐不住崩出了怒火了。翠莲很是明白他的个性，生怕惹恼了他，当时轻轻地推着他说：“
2: 哎呦，我的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您别冒火啊。”“
1: 哼，我冒什么火啊？既然你已经高攀上了什么徐七爷，那何必再来理我呢？你呀，你去接你的贵客去吧，我也走了。”说完把翠莲往外一推，站起来这就要走。
2: 翠莲说：“哎呦，相公，您这不是骂我吗？”说着牙咬着嘴唇，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卓君明愣了一下，不由轻轻一叹，
1: 心中暗自好笑：“你看我这是干什么呢？ 何必拿他一个可怜人出气？心里这么一想啊，这气儿也就消了一半了，轻轻一叹，重新又坐了下来。得了，你也别哭了，是我冤枉了你，我给你赔礼道歉就是了。翠莲掏出了小手绢，抹了一下鼻涕，怪可怜地说，我知道相公是气我不该去下海接客，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到堂子来的客人又有几个像你这么样能够体谅我们这些个人，谁不打着我们身子的主意？可是我在秦州临走的时候也留下了银子。相公，您留下的银子是不算少，只是我那干娘贪得无厌。再说这洪水京的李大当家的又亲自上门挑人，我干娘有几个胆子敢不答应？这样就把我给弄到这儿来了。
2: 李大当家的，你说的就是那个李快刀？李快刀是花了多少钱把你给买来的？
1: 好像是300两银子。
2: 300两银子，好，这件事儿我知道了。
1: 相公，您打算怎么着？
2: 不怎么着，我再问你，你刚才说的那个姓徐的，他又是哪棵葱啊？
1: 他是这里李大当家的朋友，大当家的对他十分巴结，听说这个人还有一身功夫，是干黑道买卖的，这儿的姑娘十有八九都是他从内地给运来的。
2: 好啊，原来是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翠莲的脸吓得雪白，站起来抓着他的手，
1: 哎呀，我的相公，我知道您本事大，可是这些人可不是好惹的，你犯不着为我得罪他们。
2: 你放心吧，翠莲，你什么时候看见我捉小太岁莽撞过了，只要你还是像以前那样清白的，我就有办法把你赎出这火坑。要是你贪图虚荣受不了引诱，那我也就不管你的闲事了。翠莲忽然趴在他的腿上低声地哭了。卓君明伸手抚摸着他，你看看，你看看，又哭了。你应该知道，我说的可是真心话。只要你拿定主意，这300两银子在我来说还不是什么大数目。翠莲一听，抬起头来，感激的：“
1: 谢谢相公，你对我可是太好了，我给您磕头。”
2: 说着。这姑娘就跪了下来。
3: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卓君明听说翠莲是被那李快刀用300两银子给买来的，当时把翠莲看了一看，翠莲，只要你还是以前的清白，我就有法子把你给赎出火坑，要是你贪图虚荣受不了引诱，我可也就不管你的闲事了。翠莲忽然趴在他的腿上哭了起来，你看看，你看看，又哭了。你应该知道我说的可是真心话呀，只要你拿定主意，这300两银子在我来说还算不上是一个大数目。翠莲抬起头来感激地看着他，
8: 谢谢相公，你对我太好了，我给您磕头。
7: 说着就跪了下去，卓君明赶紧一把把他给拉起来，你看这是干什么呢？也就在这个时候，只见那大红的门帘轻轻这么一挑，打外边进了一个鬓插红花的白胖婆娘。翠莲一看见这个婆娘进来，顿时止住了哭声，勉强做出一副笑脸，
8: 哎呀，魏大娘您来了，请坐。
7: 那个白胖的婆娘板着一块大饼脸，两只手往腰里边一插，斜着眼睛嗲声嗲气，
8: 哟，怎么着，我说那翠莲啊，才来了几天，你跟我拿起桥来了。
7: 翠莲一听顿时花容失色，
8: 大娘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怎么敢呢。嗯，
7: 这个婆娘斜着眼儿看了看卓君明，
8: 这位爷是你的老相好啊。
7: 翠莲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一脸的尴尬。倒是卓君明上前一步，啊，不错，我们是在秦州认识的。
8: 那个白胖婆娘上上下下把卓君明看了一个透，我说这位爷贵姓啊？
7: 啊，我姓卓，我叫卓君明。
8: 啊，我说这位卓爷呀，你大概是头一回来吧。
7: 那个言下之意呀，好像是有点责备卓君明，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卓君明点了点头，不错，我是头一次来，怎么，这儿还有什么规矩吗？ 翠莲深知卓君明的个性，生怕他三句话不对就把事情给弄僵了，赶紧上前打圆场：“相公，没您的事儿。”赶紧又转过脸来朝着那个魏大娘：“大娘，大概您还不认识这位爷啊，他呀是打京里来的，家里边是做大买卖，有的是钱呐。”其实这全是胡编的。所谓宝儿爱抄，姐儿爱俏，翠莲这种说法呢完全是投其所好。果然那个魏大娘听了这句话呀，脸上稍微的缓和了一些。可是她此来是有使命的，

0: 俊明一把把他推开了，用手一指那个婆娘，你出去，这儿没你的事。翠莲从今以后不接外客了，一切的开支我全认了。这个魏大娘着实是吃了一惊，
1: 赶紧又做出一副笑脸，哎呦，我说这位朱大爷，您大概是喝醉了吧，这堂子里的姑娘哪有不接客的道理呀。走，翠莲。
0: 这婆娘嘴里边说着，上前一步拉着翠莲的手，脸上可就露出了宝儿那种狰狞脸。
1: 七爷那边还等着你呢，还不给我快走。
0: 翠莲被他拉得脚下一个踉跄，由不住跟着他就往外走了。可是人影一闪，朱君明已经上前把两个人给拦住了。他的身法轻灵，衣衫不整，那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不凡的身手来。可惜这个魏婆娘她哪懂这个呀。
1: 怎么着，我说朱少爷，你敢管徐七爷的事儿？
0: 朱金明说，我谁的事儿也不管，你把他留下来，走人，要不然可别怪我手下无情。
1: 有这魏大娘冷笑了一声，哟，我说朱爷呀，你要想闹个事儿也得看看地方，这洪水晶这块招牌可不是好惹的。
0: 说话的功夫，可就有廊檐那边慢慢悠悠的走过两个人来，两个歪戴着帽子斜瞪眼的家伙。
1: 这两个人慢慢的走过来，是一左一右，
0: 在这个魏大娘的身旁边可又站定了，一个人叉着腰，一个人抱着胳膊。
1: 叉腰的那个是个黑大个子，左太阳穴上还贴着块膏药，
0: 这么冷的天儿，这个家伙大概有意逞能，特别把那棉袄的大襟儿还敞开了。左胳膊上绕了一条生铁链子，这根铁链子那大概就是他的武器了。
1: 另外那个抱着胳膊的
0: 块头也不小，只是比这个黑大个儿稍微矮一点，身上穿了一件皮小褂，两边那小腿肚子上各插了一把小囊子。
1: 两个人每个人戴了一顶黑便帽，不过把那帽檐都扭到脑后边去，
0: 活生生的是两个无赖混混。不用说也知道，这两个是龟奴，吃的就是妓院的保镖这行饭。
1: 魏大娘一看这两个人来了，顿时胆子也就大了，一拉翠莲，别理他，咱们走。大娘，
0: 翠莲还要挣扎，魏大娘把那小眼一瞪，用力一拉，
1: 走。可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一只手拧住了他那肥胖的胳膊。
0: 谁呢？那当然是朱君明。
1: 在朱君明那般神力之下，魏大娘的手不由得可就松开了，只听见他哎呦哎呦。
0: 朱君明冷笑了一声，去你的吧，手势往外这么一带，这个婆娘又叫了一声，那肥胖的身子呼的一下朝外这么一趔趄，一跤摔了个狗吃屎。
1: 这婆娘顿时就撒起泼来了，哎呦，打死人了，打死人了。那两个龟奴当时也是一惊，
0: 只见那个黑大个首先抢上一步，把身子凑了过来，大吼了一声，
1: 好小子，你他妈敢在这个地方撒野，我打死你个兔崽子。
0: 嘴里边骂着，一抡手上的铁链，刷啦啦一声响，直向卓君明是当头就打了过来。这条链子少说也得有核桃那么粗，要是照他这般打法， 如果真的是砸在头上，哪还有活命之理啊？可是因为这洪水井里的人呢，平常就是作恶多端，打死一条人命，那算得了什么呀？可是他没想到啊，这一次他们却是遇见了对头了，碰见了卓君明这个厉害的主了。黑大个儿那个铁链子刚刚甩起了一半，就已经被卓君明伸手这么一抓，抓住了链梢，呼的一下往外一甩，就听见这个黑大个儿身子不由自主的就被甩了出去了，手里的链子可就到了卓君明的手上了。那个黑大个儿怒笑一声，鸣腰飞足，一脚朝着卓君明的心窝上踹了过来，只听见哗啦啦一声响，卓君明手上那个铁链子已经像蛇一样的缠在他的腿上了。这次卓君明是存心要给他个厉害了，那个链子一经缠到他的腿上，紧接着他把这个链子朝上边这么一抡，那个黑大个子立刻可就成了空中飞人了，就听见呜一声，足足给摔出去一丈开外，只听见砰的一声，身子撞在一棵柱子上，当场就晕了过去了。
1: 另外那个
0: 在他们两个动手的时候，已经把一对匕首抓在手心里了，这个时候一看，赶紧把身子往下一扶，随着转身之势，掌中的双刀可就狠狠地朝着卓君明的背上插了过来了。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周军明连正眼也没看他一眼，这种江湖上的下三流的角色，怎么能够看在周军明的眼里？铁链子猝然向下一卷，就听见叮当两声，已经把对方手上的匕首给卷得腾空而起了。那个人惊叫了一声，啊，趁机翻过一双胳膊，用胳膊肘子往卓君明的身上就撞了过来。只见呢，卓君明长眉一挑，左掌向外凌空一吐，这个家伙当时就像个元宝一样的滚了出去了，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怪叫，当场也就闭了气了。卓君明这一手劈空掌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奇怪，其实他是真力内聚，用的是对付高手的打法。对方这种三流的角色当然是受不了了。两个人还不到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先后全都躺下了。这下那个婆娘吓得可是脸色发白了，看着卓君明直打哆嗦呀，呼的一下打地上爬起来，一掉头没命的撒腿就跑。卓君明冷笑着正想向他出手，却被翠莲一把给拉住了。
3: 我的爷，你呀！
2: 他用力的把他推到房间里，关上了门。翠莲吓得是脸都发青了。
3: 相公，这一下你可是闯了大祸了。
2: 说着他转过身子，张狂的打开了一扇窗户，一股冷风呼的一下就到那窗子外边吹了进来。
3: 翠莲浑身打颤，相公，相公，你快跑吧。
2: 他指了指那窗户，
3: 打这儿出去千万别让人看见了。
2: 卓君明鼻子里边哼了一声，走过去一把把窗户慢慢的关上。
3: 走啊，相公，你怎么还不走？
2: 我本来就没打算走。
3: 你相公，那个徐七爷可是马上就会来，他可是这个地方上的一个霸王啊，可不是好惹的，你快点走吧。
2: 翠莲，你用不着害怕，一切有我在。就因为他是这地方上的一霸，我才特意的要会一会他。
3: 相公啊，这个徐七爷是练过功夫的，他手底下人又多。
2: 你别说了，那个姓徐的不来是他的造化，他要是来了，我要让他尝一尝我的厉害。翠莲脸色微微一变，轻轻叹了一声，
3: 唉，这可怎么好，那我就过去看看。
2: 站住，你要是真的跟我相好，你就给我乖乖的守在这间房子里别动，天塌下来都没你的事儿。你要是怕事，那你就只管出去，可是咱们的交情也就完了。翠莲一听忽然掉下泪来，你看看，你看看怎么又哭了。
3: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相公，你还不相信我，我情愿为相公一死。
2: 哎， 那又何必呢？卓俊明转脸微笑着把他拉了起来，小心地把他脸上的泪给他擦掉，忍不住把他揽在怀里。怎么了？你干嘛怎么瞪着我看？
3: 我相公，我真是想不透你这个人呢。要是你心里边真有我，你就该……哎，算了，我哪儿配得上？我又哪有那个福气？
2: 说着眼圈又红了。哎，你别哭，翠莲，你抬起头来，坐好了。
3: 干什么呀？你看你也这多不好意思。
2: 别动，让我好好看看你。认识了有四五年了，真的还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看过他呢。呈现在灯光下的那张脸细白粉嫩，弯弯的两道眉毛，挺亮挺大的一双眼睛，还有那张小小的嘴儿，端的是一副美人胚子。只愿造化弄人，却把一朵鲜花给糟蹋到这种地方来。一种无名的怜惜，蓦地又心上升起，像是忏悔，又好像是一种愧疚。寇俊明忽然觉得过去自己是愧对了他，只把他当成了一个无聊时解闷的姑娘，实在说从来也没把他放在心里。现在想起来，他才忽然发觉自己错了。
3: 相公，相公，您干嘛这样看着人家呀？
2: 翠莲，我就住在这客栈后边的东跨院，今天晚上你能来吗？可是话刚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外边有脚步声。人来了。说着他把翠莲一把推开。你站在边儿，没你的事儿。话声刚住，就听见门砰的一声，紧接着咔嚓，整个的门给踢得稀烂，连带着整个的房子好像都摇晃了起来。门外显然是已经站满了人了。那个魏婆娘也在，她有点害怕，远远的站着，用手指着屋子里边，跟那个黑胖子说：“
4: 就是他，七爷，就是他，就是那个。”
2: 那个黑胖子显然就是所谓的徐七爷了。这个徐七爷啊，本名叫徐有义。少年的时候出身少林，当过几年和尚，因为爱吃花街酒不守清规，老方丈一怒把他赶出寺外。就这样啊，和尚被迫还了俗，从此以后是更加的横行不法，渐渐的就成了他们家乡泉州一霸。泉州那个地方容不下他，再说那里离开少林寺也太近，有一点碍手碍脚的感觉，所以到25岁上那一年，他把心一横，这才远走他乡，打出了今天这个土太岁的名头来。这徐有义名字虽然是叫有义，其实他专干那些个无义的事儿，那干的坏事儿简直是太多了，细数起来真是罄竹难书。其中最明显的，那就是逼良为娼和拐卖少女。在这秦陇地方上，上百家的窑子里边的娼妓，有一多半都是他从内地给拐骗来的。他就成了这个行业里的一个大龙头，手下拥有几百个如狼似虎的奴才，各以保镖的名目分发到各个妓院坐收红利， 不到几年的时间，这家伙就已经发了大财了，俨然是这个地方一个大霸王了。他跟那李快刀啊，可以说是臭味相投，互相借重，互相利用，彼此狼狈为奸。这洪水泾虽然不是他的天下，可是他在这儿也能算得上是半个主人，李快刀都不敢得罪他。卓金明这样的人，你想哪能放在他的眼睛里呢？当时他把那圆眼瞪得像鸡蛋一样的闪闪发光，那副样子简直就像是要把卓金明这个人一口吞下。小子，你他妈是干什么的啊？来玩玩的，来花钱的？
4: 我揍这个小子，打死他，揍他！
2: 显然徐七爷身后那伙子人已经忍不住了，叫唤起来了。这个姓徐的虽然是靠女人起的家，可是倒是名副其实的少林出身，练有一身好功夫，那双眼睛可不含糊。所谓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对方是吃几碗饭的，只凭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看看在他面前这个年轻人那种风度气势，哼，哪儿哪能看不出来呢？哎，小朋友，你感情是个练家子，不敢。粗通一二，那朋友报个腕儿吧。卓君明请教。卓朋友，你来到这里难道连徐七爷的名字也不知道？卓君明微微一笑，哦，原来你就是那个专营贩粮为娼的徐七儿。
5: 失敬失敬。
2: 徐有义脸上是一阵发紫啊，按理说应该发红才对啊，只是因为他那脸是太黑了，所以人家要发红啊，他就变成紫的了。哎，哪里哪里。赵朋友，你这是抬举我了。堂子里这个时候是灯光大作，各房里的嫖客姑娘全都出来了，把这块地方给围的是水泄不通。徐七爷还在那儿拿对方的斤两呢。瓦峰门关外有一个朱小太岁，跟足下是不是认识啊？
5: 没听说过。
2: 徐有义脸上顿时现出了一种亲切。这地方上多年来敢跟我玩硬的朋友，你还是头一个呢。今天我要是不教训教训你小子，是众目难平啊。说到这儿，他身子往后那么一退，打后边有一个身材不高细目黄脸的汉子可就窜了过来了。卓君明早就注意到这个人在后边已经蠢蠢欲动，心里边早有了准备。这个黄脸汉子看起来身手不弱，身子刚刚那么一闪出，二话不说，足下上前一步，抖的一出右掌，就直向卓君明的咽喉上插了过来。卓君明把身子往下一矮，那个黄脸汉子一手插空，紧随着长声而起，一阵风似的，由打卓君明的头顶扔，可就掠了过去了。然后他一转身，双手以抱树功，猛地朝着卓君明的腰上就搂了过来。这一回可是抱了一个结实。这个黄脸汉子复姓司徒，单名一个威，在徐有义手下那几百名黑道人物里边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他练过抱树功，这两个腕子上有500斤重的沉力，运起劲儿来这么一夹，是很少有人能够抵挡得住。眼看着他那双有力的胳膊一下子就把卓君明给搂住了，在场的个人都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啊。司徒威的心里边更是高兴啊，只见他两腿往上一挺，双腕已经运足了力量，就听见咔啪一 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2: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
3: 五四三二一，点火，
4: 点火。
0: 今天他听见十四亿人的祝福。
5: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6: 祝我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祖国生日快乐。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5: 第69集，
6: 崔丽下车，不远不近地跟着柳无垢走去。齐长鹏看见那几个特务也走了过来，等特务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他也下车尾随而去。街道两边的行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们进入了繁华路段，柳无垢走在最前面，崔丽紧随其后，特务在其后，最后是齐长鹏。柳无垢信步走进了一家大型商场，崔丽也跟了进去，几个特务留在外面，一个特务跟了进去。柳无垢漫不经心地走着，选购了一些生活用品，崔丽想接近他，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这时柳无垢停留在成衣柜台前，他向售货员要了一件外套，然后进了试衣间。崔丽见机会来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也向试衣间走去。那个特务在不远处监视着，齐长鹏在拐角处看着这一切。试衣间里，柳无垢正在换衣服，他一抬头从镜子里看见了进入试衣间的崔丽，显得有些惊慌。你是谁？要干什么？柳小姐，崔丽连忙掏出那把扇子展开。柳无垢认出自己父亲的笔迹，恢复镇定。你是谁啊？柳小姐你好，我受人之托向你传达一个口信儿。你是共产党？崔丽点点头。我想请柳小姐转告孙夫人，邓颖超大姐希望能够和她见一面。邓颖超？你说的是周恩来的夫人？是的，邓大姐已经到了上海，专程为孙夫人而来的。但是孙夫人现在好像并不太自由，为了避免麻烦，我们想请柳小姐先向孙夫人通报一声，安排一个合适的时机见面。崔丽说。柳无垢说，邓女士是孙夫人的老朋友，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两人在试衣间里说着话，那个特务一直盯着试衣间的门。半晌，门开了，崔丽从试衣间走了出来，然后柳无垢也走了出来。齐长鹏知道崔丽完成了任务。那个特务好像发现了什么，他决定放弃跟踪柳无垢，去跟踪崔丽。 崔丽浑然不觉，径直向商场外面走去。那个特务也紧跟上来。来到门口的时候，那个特务突然吹响哨子，外面接应的特务听到哨声，一下冲了进来，几个人准备抓捕崔丽。这时候，一直跟在特务身后的齐长鹏抡起一把椅子，将商场里的一个大的玻璃橱窗打破，商场内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失措，呼喊奔跑。齐长鹏趁乱拉着崔丽往紧急出口跑，特务正想追赶，但却被人流阻挡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崔丽消失在视线里。怎么回事啊？崔丽被齐长鹏拉着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也别说，快跟我走。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出出口，拐进一条弄堂，一辆轿车适时地开过来，停在弄堂口。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到车边，拉开车门上车，轿车开走。齐长鹏扭头看看后面，发现已经安全了，才把刚才的事情告诉崔丽。特务没有跟踪柳无垢，盯上你了，而且准备动手抓你，
2: 是吗？
6: 特务想抓我，我都没有注意。崔丽一脸惊讶，你还缺乏斗争经验，只注意柳无垢了，没有看到自己身边的形势。
2: 那柳小姐会不会有危险呢？
6: 你放心吧，她是安全的，特务暂时还不敢对她下手。
2: 那就好。
6: 崔丽松了口气，还不错，你这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经过刚才这一波，听齐长鹏如此一说，崔丽不禁红了脸。另一边，柳无垢回到宋宅，向宋庆龄讲述今天发生的事情。宋庆龄听后不禁一愣，怎么，邓颖超已经抵达上海了吗？
5: 是的。
6: 柳无垢说，他专程从北平过来，想见见你。
5: 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按理也该见一面，不过他来见我也不单是为了叙旧的。
6: 共产党的军队很快就要攻城了，邓女士此行一定是要向您表达共产党的意愿，估计是要请您去北平吧。
5: 宋庆龄沉默半晌，柳无垢说，夫人，恐怕您也要做出决断了。
7: 是啊，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华克之给我捎来了两封信，希望我能北上。我当时的答复是，此刻一动不如一静。这一次我该怎样答复他们呢？
6: 宋庆龄陷入了沉思。上海警察局内一片混乱，所有人都在准备撤离，毛森办公室里却一片安静。
8: 阿叔啊，福建能不能保得住啊？
6: 毛森最终打破沉默问道。
8: 你不要忘了，
6: 国军的精锐部队基本集结在福建，另外啊，福建背靠台湾，有台湾海峡的天然屏障，共军就是插上翅膀也不可逾越。
8: 是啊，
6: 实在不行，最后退路就是台湾。
8: 那对孙夫人的行动呢？
6: 毛森说，我已经安排好了，可是我一直觉得惶惶不安，总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呐。
8: 阿叔啊，你且放宽心好了，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而且我派出的人呢，都是千里挑一的好手啊。
6: 毛人凤不再说话，低头沉思。这时，一个人急匆匆地跑进来，
9: 局长，总裁急电。
6: 毛人凤接过电报，看了之后脸色突变。
2: 毛森一愣，怎么了？
6: 毛人凤示意来人离开后才说，
9: 总裁要求
5: 暂时撤销对宋庆龄的刺杀行动，静候待令。
2: 毛森顿时瞪大了眼睛，嚷了起来：为什么取消啊？
5: 静候待令如此反复，哎呀，只怕以后不便行动了。
7: 毛人凤把手一挥，木然轻松地笑了：这是总裁的意思，你急什么？这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这几天提心吊胆，寝食难安，也就是为了这事儿。
5: 也罢，戴老板生前说得好，弄不好啊，谁去干都是在自找麻烦，何必趟这趟浑水呢？
7: 毛森抱怨道：嘿，也不知道总裁是怎么想的，反反复复，可惜了我精心炮制的计划，没机会实施了。毛人凤一笑：嗨，所谓的静候待命能等到什么时候啊？
5: 什么都没有了，保密局的大班人马已经撤离到了广州，我们还能静候在上海吗？狗屁。
2: 那监狱里的那些人怎么处理啊？黄静武可是还在大牢呢。
10: 按老规矩办，不要留活口。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7: 国内形势日渐严峻，转眼到了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突破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以8个军、25个师、20万人据守上海市区，企图凭借坚固工事组织顽抗，掩护其战略撤退，并准备大肆破坏城市。上海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重要港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粟裕决定首先从两翼迂回前击吴淞口，断国民党海上退路，再向市区发起总攻。24日，第九兵团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第十兵团直插吴淞宝山。国民党军一面调兵增强粤浦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撤退。解放军各部队采取快速猛攻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至27日，上海全部被攻占。解放军一入上海市区，便在宋庆龄寓所外设岗巡逻，保卫宋庆龄的安全。寓所起居室里，宋庆龄在收听收音机，收音机正播报解放军入城的消息。柳无垢敲门进来：夫人，邓颖超女士来了，请。宋庆龄忙起身走向客厅。邓颖超在齐长鹏、崔丽的陪同下进得门来，一进门便打了招呼：孙夫人您好。宋庆龄热情地迎上去，握住邓颖超的手：周夫人，好久不见，我祝贺共产党的胜利，上海解放了，我很高兴。国民党的失败
5: 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他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他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邓颖超笑着说，孙夫人深明大义，以国家前途为重，我代表共产党向您表示感谢和尊敬。现在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了，整个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啊。孙夫人您说的对，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胜利，是全民族的胜利。共产党愿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孙夫人，德高望重，党中央毛主席恳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呀。邓颖超说着，从包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宋庆龄，这是毛主席给您的亲笔信。宋庆龄接过信打开，庆龄同志，死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宋庆龄看罢思考着，邓颖超充满期待地看着宋庆龄。沉默片刻，宋庆龄说，我在上海住习惯了，不想到别的地方去，蒋介石让我去台湾，我是不会去的。至于北平嘛，我想啊，我也不去了，谢谢你们的邀请。孙夫人，邓颖超还想说什么，柳无垢看出宋庆龄的意思，怕说得再多反而适得其反，赶忙出面打圆场。周夫人，您远道而来，可到上海转了转？上海的小吃很好啊，今天我让厨房给您做了几样，待会儿啊您尝尝。宋庆龄一笑，是啊，我们好久不见了，今天呢一定要好好叙叙旧。邓颖超见宋庆龄不愿再说下去，也不好勉强，笑了笑跟他寒暄起来。他明白宋庆龄地位特殊，牵一发而动全身，他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毕竟孙中山先生是国民党的领袖，要他与打败国民党的人合作是不容易的，可他对宋庆龄有信心，他相信他的胸怀和远见。一列北上的火车在华北平原疾驶，车厢里解放军们欢声笑语，一个解放军排长正在指挥战士们唱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齐长鹏站在车厢连接处，望着车厢外掠过的广袤的原野。崔丽走到齐长鹏身后，看着窗外的景致有感而发，我们就要到北平了，我已经嗅到了和平的空气，怎么我不敢相信呢，像是在做梦。齐长鹏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也是像是在做梦。远离北平整整八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离开北平的那个夜晚，游击队的同志护送我穿越日军的防线，其中一个小战士中弹牺牲了，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哎，回到北平你打算干点什么呢？保卫和平，我要跟你在一起。齐长鹏一笑，那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呀，我不要再穿旗袍，我就想穿上军装，只有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里，我才觉得心里有底。崔丽 充满憧憬地说：“军装，啊呀，我已经很久没穿军装了。”齐长鹏有些怅然：“嘿，你穿军装一定很帅气。”齐长鹏一笑：“呵呵，小崔啊，回到北京的工作也不轻松啊，你要有思想准备。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崔丽轻轻地说。齐长鹏揽过崔丽的肩，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原野。另一节车厢里，乘客们大多都是平民百姓，乔装打扮的陈寒三混迹其中，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将帽子压得很低，装着打瞌睡。一名乘务员来查票，
11: 哎，查票了，查票了啊！请大家把票拿在手上。
5: 乘务员走到陈寒三跟前，
11: 同志，请出示您的车票。
5: 陈寒三假装惊醒，从兜里掏出火车票递上去。
11: 哦，
5: 到北平、南京上的车。
11: 好，
5: 谢谢你啊，请你保管好你的车票。这时候，萧啸天从旁边经过，陈寒三赶紧把帽檐拉得更低，又拉起领子，缩着脖子继续打瞌睡。萧啸天走到车厢连接处，看见齐长鹏和崔丽。
9: 老齐啊，我到处找你呢，刚才列车长跟我说接到北平的电报，要我们回到北平立刻去政协筹备处报道，接受新任务。
5: 齐长鹏放开揽着崔丽的手，我正在跟小崔说呢，接下来的工作是保卫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并不比在香港的任务轻松啊。萧啸天说：“是啊，只是换了一个位置，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一切还要从头学起。”
2: 老萧，你是南方人吧？
5: 崔丽问道。萧啸天说：“我出生在广东，也在广东长大，家里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14岁参加湘江游击队，20岁就去了香港，一直从事地下工作。”
2: 哈。看来你还是老革命嘛。
5: 萧啸天笑了笑，老革命谈不上，不过我还算是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来到解放区，这感觉真不一样啊，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70集。
2: 一列北上的火车在华北平原疾驶，车厢里解放军们欢声笑语，一个解放军排长正在指挥战士们唱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齐长鹏站在车厢连接处，望着车厢外掠过的广袤的原野。崔丽走到齐长鹏身后，看着窗外的景致，有感而发：我们就要到北平了，我已经嗅到了和平的空气，怎么我不敢相信呢？像是在做梦。齐长鹏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也是，像是在做梦。远离北平整整8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离开北平的那个夜晚，游击队的同志护送我穿越日军的防线，其中一个小战士中弹牺牲了，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哎，回到北平你打算干点什么呢？保卫和平，我要跟你在一起。齐长鹏一笑：那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呀。我不要再穿旗袍，我就想穿上军装，只有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里，我才觉得心里有底。崔丽充满憧憬地说：军装？哎呀，我已经很久没穿军装了。齐长鹏有些怅然：嘿，你穿军装一定很帅气。齐长鹏一笑：呵呵，小崔啊，回到北京的工作也不轻松啊，你要有思想准备，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崔丽轻轻地说。齐长鹏揽过崔丽的肩，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原野。另一节车厢里，乘客们大多都是平民百姓，乔装打扮的陈寒三混迹其中，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将帽子压得很低，装着打瞌睡。一名乘务员来查票：哎，查票了，查票了啊，请大家把票拿在手上。乘务员走到陈寒三跟前：同志，请出示您的车票。陈寒三假装惊醒，从兜里掏出火车票递上去：哦，到北平南京上的车。好，谢谢你啊，请你保管好你的车票。这时候肖啸天从旁边经过，陈寒三赶紧把帽檐拉得更低，又拉起领子，缩着脖子继续打瞌睡。肖啸天走到车厢连接处，看见齐长鹏和崔丽：老齐啊，我到处找你呢，刚才列车长跟我说接到北平的电报，要我们回到北平立刻去政协筹备处报道，接受新任务。齐长鹏放开揽着崔丽的手：我正在跟小崔说呢，接下来的工作是保卫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并不比在香港的任务轻松啊。肖啸天说：是啊，只是换了一个位置，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一切还要从头学起。老肖，你是南方人吧？崔丽问道。肖啸天说：我出生在广东，也在广东长大，家里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14岁参加湘江游击队， 20岁就去了香港，一直从事地下工作。
1: 啊，
2: 看来你还是老革命嘛。萧啸天笑了笑，老革命谈不上，不过我还算是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来到解放区，这感觉真不一样啊，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北平香山脚下，一排整洁的小平房，这里是新政协筹备处。办公室里，两个来自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的首长正在谈话。年龄稍长的那人叫徐佑民，另一位叫赵延森。徐佑民对赵延森说，今天下午3点左右，有一架国民党飞机出现在北平西南上空，据初步估计是侦察机，在地面特务的引导下，对北平西南方向的军事设施实施了侦察任务。赵延森点了点头，前几天驻青岛的国民党空军出动了6架美制 B-24 轰炸机，在地面特务的引导下，对北平南苑机场实施了空袭，共投弹30枚，我方伤亡惨重。为确保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和开国大典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军委要求政协筹备处成立保卫部门，打击潜伏在北平的国民党特务，专门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这几天我正在考虑这个事儿呢，这个政协安全部门的部长人选我已经找到了。徐佑民介绍说，赵延森就问，哎，他是谁呀？徐佑民一笑，不要急，您马上就能见到。这时候一个战士跑进来报告，
3: 报告，南方来的同志已经到达。
2: 徐佑民拉着赵延森往外走，走去迎接我们的英雄。两人刚出去，一辆吉普车就开了过来。吉普车停下，齐长鹏和崔丽、萧啸天跳下吉普车，徐佑民和赵延森快步走过去。徐佑民热情地说，
3: 欢迎你们凯旋。
2: 齐长鹏向二位首长敬礼，
3: 报告首长，齐长鹏奉命报道。
2: 徐佑民笑着说，好了好了，跟我不必拘礼，香港的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出色，得到了周副主席的高度赞扬。赵延森看着齐长鹏对徐佑民说，哦，你说的这个保卫部长就是他吧，好好好，由他来负责这个工作最合适不过了。徐佑民点了点头，然后看着齐长鹏三人，你们知道为什么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紧急调你们来北平吗？有新的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邵延森说，长鹏啊，你们在香港立了大功，但是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你们必须人不卸甲，马不停蹄地投入新的工作，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指示。齐长鹏严肃地说，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投入工作。徐佑民说着转身进了办公室，齐长鹏几人也跟了进去。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徐佑民把一沓文件和照片 在桌子上摊开。目前呢，北平的情况很严峻。解放军进城前，北平和谈期间，国民党敌特组织加紧实施了潜伏计划，给我们的新生政权留下了很大隐患。肃清潜伏的敌特人员，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据我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北平有八大特务系统，110多个特务单位，敌特人员人数多达万人。崔丽吃惊地睁大眼睛，有这么多特务啊？赵延森说，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是根据我们抓获的特务的供词统计出来的数据。当前敌特组织的任务就是破坏新政协和开国大典的召开。许又民说，目前呢，我们已经组建了北平市公安局，负责社会公共秩序，中央情报部门另外成立了专门的政协筹备处安全保卫部，由齐长鹏同志担任这个部长，在中央社会部的统一领导下，会同北平市公安局联合承担保卫民主人士的安全，保证政协会议如期召开，保卫开国大典顺利举行的任务。齐长鹏眉头紧锁，没有立刻回答。徐又明看着他，
1: 怎么，长鹏，有什么疑虑，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啊。
2: 齐长鹏说，
1: 不，没有疑虑，
2: 我是在想啊，我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很熟悉国民党特务的行动方法和流程。敌特组织虽然多，人数也不少，但这并不可怕。10000多特务，大多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分散我们的力量，达到掩护敌特和

0: 这个工作量巨大，恐怕要辛苦北平市公安局的同志们了。第二呢，就是要对运输物流系统进行监控，切断敌特组织的补给线，只要他们没有后续财力支持，这一万多敌特人员自然瓦解大半。第三，我提议由我和崔丽、肖孝天两位同志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负责新政协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徐又民不断点头，嗯，全力支持，我们也正是这个意思。你们三人在香港磨合这么长时间，哈哈，相互了解，相信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更加出色。这样，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为你们的工作一路开绿灯。他把桌上的遗落档案文件和照片递给齐长鹏，这是近半年的工作情况汇总，你仔细的看一看。还有这些照片上的人呢，都是我们逮捕的敌特成员，现在全部移交给你们政协安全保卫部门特别行动小组。赵延森补充道，哦，对了，长鹏，在西柏坡出现了几次刺杀毛主席的未遂事件，可以断定我们内部有潜伏的特务，此人埋藏得很深，你们要加大侦破力度啊。齐长鹏坚定地点头，是，坚决完成任务。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楼，吴云飞居住在此。趁着夜色，程寒三出现在小楼附近，他左右看看，确定安全后走过去叩响了小楼门上的铜环。门开了，程寒三闪身进入。坐定后，吴云飞看着程寒三讥笑地说，程兄，天津一别已有大半年了吧，听说你在香港建功立业，连蒋总裁都亲自过问你啊。程寒三并不计较，呵呵，吴兄取笑了，汗颜汗颜，兄弟在香港毫无建树，只好来北京投靠你了。吴云飞冷笑一声，投靠我，恐怕我这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神吧。程寒三讪讪地笑着，兄弟受毛局长之命来北平协助老兄开展工作，必当鼎力相助。吴云飞懒洋洋地说，北平可不比香港啊，目前北平可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讲究发动群众，群策群防，人心都在他们那边，到处都是眼睛啊。哎呀，我们可谓举步维艰呐。时局如此，我们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吴云飞突然正色道，不，我跟共产党有深仇大恨，当年共产党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杀了我全家十几口人，我发誓今生要报此深仇大恨，做一番大事，哪怕鱼死网破，在所不惜。程寒三眼睛一亮，哦，那吴兄有什么计划呀？我忍辱负重潜伏下来，自然胸有成竹，只要你老弟全力协助，必定能够建功立业，到时候去台湾也好向毛局长有个交代呀。啊，一定一定一定，香港失利，毛老板宽宏大量，再次给我机会，我这次到北平是戴罪立功，不成功则不惜杀生成人。在共军进入北平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周密安排，很快就会启动西山行动计划。哎，不过啊，我的老对头齐长鹏也来北京了，这个人可不好对付。程寒三提醒着，吴云飞冷笑道，呵呵，你怕他，我可不怕，共产党个个都难对付。 齐长鹏、肖啸天和崔丽走进北京看守所审讯室，被羁押在此的特务陆红来贼眉鼠眼地偷眼观察齐长鹏。齐长鹏和肖啸天在桌子后面坐下，崔丽担任记录。
1: 你是陆红来吧？
0: 齐长鹏问。陆红来点头不迭，是是是，同志，我是清白的，我是好人呐。
1: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你带到这里来。
0: 陆红来显得有些激动，是是是是，新政府英明伟大，我坚决拥护。同志，哎，首长啊，我是北平圣约翰医院的大夫，今年41岁，老实本分，从来不反对共产党，从来不反对新政府。我们圣约翰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常常为没钱的平民免费诊治，广结善缘，口碑很好的。北平解放后审查合格，仍然继续经营啊。哎，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了解情况啊。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调查呀？
0: 齐长鹏冷冷地盯着他。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个人材料，我们的政策想必你是了解的。
0: 啊，了解了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政府给每一个人留一条出路。
1: 既然这样，那好，你就老老实实交代你加入反动会道门的经过。
0: 陆红来一脸的苦相。长官呐、啊，哎哎不，首长同志，我是上当受骗呐、啊，我冤枉啊！那是去年年底大冬天的，我们医院来了一个病人，大概50多岁，是个跑江湖卖艺的，得了急性肺炎，身上又没有多少钱，是我接诊，我向院方汇报了这个情况，院方批准免费为他治疗。我用帕尼西林给他治疗了一个疗程，就把他给治好了。他给我介绍会道门，说是一个民间互助组织邀请我加入。我想嘛，既然是积德行善的民间团体，那就加入吧，说不定还能为人民为新社会做一点事情呢，这也是我们医院行医的原则。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后来我才听说这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反动组织。哎呀呀，他们太坏了，骗人坑人拉人下水呀，我怕得要死，几次想向政府说清楚，向政府交心，又担心政府会误会把我当狗特务抓起来，所以就一直一直拖下去了，以为时间长了也就没人说这事儿了。哎，这是我不对呀、啊！我想蒙混过关，哎，我有罪，我该死。后来还是被英明的政府查出来了，人民政府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1: 陆红来啊，你不要避重就轻，你老实交代，加入反动会道门组织以后，你参加了几次行动？
0: 陆红来一听，立马从凳子上站起来。
1: 肖啸天厉声道：“坐下。”
0: 陆红来重新坐下。首长，政府上有天，下有地，我也是爹生娘养的。我赌咒发誓，自从我加入以后，我从来没有执行过什么任务。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2: 人民共和国，镇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
3: 5 4 3 2 1，电话，
4: 电话。
1: 今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5: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71集。
6: 齐长鹏、肖啸天和崔丽走进北京看守所审讯室，被羁押在此的特务陆红来贼眉鼠眼地偷眼观察齐长鹏。齐长鹏和肖啸天在桌子后面坐下，崔丽担任记录。
7: 你是陆红来吧？
6: 齐长鹏问。陆红来点头不迭，是是是，同志，我是清白的，我是好人呐。
7: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你带到这里来。
6: 陆红来显得有些激动。是是是是，新政府英明伟大，我坚决拥护。同志，哎，首长啊，我是北平圣约翰医院的大夫，今年41岁，老实本分，从来不反对共产党，从来不反对新政府。我们
7: 圣约翰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常常为没钱的平民免费诊治，广结善缘，口碑很好的。北平解放后，审查合格，仍然继续经营啊。哎，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了解情况啊。
6: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调查呀？
7: 齐长鹏冷冷地盯着他，
6: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个人材料，我们的政策想必你是了解的
7: 啊。了解了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政府给每一个人留一条出路。
6: 既然这样，那好，你就老老实实交代你加入反动会道门的经过。
7: 陆红来一脸的苦相，长官呐、啊，首长同志，我是上当受骗呐、啊，我冤枉啊！那是去年年底大冬天的，我们医院来了一个病人，大概50多岁，是个跑江湖卖艺的，得了急性肺炎，身上又没有多少钱，是我接诊，我向院方汇报了这个情况，院方批准免费为他治疗。我用盘尼西林给他治疗了一个疗程，就把他给治好了。他给我介绍会道门，说是一个民间互助组织邀请我加入。我想嘛，既然是积德行善的民间团体，那就加入吧，说不定还能为人民为新社会做一点事情呢，这也是我们医院行医的原则。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后来我才听说这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反动组织。哎呀呀，他们太坏了，骗人坑人，拉人下水呀、啊、我怕得要死，几次想向政府说清楚，向政府交心，又担心政府会误会，把我当狗特务抓起来，所以就一直一直拖下去了，以为时间长了也就没人说这事儿了。这是我不对呀、啊、我想蒙混过关，我有罪，我该死。后来还是被英明的政府查出来了，人民政府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6: 陆红来啊，你不要避重就轻，你老实交代，加入反动会道门组织以后，你参加了几次行动？
7: 陆红来一听，立马从凳子上站起来，
6: 萧啸天厉声道，坐下。
7: 陆红来重新坐下，首长，政府上有天下有地，我也是爹生娘养的，我赌咒发誓，自从我加入以后，我从来没有执行过什么任务，我完全是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蒙在鼓里。那个跑江湖的人说以后会有人来找我联系的，结果他一去不回，再也没有音信。首长啊，我是一时受骗上当，自己又无知，又没有防范意识，导致了误入歧途，请政府宽大处理。从今以后啊，我积极向政府靠拢，听政府的话，绝不和任何组织发生关系。请政府相信我，我若做了一件有害政府的事情，立马不得好死。齐长鹏和萧啸天对视一眼，知道再这么审下去也审不出什么问题了，于是便结束了审讯。陆红来被带走后，齐长鹏看着萧啸天和崔丽，
6: 你们两个对这个陆红来有什么看法呀？
7: 崔丽说，我觉得这个人看起来还是比较老实的啊，基本还算是合作的，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交代了。
6: 萧啸天一笑，呵呵，那可不见得，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是供词中有很多细节都经不起推敲。
7: 我觉得这个陆红来问题比较严重。齐长鹏点点头，老萧说的对，我们不能轻易相信他。崔丽啊，这一点你的经验还不够，要多向老萧学习。至于这个陆红来，我们先不管他，冷处理，不忙于下结论。 要他摸不清楚我们的动向，瓦解他的意志。下面我们继续审讯在押的其他嫌疑犯，哎，由老肖负责。
3: 好的。
7: 肖啸天答应道。崔丽想了想，不解地问，这个圣约翰医院的院长是个爱国人士，医院里怎么会有潜伏的特务呢？肖啸天说，这也不能怪医院呢，敌特人员无孔不入，他们潜伏在各个行业。
3: 是啊。
7: 齐长鹏说，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难点之一，我们必须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把隐藏着的特务们一个个揪出来。北平六国饭店会议室里，明阁正在召开会议，酝酿新政协筹备会议代表人员。柳亚子对自己未能成为明阁代表表示不满。
4: 我想不通，我满怀希望来到北平，反倒不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1948年民革组建的时候，我柳亚子被公推为秘书长，如今连个民革代表啊都当不上啊。
8: 朱运山发言劝慰道，早些时候中共与到达解放区的各党派领导人商定，新政协筹备会每个党派推荐6人参加，在柳亚子先生来北平之前，民革中央举行联席会议，推举李济深、李德全和我等6人为代表。
4: 柳亚子很激动，我柳亚子大半辈子都在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啊。1905年我加入了国学保存会，后至上海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创办主持南社。民国时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呢，上海通志馆馆长。412反革命政变后流亡日本，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与宋庆龄、何香凝两位先生一起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呢。可如今呢，我连个政协筹备委员会成员啊都当不上啊。李德全说，柳公啊，这个问题可以协商吗？您老不要着急上火。柳亚子还是愤愤不平，无论从年龄还是声望，除了我柳亚子小区区之外，不客气地说，任潮当首屈一指，从资历和贡献来看，任潮担任民革主席啊还是合适的。李济深淡然地说，
9: 柳公，我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中共，希望能为民革增补一些名额，但是我们内部现在就为这样的得失争论不休，哎呀，恐怕会遭天下人笑话呀。
4: 嘿嘿，我不是为个人地位啊，我的要求也不算高，只是希望能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建国做一份贡献。
7: 柳亚子像个小孩一样的深情引起了大家的笑声，会议气氛一下松弛了下来。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6: 会议结束后，刘亚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继续对着秘书发了一通牢骚，继而吟诵自己不久前写的诗：
9: 开天辟地君真见，说相一流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路，无居谈家愿逢冠，头颅早毁平身见，肝胆宁忘一寸丹。
6: 秘书笑着说：呵呵，刘公，当时毛主席收到你这首诗以后还给您回了一首是吧？
9: 刘亚子点点头。呵呵，润之也是诗才横溢，他的诗写道：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房长断，风物长溢放眼量，莫到昆明池水浅，关羽胜过富春江啊。好诗，除却毛公及柳公，纷纭鱼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啊。
6: 刘亚子说到兴奋之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9: 唉，当年民革秘书长当得不顺心，可以辞职组织诗社呀，如今新政协筹备代表落选了，还可以参加文艺工作。可是北京文代会筹委会没有我的位置，全国文联领导机构也没有我的位置，难道如今还要取消我的文人资格吗？嘿嘿嘿，真是越想越窝火。来来来，把孙总理遗像给我挂起来，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才是真正继承孙中山遗志的人。
6: 秘书赶紧把孙中山先生的像挂起来，刘亚子又大手一挥，
9: 叫人安排车，我要去香山碧云寺瞻拜孙中山的衣冠冢。
6: 秘书又颠颠的去安排了。李济深房间里，朱运山在跟李济深讨论新政协筹备的事情。
3: 任超啊，刘老对落选民革代表一事颇有微词啊。
10: 是啊，
3: 我也正在为刘老的牢骚苦恼呢，从内心来说我是尊重刘老的，可是从大局着眼，我不希望看到民革内部出现纷争啊。实在不行，我就让出这个位子给他。
10: 哎，你是民革主席，哪有不担任筹委会委员的说法呢？要不我让给他。
6: 朱运山商量说。此刻秘书走进柳亚子的房间。
9: 刘老啊，
6: 统战部的同志都说现在车辆太紧张，需要找周副主席批示，下面又说周恩来太忙，不好为这事儿去打扰他。
9: 柳亚子一拍桌子，托辞，谁都能看出来这是托辞啊。我明白了，我老了，我这把老骨头没用了，我该退休了，我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6: 刘亚子越想越窝火，怒不可遏地说道。秘书一看刘亚子气得不轻，赶紧劝道：
10: 刘老，我看他们确实有困难，您老就体谅体谅。
9: 刘亚子一哼，哼，我体谅，我就是爬我也要爬到香山去拜爷孙总理的衣冠冢。
6: 北平香山脚下，齐长鹏在检查岗哨，政协警卫部队的徐世勇跟在齐长鹏身后。
10: 齐部长，您看这里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啊？
6: 徐世勇看见文绉绉的齐长鹏，颇有些不服气。
9: 岗哨安排很恰当嘛？
10: 那当然，我们一直沿用延安时期的工作方法，长征后期我就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一直到延安，再到西柏坡，再到北平。
6: 齐部长，您参加过长征吗？
10: 齐长鹏听出徐世勇话中有话， 却不动声色。很遗憾呢，我没有参加过长征，我一直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
11: 从事白区工作？
10: 啊，也是革命工作嘛。不过，从事地下工作和警卫中央首长的工作可不一样啊。
11: 但是也有相同之处啊，都是和隐蔽在周围的看不见的敌人做斗争。我认为啊，你还应该在民岗之外再增加暗哨和流动哨。
10: 齐部长，你是读书人吧？我认为啊，保卫工作是我们当兵的干的事情，真刀真枪和敌人干，那才是真正的斗争。
11: 这是你的想法呀，和敌人斗争需要用脑袋，懂吗？
10: 走，我们上山去看看。
6: 齐长鹏头也不回地往山上走去，徐世勇只好带着几个警卫战士跟上。杨再彪和一帮后勤部的战士进城采购物资回来，齐长鹏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去。齐长鹏望着后勤部门的人走远，对徐世勇说，这里的部门太多，人员太杂，要尽可能的把一些部门迁出去。
12: 难道你连自己的同志都怀疑？
6: 齐长鹏严肃地说，不是怀疑，这是安全保卫工作必须遵守的制度。以后警卫部门的战士要能够辨认每一个出入者的相貌，光凭证件是不行的。徐世勇不说话，但内心很不服气。齐长鹏来到山上一个制高点，俯瞰周围地形，指着远处的营房问，
11: 那是什么地方啊？
6: 那是傅作义起义部队的营房，目前呢，这里边还有等待收编的起义士兵啊，不过已经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装备。
11: 嗯，这可不好啊，这里边的人员太杂，不利于管理，很可能成为特务的据点，要让他们搬离此处。哎，先在这里设一个岗哨，安排一个班的兵力，这件事立刻就办。
6: 是，徐世勇转身走了。后勤部营房里，杨再彪和采购物资的战士回到营房，战士们好不容易进了一趟城，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城里的所见所闻。
12: 北京城可真大呀，人也多，热闹，我还是第一次进北京城呢。
10: 哎呀，北京城的城墙真高啊，房子也多，不像我们乡下那么荒凉。
12: 那可不是啊，北京城是皇帝住的地方吗？
10: 哎，那现在可没有皇帝了，是人民当家做主了。
12: 那你说我也可以进紫禁城逛一逛了？
10: 嘿嘿嘿，那可不一定，以后毛主席党中央要住在里边。
12: 那你的意思是毛主席要当皇帝？
6: 杨再彪听到这里呵斥道，
11: 你们别胡说，
12: 毛主席才不想当皇帝呢。
11: 毛主席是咱们无产阶级的领袖，领导我们推翻剥削阶级。干活吧大伙啊，别贫嘴了。
6: 一个战士憋不住又嘟囔了一句，听说最近长安大剧院有演出，名角梅兰芳出演，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以及民主人士都要去看演出呢。这句话被杨再彪听得真切，他心下一动，心里已经起了波澜。中央有关部门为了欢迎民主党派人士来北平，特意安排了一场京剧演出，地点定在长安大剧院。剧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剧院门口挂横幅，欢迎各民主党派代表莅临，旁边还挂了很多梅兰芳的海报。齐长鹏来到长安大戏院，布置警卫工作，徐世勇陪同着。
10: 齐长鹏查看剧院周围的建筑，
11: 这剧院周围有很多高大的建筑物啊，为敌特的狙击手提供了有力的藏身所在，必须加大安保力度，加派警卫战士守卫剧院附近的所有制高点。
6: 徐世勇点点头，好，我这就安排人手。
13: 我们到里面去看看。
14: 齐长鹏和徐世勇走进剧院，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72集，
2: 齐长鹏头也不回地往山上走去，徐世勇只好带着几个警卫战士跟上。杨再彪和一帮后勤部的战士进城采购物资回来，齐长鹏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去。齐长鹏望着后勤部门的人走远，对徐世勇说，这里的部门太多，人员太杂，要尽可能的把一些部门迁出去。
3: 难道你连自己的同志都怀疑？
2: 齐长鹏严肃地说，不是怀疑，这是安全保卫工作必须遵守的制度。以后警卫部门的战士要能够辨认每一个出入者的相貌，光凭证件是不行的。徐世勇不说话，但内心很不服气。齐长鹏来到山上一个制高点，俯瞰周围地形，指着远处的营房问，
4: 那是什么地方啊？
2: 那是傅作义起义部队的营房，目前呢，这里边还有等待收编的起义士兵啊，不过已经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装备。
4: 嗯，这可不好啊，这里边的人员太杂，不利于管理，很可能成为特务的据点，要让他们搬离此处。哎，先在这里设一个岗哨，安排一个班的兵力，这件事立刻就办。
2: 是，徐世勇转身走了。后勤部营房里，杨再彪和采购物资的战士回到营房，战士们好不容易进了一趟城，大家都心高采烈地谈论着城里的所见所闻。
5: 北京城可真大呀，人也多，热闹，我还是第一次进北京城呢。
6: 哎呀，北京城的城墙真高啊，房子也多，不像我们乡下那么荒凉。
5: 那可不是啊，北京城是皇帝住的地方吗？
6: 哎，那现在可没有皇帝了，是人民当家做主了。
5: 那你说我也可以进紫禁城逛一逛了？
6: 嘿嘿嘿，那可不一定，以后毛主席党中央要住在里边。
5: 那你的意思是毛主席要当皇帝？
2: 杨再彪听到这里呵斥道，
6: 你们别胡说，
5: 毛主席才不想当皇帝呢。
6: 毛主席是咱们无产阶级的领袖，领导我们推翻剥削阶级。
5: 干活吧大伙儿啊，别贫嘴了。
2: 一个战士憋不住又嘟囔了一句，听说最近长安大剧院有演出，名角梅兰芳出演，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以及民主人士都要去看演出呢。这句话被杨再彪听得真切，他心下一动，心里已经起了波澜。中央有关部门为了欢迎民主党派人士来北平，特意安排了一场京剧演出，地点定在长安大剧院。剧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剧院门口挂横幅，欢迎各民主党派代表莅临，旁边还挂了很多梅兰芳的海报。齐长鹏来到长安大戏院，布置警卫工作，徐世勇陪同着。
6: 齐长鹏查看剧院周围的建筑，
5: 这剧院周围有很多高大的建筑物啊，为敌特的狙击手提供了有力的藏身所在，必须加大安保力度，加派警卫战士守卫剧院附近的所有制高点。
2: 徐世勇点点头，
6: 好，
2: 我这就安排人手。
6: 我们到里面去看看。
2: 齐长鹏和徐世勇走进剧院，
5: 首先要排除啊，有人事先安装定时炸弹，要求警卫战士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徐世勇说，我已经安排战士搜查过了。哦，那好，从现在起，无关人员不能无故进入剧场，直到演出结束，保证绝对的安全。这时候，一个战士跑过来，报告，在舞台下面发现一个木盒子。齐长鹏走过去，小心打开盒子，盒子里装了一些小道具，他松了一口气。虽然是一场虚惊，但还要表扬这个战士，警惕性很高嘛。徐世勇听罢，默默地点了点头。两人又来到后台，查看各个出口通道。齐长鹏掏出笔，在笔记本上画出地形图，并一一标注通道位置。这倒是让徐世勇有些诧异。嗯，这是干嘛？画下这个剧场的平面图，有多少通道，多少出口，我们做保卫工作的同志啊，一定要了然于心，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临危不乱呢。要求所有的保卫人员要熟悉剧场内的空间布局，每个通道通向哪里都必须烂熟于胸。徐世勇感叹道，毕竟是文化人呢，这些方面考虑的真周到啊，向你学习。以后啊，这些中央首长出席的各种会议、演出等等，都应该事先把场地勘察清楚并画图本，这要形成工作制度。徐世勇由衷地说，好，齐部长，今天是学了一手，还是你们读书人会动脑子，有办法。齐长鹏一笑，我还要向你们长期战斗在第一线的同志们学习呢。这时候崔丽急急忙忙跑进来，老齐，出岔子了，那个叫陆鹏来的特务趁看守人员松懈，他逃跑了。齐长鹏皱紧眉头，看来这个陆鹏来的问题很严重啊，一直没有说实话，嗨，我们太轻信他了。事实证明你和老肖是对的，我太幼稚了。崔丽一脸懊恼，哼，没关系嘛，可以慢慢进步嘛。齐长鹏安慰道。夜，杨再彪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摸下山。他来到一处民宅前，学了三声猫头鹰叫。门开了，杨再彪闪身进去，一根火柴划亮，将蜡烛点燃，烛光昏暗，杨再彪、吴云飞和陈寒三三人的身影摇曳映在墙上，看起来人影壮壮。吴云飞有些生气地说，我们不是说过了吗，一般情况下不要来跟我联络。杨再彪说，我这次冒险下山是有紧急情报，长安大剧院即将上演京剧，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民主党派人士都要到场观看，这是天赐良机呀。吴云飞眼睛一亮，这倒是一个好机会。陈寒三说，哼，到时候解放军肯定戒备森严，里三层外三层，我们根本就无法靠近他们。吴云飞冷冷一笑，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了。老天助我，正好我手下有个跑龙套的成员，可以安排此人行刺。正说着，门外又传来三声猫头鹰叫。吴云飞拔出手枪走过去开门，进来的正是那个逃跑的陆鸿来。吴云飞一愣，哎，你不是被共产党抓起来了吗？陆鸿来气喘吁吁地说，我一进去啊，我就装糊涂，这才骗过了共产党，得以侥幸逃脱。吴云飞看着黑黢黢的屋外，你肯定没有人跟踪。陆鸿来摇摇头，我在外面的一个山洞里， 我躲了一天一夜，确定没有被发现才下山的。这次共产党抓捕了不少我们的人呐、啊。
6: 哼，此事无妨，抓捕的那些人都是外围成员，他们根本不了解保密局地下组织的具体构成，对我们的情报系统构不成威胁，只要核心成员能够保存下来就好。
5: 陆红来说，但是看现在的形势，共产党要进行全面围剿了，我们必须先发制人。
6: 吴云飞点点头，圣约翰医院你不能再回去了，这个联络点我们不能暴露。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

0: 播出。长安大剧院里空荡荡的，齐长鹏独自在这里查看，他老觉得什么地方不妥，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老齐，崔丽突然出现在舞台上，笑着叫他：“你想什么呢？”
1: 这种有中央首长、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大型群体活动，我们的保卫工作经验还很缺乏呀。
0: 齐长鹏还沉浸在沉思中。我看你是疑心太重，干这个工作必须怀疑所有的人。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不行吗？
0: 你最近在公安局统计户籍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啊？工作量很大，十几个人加班加点干了半个多月，还没有完成任务呢。这个工作虽然繁琐，但是很重要啊，需要加紧对全市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做出准确的统计，筛查可疑人员，这工作量是很大的。
2: 我们抓捕的那些潜伏特务基本都是外围成员，大多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对政府心怀不满，被国民党特务诱骗加入他们的组织的。
0: 这些人基本对我们构不成大的威胁，还是要设法找到敌特组织的核心呢、啊。齐长鹏一边和崔丽说话，一边查看剧场内的各个可能潜伏枪手的位置。他突然问崔丽：“
3: 如果你是杀手，打算如何行刺啊？”
0: 崔丽站在舞台中央，左右看看，那我就从舞台上向下开枪。齐长鹏跳上舞台，看着下面，若有所思。两人又查看了一通，然后齐长鹏和崔丽往外走，没想到迎面遇到薛家骥。薛家骥一脸惊喜：“
2: 老齐，这两天我到处找你们，你们一到北平就把我忘了。”
0: 齐长鹏高兴地说：“
2: 哪能呢，
3: 我这两天呢正念叨着你呢。我到了北平以后无所事事，
2: 为什么不给我安排工作呀？
3: 还有啊，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事情怎么说呀？”
0: 齐长鹏看着薛家骥：“
3: 你在香港的工作表现很出色，连周副主席和李克农部长都知道，怎么能会把你给忘了呢？”你别着急啊，我有新的工作要交给你。
0: 薛家骥兴奋地睁大眼睛：“
2: 真的？什么工作呀？”“
3: 现在不说，你会派上大用场的，你就等着吧。”
0: 演出的日子到了，长安大戏院张灯结彩，受到邀请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齐长鹏忙前忙后地检查固定哨位和流动哨位，他走到萧啸天跟前：“
4: 老萧，你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5: 一切都很正常。”
0: 萧啸天说。齐长鹏点点头，警惕地打量了四周。戏院内，李济深、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在前排落座。灯光暗淡下来，鼓乐齐鸣，好戏开场，民主人士兴致勃勃地观看演出。齐长鹏在后排黑暗处观察着四周的动静，他猛然看见一条黑影从门外闪过，立刻快步追出。但是过道上并没有人影，齐长鹏顺着过道走过去，看见一个固定哨位的警卫战士走过去问道：“
5: 刚才有人从这里经过吗？”
2: 战士立正道：“
5: 报告首长，没有。”
0: 齐长鹏觉得奇怪，难道是自己眼睛看花了吗？他想了想，又往戏院门口走去。门口执勤的恰好是徐世勇。齐长鹏走出来：“
4: 小徐，你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5: 一切正常。”
0: 徐世勇自信地说。“
5: 嗨，
3: 我们戒备这么严，谅他国民党特务也不敢来搞事儿。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倒是觉得一切都这么平静，恐怕有问题呀。齐部长，你的意思是？我只是有一些预感。你们呢，都睁大眼睛，放心吧，齐部长，我们这帮人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这时候几个后勤人员抱着服装道具走过来，杨再彪也在其中。他们亮出证件准备进入，齐长鹏拦住他们：
5: 对不起，
3: 今天是最高保卫级别，必须检查你们携带的东西，请理解配合。
2: 杨再彪点点头：那当然了，我们无条件配合你们的工作。
3: 警卫战士检查他们的东西，没有发现任何违禁物品，这才放行。戏院里演出正常进行，演出的是传统剧目《白蛇传》。
2: 齐长鹏来到过道上，有观众出来上卫生间，齐长鹏和几个流动哨位的便衣警卫战士显得比较紧张，但是一切顺利，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现象。下一场戏是梅兰芳出演，剧目是《穆桂英挂帅》，李济深等人为梅兰芳鼓掌捧场。齐长鹏在剧场后排黑暗处，忽然他想到后台，一直觉得自己遗忘了什么，那就是后台和演员。他悄悄从旁边往后台移动，后台比较杂乱，到处堆放着服装道具等杂物，演员们在忙着穿服装、涂脂抹粉、描眉化妆、各行其事。齐长鹏走到后台，和便衣警卫简单交换了一下情况，见一切都很正常，才稍稍放心。前台传来了鼓乐之声和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齐长鹏撩开幕帘，台下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台上梅兰芳声情并茂，几个龙套演员上前表演武戏，刀枪剑戟上下翻飞，台下观众热情鼓掌。齐长鹏放下幕帘，掏出一支烟点燃，突然他猛然看见墙角边杂物中有一个手枪弹匣，不由得大吃一惊。齐长鹏走过去捡起来，嗅了嗅，萧啸天正好走过来，齐长鹏把手枪弹匣递给他：刚才在这里发现的。萧啸天一惊：糟了，有人混进来了。齐长鹏紧握那个手枪弹匣，大脑飞快运转，他猛然想起崔丽说的话：从舞台上行刺。他醒悟过来，杀手极可能隐藏在舞台上的演员中。老肖，赶快拉掉电闸，所有电闸。齐长鹏转身往外跑，跑到舞台侧面，焦急地看着台上。台上梅兰芳扮演的穆桂英正在大破天门阵，锣鼓喧天，扮演士兵的龙套演员在台上连续翻跟头，其中一个举着旌旗的龙套演员目光紧盯着台下的李济深，他的手慢慢伸向戏装里面。台下的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浑然不觉，仍沉浸在舞台上激烈的气氛之中。舞台上大破天门阵正翻天覆地，穆桂英手持银枪力战辽兵，演员很多，从齐长鹏的角度他根本看不清谁是谁。这时那个打旌旗的龙套演员的手已经在戏装底下握住了枪，正慢慢往外抽。齐长鹏的眼睛在人群中飞快寻觅，锁定了那个准备行刺的龙套演员。与此同时，萧啸天跑到配电箱前猛地拉下电闸， 剧场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舞台上的演员停止了表演，观众席上响起了一片嗡嗡的议论声。黑暗中那个刺客冲向台前，想寻找李济深，但是光线太暗，他无法瞄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2: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1: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2: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3: 3、2、1，点火！
1: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2: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4: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0: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5: 陈独秀的小包车刚在惠福路巧心茶园停下，候在门口的几位旗袍女郎便噼里啪啦鼓掌，献上一束花一束花。陈独秀硬要在这里发表演说，因为沈玄卢一定要他来这里讲几句。他进门抬起头，看见茶园的门楣高挂一块红符，欢迎陈委员长莅临妇女解放恳谈会指导。陈公博和一位神色高傲的青年在门口候着陈独秀。陈公博是北大毕业生，脾性直率，能言善说。陈独秀为他担任省教委的宣讲员养成所所长。陈公博一见陈独秀下车进门，便赶上去手指那位青年说：陈先生，等一等，他要马上见你，他说他要退出社会主义者同盟。陈独秀认识那人，那人也是北大毕业生，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欧生白。陈独秀虽觉意外，但也保持着镇定，他目光严厉地盯着那位青年，盯视良久。已经来广州主编《劳动与妇女》杂志的沈玄卢慌慌忙忙地从茶园奔出，一见陈独秀就喊：
6: 皇上，政府各界妇女代表都在里面翘首以待呀，快进去。哎，快进去。好好。
5: 沈玄卢叹口气奔上台阶，陈独秀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欧生白说：观点不合吗？欧生白说话低声，但神情倔强。
7: 陈先生，我们不能再沉默。陈先生虽是我师长，但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决定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奋起。我们主张绝对自由，反对劳动阶级专政， 我们没有办法不宣布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5: 请便吧，我已写了文章批驳先生的，将要发表，我将反驳。
7: 谢谢先生。
5: 欧生白骄傲地点点头，翻身而去。陈独秀怒不可遏，将手中的花束狠狠地摔于地上。欧生白并不回头，似乎并未听见摔花之声。沈玄卢又奔出，拉住陈独秀的西装衣袖不放，也不管他脸上什么表情。
6: 哎呀，钟府，那个人讲了三句话就没词儿了。
5: 你接上吗？你不是演讲家吗？
6: 好好。
5: 沈玄卢无法，复又奔入。陈独秀对陈公博说，北京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退党，广东的又来唱双簧，主义之问题不能不澄清。我以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统一全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却已时不我待。
3: 听说共产国际也是这个意思，大家都在等陈先生下决心呢。
5: 我已请汉俊加紧起草党章了，他拟了一个，我看根本不行，五指握不成拳的党算什么党。我已去信了，叫他重启炉灶，疑似拟旧，即召开各地代表会议，会议地点我们也合计了，就在上海召开。
6: 政府
5: 身后传来沈玄卢的大嗓门，陈独秀回脸愣了，只见满眼的旗袍与粉带，30余位打扮各异的妇女代表一齐笑盈盈地排列在茶园大门口的台阶上。沈玄卢一屁股坐下，冲陈独秀眼睛一翻，
6: 会议代表都在这儿了，你好歹不肯进门，你就在这里演讲吧。
5: 既如此，我就在这里演讲了。
6: 什么？
5: 此地空旷，我就在此演讲。今天即为妇女演讲，题目便叫做无政府主义与妇女运动。
6: 这题目也变了。
5: 接人越聚越多，很多人赶过来看稀罕。陈独秀大步站上台阶，昂起头，我现在对于无政府主义深恶痛绝，无政府主义乃革命之大患，我们的北邻俄罗斯若是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我敢断言，不但资产阶级会马上恢复势力，连旧帝制的复辟也必定在所难免。陈独秀不管台阶上的那些妇女代表有没有兴趣听，只是狠狠地批驳无政府主义。夜间陈独秀返回看云楼时，还在思考着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知道今天听演讲的妇女一大半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他不能不把心中的愤懑发泄出来。广东的云不管从哪个层面看都是越来越看不得的了。这一刻，周恩来正坐候于巴黎一家医院的前厅里，他捧着一大束鲜花在等人。中国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于1921年春天公然与陈独秀决裂的时候，在欧洲的巴黎，两派观点不尽相同的勤工俭学学生却通过周恩来的调停走到了一起。在这家医院的前厅里，周恩来坐等了很长时间，空气中药水味很浓，夹杂着阵阵花香，闻着挺特别。医院乃弥合创口之地，周恩来想，我今天一定要把他们弥合在一起。周恩来等的人终于到了，走进门的一群是来自克鲁邹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有7-8位，其中几个还穿着有铁屑味的工装，一看就知道是劳动的一群。打头的是四川籍的赵世炎，还有一位叫李立三，在里昂做工的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俩也夹在他们的行列里。他们的步子都很大。
8: 谢谢你们， 你们还算是准时的。
9: 我们很痛心中国学生的血留在巴黎街头，但是我们更痛心的是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请愿的决策。我们中国学生有能力在法国活下去，我们不做寄生虫，我们有一双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靠手撑着，我们就是基于这一点才不去包围中国公使馆。蒙达尼派里有人乱说，说我们是驻法公使陈露的走狗，这是乱咬。我们再三再四地重申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乞讨。
10: 李立三附和，言简意赅，
11: 乞讨的政策只能导致镇压。
10: 这群在克鲁邹做工的中国学生对2月28号包围中国公使馆之举一直是不满的。他们认为所谓工读生活打工本来就是应有之义，缺钱了当然靠自己挣，而补贴留学并非有志青年所为，策动学生去包围公使馆，挨了打，头破血流，酿成个二八事件，何苦来着。对于克鲁邹这一派的想法，周恩来研究了半天，认为不无道理。但是蒙达尼一派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周恩来一夜没睡着，凌晨时分他向克鲁邹方面打了个电话，希望他们一定赶来巴黎医院探视伤员。快进中午的时候，周恩来去花店买了一大束花，花很新鲜，瓣叶上都是露珠。周恩来认为中国的乌云那么沉重，革命营垒本来就示弱，若再刀枪无序锋芒杂乱，又如何能成就大事呢？他觉得今天的鲜花就是他的武器，他要在营垒内部打一个小小的仗，这个仗非打不可，花瓣上的露水就是最晶莹的子弹。所以这一刻他凝视着赵世炎的眼睛。
8: 我很欣赏你们在探望之时也能坦率地谈出你们自己的意见，确实是这样，只有坦率的交流才会有彼此的谅解。但是在诸位今日进入病房之前，我想提三条小小的要求。第一条要求，请诸位说话的声音尽量放轻一些。
10: 周恩来领探望者一路上楼，楼梯是褐黄色的，呈弧形，颇有贵族的气派。
8: 第二条，诸位进房之时请务必面露笑容。
10: 这句话立刻使赵世炎展露了笑容，陈延年兄弟俩也换上了笑脸。周恩来在大病房外面停了步。
8: 第三条，请大家都从我手上举几枝花，然后我们进门。
10: 来自克鲁邹的中国学生推门进去，就看见了蒙达尼的朋友的惨状，他们的脸色、纱布、绷带和他们身后的墙壁都是同一种颜色。蔡和森坐了起来，王若飞坐了起来，李维汉坐了起来，全病室的中国留学生均坐了起来。他们感动地看着探望者进门，一时还不相信这些不同意见的朋友会结伴来探望。
8: 来自克鲁邹工厂区的同学们来看你们了，他们带来了鲜花，也带来了他们的意见。你们也知道克鲁邹的同学对这次请愿是有不同看法的。
10: 赵世炎和李立三走来走去，把手中的花分别插在伤者的床头。赵世炎说，
9: 本来我是很想对在蒙大尼读书的同胞们发表一通意见的，可是现在看见了你们的血迹，我倒反而说不出口了。我现在只想说一句，你们受苦了。
10: 李立三的嗓音也像赵世炎一样，像绷带与纱布那么柔和。
12: 我们只是这么认为，

0: 多留法学生不用靠政府救济，应当到工厂做工，通过做工了解工人，养活自己，取得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我们这些想法也可能是之肤浅。
1: 陈延年说，
2: 我只想打一个比方，街头的鲜血是一切革命者的粘合剂。
1: 听了这些话，躺在床上的学生们都显出了感动。蔡和森仰坐起身子，
3: 说实话，我们在孟达尼读书的学生也很钦佩你们克鲁兹学生的顽强，只是我们不想便宜那帮华法教育会的蛀虫。
1: 一时间双方都沉默了，花香很淡，但是飘了开来。周恩来坐在蔡和森的床头，绽开笑容，一副大哥哥的模样。
4: 诸位，我说几句吧。虽然我来欧洲才两个月，但是依我看，双方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这一次流了血的同学是想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经济力量，潜心研究欧洲社会，求取救国之真理。坚持在工厂做工的同学则是要就近研究和推动工人运动，也是求取救国之道。用一句中国成语说，这叫殊途同归。诸位知道，本人在国内也坐过牢，也挨过打，也流过血。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以中国青年之血的名义，互相融通，互相理解，让所有革命的留法学生都拧成一个拳头。
5: 我又想打个比方了，蒙达尼和克鲁兹其实不是两个城市，而是一条豪切。
6: 我们没有理由不在一起走，何森，你说呢？
3: 我想也是。你看呢，若飞？
1: 王若飞的那只露在绷带外面的手与蔡和森的手使劲儿的互相一握。
4: 我也打个比喻，一把筷子折不断。
6: 我有个想法，干脆发起一个全法的中国勤工俭学会，协调我们的行动。
4: 哎，这个主意好啊！
7: 我参加。依我想，我们这个病房的所有同学，我们孟达尼的所有同学都会参加的。
6: 恩来，要谢谢你的话，今天双方相会全靠花为媒。
4: 不是花为媒，是血为媒。你没听见陈延年刚才的比喻吗？
5: 我想再补充一句，或许是马克思的学说让我们联合在一起了。说实话，我跟乔年原先都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自从到了法国，读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一篇篇的很有道理，我们原先的信仰一下子崩溃了。我这里再打个比方，那就像一座高楼忽然倒塌一样，轰隆轰隆，这种倒塌很痛苦也很兴奋。向真理投降真是一件天下最幸福的事，我跟乔年都这样感觉。现在我们也更理解我们的父亲了。我这样想，只要我们大家都信马克思主义，一起来研究和摸索，我们的拳头会握得越来越紧。
4: 此言精彩，不是陈不秀之子还真说不出来。哎，我什么地方见过你？
1: 周恩来一下子觉得陈延年此人面熟得很，黝黑的皮肤，炯炯有神的眼睛，这副面容是不是在哪道历史的缝隙里涌现了？陈延年笑了，点出了那个地方，
5: 一个火车站。
4: 火车站？什么火车站？
5: 天津。
1: 周恩来的记忆突然清晰了。
4: 哦，是的，是的，你在火车上，我塞给你传单，那时候我们正在呼吁释放陈独秀。
1: 由于一些长出来的花朵和一些采下来的花朵，巴黎的春色越来越浓了。在市郊阿里昂法语学校的一间教室里，灯光下周恩来独自一人伏案写字。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很兴奋，心坎里的春色很浓，他在写一封信，他的笔尖沙沙地移动着这样一些句子。
4: 小超，我要告诉你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你送给我的毛衣确实织得密实，很温暖，我每天都穿着的。第二件事，是2000留法中国学生的团结已经得到了加强，勤工俭学会成立了，相当的活跃。下一步还准备在留法学生和华工中组织少年共产党。第三件事，是我受旅欧的张申府和刘青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朱主义中，我彻底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实在太深，无政府是个虚幻的主义，我们要及早抛弃它。当然，我的独身主义也将随着无政府主义的抛弃而一起抛弃。小超，我建议你也多读一些宣传马克思学说的小册子。共产事业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为之奋斗一辈子是值得的。
1: 擦擦的缝纫机声停下，杨振德吃惊地看着女儿，他不明白女儿何以这么激动。他像一阵风一样卷进家门，双颊被早春的风吹得很红，像擦了两块胭脂。当然，这种红色也可能不是风带的。
8: 怎么了？
9: 他来信了。
8: 谁？
9: 妈，我要彻底信奉马克思主义了，无政府主义是个不切实际的主义。
8: 怎么了，小超？
9: 妈，他说他抛弃独身主义了。
1: 杨振德早就猜到了八九分。
8: 你是说谁呀？
9: 周恩来呀。
1: 母亲把16岁的女儿拉到身边，摸索着她的手。女儿年纪尚小，这年纪按老话虽可称为年方28，但谈婚论嫁毕竟还早。当然，经过风风雨雨的打磨，小超也早已不是这个16岁一词所能涵盖的姑娘。
9: 妈，你说为什么他要把放弃独身主义这个消息告诉我呢？
1: 邓颖超仰着脸，那神情明显是要从母亲这里获取一种他渴望得到的支持。
8: 小超，你还小，
9: 虚岁都17了。
8: 说实在话，妈妈也挺疼爱这个小伙子。
9: 妈，
8: 他既然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了，你也应当把你的消息告诉给他。
1: 杨振德及时换了一种思路，他觉得女儿的早熟说到底也是一种成熟，并无特别担心之必要。
9: 我有什么消息啊？
8: 你的心里话就是你的消息。小超，你胆儿挺大的，像你爹呀。你爹就说过，他上山赶鸠鹏，下海赶斗龙，所以这方面的事儿呢，你也别胆小，想什么就说什么，也要像你爹。恩来小伙子离了家乡，一人漂泊，也是很孤单的。
1: 女儿听话的点点头，她很感激母亲能说这番话，能说这番话的母亲是不多的。
9: 妈，他是共产党员了，我也想参加共产党。他这个5号一赶，就远远赶到1号前面去了，
8: 早晚你也会赶上去的。
9: 天津不知有没有共产党，天津要没有，我就跑北京去参加。李大钊先生早就叫我们笃信马克思主义，他肯定是共产党。
8: 天津早晚会有的，全国都会有的。
9: 我的妈呀，你像是诸葛亮似的。
1: 杨振德的预言没有错，1921年6月3日，意大利阿奎利亚号轮船驶进上海，一贴催化剂滴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来自荷兰的共产党人马林手扶衔篮，在夕阳下注视着这个城市的岸畔高楼。那是一些锯齿形的建筑，东方的天空被切割得轮廓分明。他对身旁的一位同伴说，
10: 这个城市与爪哇的城市非常不一样。
11: 应当说远东地区的城市都一样。
10: 为什么？
11: 都是横行暴政，人民苦难。
10: 不，这句话 应当再反过来说。
11: 怎么说？
10: 哪儿都是人民伟大，暴政虚弱。
11: 说得好，这也许就是你的使命所在。
1: 马林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原名叫亨德利库斯·斯内弗利特，他是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委托，专门来中国查明是否需要组建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并考察社会政治情况。然而进入上海这个城市还不到半个小时，这位性格刚烈的荷兰人就忽然来了一次大打出手。其实他正路过一条悬挂着红灯笼的街道，从悬有一盏铃兰形门灯的妓院内突然窜出一个袒胸露腿的洋女人。女人个头很高，嘴唇在暮色之中如同着了火，她熟练把一只手搭在马林肩头。
8: 要陪陪吗，先生？你是法国人吗？
1: 马林推开女人的手。
10: 你是哪国移民？
8: 这并不重要，我的先生。
10: 从彼得格勒来还是从莫斯科来？
1: 马林言辞犀利，如一柄解剖刀切开了对方。俄妓显然大为吃惊。
8: 你也是俄国人？
10: 回自己的祖国去，不必把自己的人格拿到外国去贩卖。
1: 俄妓退一步冷静下来，笑一声。
8: 哼，人格，人格早已被苏维埃毁灭了。我的父亲战死了，他是陆军少将。
10: 苏维埃会使每个人都得到新生。回你的祖国去，到建筑工地上去，到义务劳动现场去。尊敬的女士，我建议你尽快抛弃你的仇恨，人民会原谅你的。
1: 突然传来尖利的喊叫声，又一个胖胖的俄妓冲出屋子，一路追逐着一个穿长衫的瘦男人。那男人尖嘴猴腮，边躲边笑。
9: 给我钱，不能赖钱。
1: 瘦男人被追急了，突然回身扬起拳头，来了个拳击动作，竟把那个高大的俄妓揍倒在地上。
9: 娜塔莎，
1: 他的同胞姐妹扔下马林惊奔过去。瘦男人还想挥拳，手刚举起便被一双更强有力的手制止了。马林的体魄非常强健，有如海员，他用英语怒骂：
10: 欺辱女人，你混蛋。
12: 哈喽，杨大人，关你什么闲事儿？
1: 马林出手一拳，对方便一声不响，像掏空的口袋一样倒了下去。但这个人迅速地滚地而起，带着一脸血，摆开了马步，模样像一只黑猴。小街顿时骚乱起来，长衫与旗袍开始加快脚步避逃，而短褂们则开始聚集围观。瘦男人舔舔嘴边的血，左左右右的晃动。
12: 娘的，我抢了你的女人了。
1: 他一拳打在马林身上，马林纹丝不动，而马林打过去，对方便又仰脸跌了下去。瘦男人跌下去的时候，忽然又出现了几个穿黑衫的男人，像从地里一下子钻出来一样，群猴般的围住了马林。马林心想，糟了，还没斗上中国军阀，就先跟地痞流氓斗上了。在爪哇传播革命的最艰困之时，他也没有过这种经历。他咬咬牙想打吧，只能以拳制拳了。他大喝一声出拳，接连几个直拳勾拳，把几个黑猴子打得遍地滚动。警笛声突然大作，马林下意识地抓起旅行袋想跑。他知道要是被带往警察局就十分麻烦了。进入中国他用的是化名，而那位俄妓却用英语对他说：
8: 你不用担心警察的。
1: 果然气羞羞赶到的警察只朝围观华人猛舞短棍：
12: 滚开，滚开。
1: 其中一个警官冲到马林面前，靴子后跟一碰，啪的立正， 用英语磕磕巴巴地说道：“
13: 三分局二队警官王长生先生有什么吩咐？”
1: 马林看看警官，耸耸肩：“
10: 上帝，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
1: 当晚寄宿于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之后，马林还在思索着这种奇怪的现象。他觉得中国与爪哇还是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的。他在这么想着的时候，便听到了敲门声。他知道是谁来了。在马林到达上海的时候，23岁的俄共党员尼克尔斯基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派遣，也几乎同时抵达上海。他的使命与马林大致相同，也是考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并相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大东旅社设在顾客熙熙攘攘的永安百货商场的楼上，马林认为住在这里最为妥当，越是人流进出繁杂越是隐蔽。再说大东旅社也是上海装饰最豪华的旅社，与东亚旅社、远东旅社齐名，号称三东，居住在这里很是舒服。马林打开32号客房的房门，与来访的瘦高个子热情拥抱。
10: 幸会，亲爱的尼克尔斯基同志，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到达了远东这座最负盛名的城市，
4: 而且我们肩负的使命也相同，
10: 尤其是我们所受到的监视也是相同的。
4: 你有证据吗？
1: 尼克尔斯基看看已经关紧的门，又看看窗。
10: 我唯一的证据就是我的预感。你知道我有被驱逐出境的经历吗？我在爪哇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被荷兰殖民当局无情地驱逐出境。
4: 我知道，
10: 我化名安德烈森，身份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行事。
1: 尼克尔斯基掀起窗帘的一角，看看外面的街道，除了街角有一个安南巡捕在百无聊赖地溜达，他没有发现什么。
4: 马林同志，在做秘密工作方面我没有什么经验，我两年前才从赤塔的一所商学院毕业，又去军队当了两年兵，刚放下我的步枪不久。但愿我们能在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使命之前，不被任何人驱逐出这座城市。
10: 你说得很好，所有的经验都是靠积累的。你并没有放下你的枪，亲爱的同志。
4: 还有一点我必须请你帮忙的，那就是我几乎不会说英语，我好像没办法跟中国的同志交流，但是远东书记处告诉我，我必须出席他们的这个代表会议，不管他们乐意不乐意，因此我也必须讲话。所以我想我只能用俄语少讲几句，请你转译成英语，让中国的同志们听懂我说什么。
10: 你怎么这么可爱啊，我亲爱的同志。
1: 两位背负红色使命的白皮肤共产党人不知道，就在他们这次谈话的3天之后，上海法租界的工部局巡捕房里，一台英文打字机正在擦擦擦地发出某种不祥的声音。神色阴沉的齐琼巡长在打字机旁边踱来踱去，像只老猫，他用猫一样阴郁而略带尖利的声音口述一件公函，让打字员记录：
14: 法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巡捕房，指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现已查明，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分子马林，原名亨德利库斯·斯内普利特，在乘意大利索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格利亚号轮船，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后，即借宿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P 并已于6月14日离开，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现正处于我巡捕房的密切监视之中。
7: 已经打印完毕。
1: 齐琼轻快地吐出一口烟。
14: 好吧，派专人送荷兰领事馆。
1: 上海麦根路32号是一个德国家庭寓所，好客的德国主妇忙碌于厨房，她对客人的接待是极其周到的。马林只有住在这里才觉得安全了些，尼克尔斯基也是同样的感受。三天后，李汉俊和李达赶到了麦根路。马林已经知道李汉俊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代理书记，是陈独秀离开上海的时候指定的，目前正担负着召开成立中国共产党会议的重任，所以他握李汉俊的手时握得特别紧，摇了又摇。李汉俊于是向他介绍，
15: 会议通知函已经发出，会议代表计时3名，代表全国的57名共产党员。
16: 为什么是13名代表？
15: 各地共产党支部派2名，也就是说北京2名，上海2名，广东2名，湖南2名，湖北2名，山东2名，这样是12名，再加上东京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名，便是13名。
1: 尼克尔斯基通过马林的翻译问，
17: 在巴黎不是还有你们的共产主义组织吗？
14: 非常遗憾，由于地理关系，他们已经不可能派代表于7月份赶到上海了。
16: 早知道如此，我轮船上就顺便带一个来了。请你们将这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报送一份给我，我要转报共产国际。
1: 李汉军一听一愣，顿时收了笑容。他想，转报共产国际的问题所牵所涉那就大了。
15: 啊，刚才我提的就是工作，我们另外没有正式的计划和预算。
1: 马林的表情肃然了，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16: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将是共产国际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求你们有正式的书面报告。财务方面，共产国际也将予以支持，每一位会议代表可以先发100元钱的路费，会议结束之后再给50元。
15: 马林同志，尼克尔斯基同志，恕我直言，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目前根本无法作答。
1: 马林听了这话，便知面前的这个人体性倔，而且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了解也肤浅，在爪哇他也接触过这样的人，这样特立独行的人还不在少数。于是他鼻子哼了一声。尼克尔斯基通过马林的转译知道了双方分歧所在，他冲李汉俊笑一笑，
17: 总是要加入的嘛，世界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一个伟大的整体。
15: 即便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代表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有待研究。共产国际在经济上援助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也应由我们按实际工作的情形加以自由支配。
16: 哼，上海怎么能比苏门答腊还要闷热？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
1: 李达和李汉俊知道洋人不悦，互相看看，均沉默不言。马林走了一圈，缓和了口气。
16: 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嘴像枪管子，但是我们的心就如共产主义的旗帜一样是炽热的。若是你们的领导人物陈独秀同志在这里，他将会明了这一点。
1: 马林说错了，陈独秀根本不会这样想。陈独秀与李汉俊一样，一开始对马林就有了一种反感，虽然这一刻还没有见到这位体格魁伟的荷兰人。他停止了踱步，对摇着蒲扇的包惠僧说，
18: 他怎么能一到上海就打人呢？
1: 汉军来信说，

0: 就让他打吧。有些中国人也是该打，岂止该打，而且该杀。陈先生当年磨刀霍霍要杀慈禧，慈禧太后不也是中国人？
1: 慈禧要杀也该我杀，轮不到洋人杀。
0: 陈先生，你呢？你是最像中国人的中国人。
1: 他若是诚心来帮助我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我自然没有理由不欢迎。哼，也不知怎么了，我总是想起那个魏金斯基，又会俄文又会英文，温文尔雅，你不把话说完他绝不插嘴。这个马林说话不用舌头却用拳头。李达的评价是对的，他说这个洋鬼子骄傲，傲者说话便是打拳，打拳便是说话。以后我倒可以介绍这个马林到上海大世界去摆擂台，或者开武馆。而现在的问题是，马林摆开了一个马步，对付的却是我们。他说来来来，你想我能去吗？他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就已经是人家的一个支部了，合乎逻辑吗？李汉俊说他当场就黑脸了，我还嫌他脸不够黑。
0: 那就请陈先生自己去上海开会，也摆个马步给马林看看。
1: 你说的轻巧，我怎么走得开？修校舍的专款眼看就有着落了，若是我这个兼职预科校长一拍屁股走人，这笔专款还能批得下来吗？校舍还修得起来吗？惠僧，你去，你代表我参加。开完会之后，你仍旧回湖北工作，广东还有一位代表，我请陈公博去。门突然被推开，陈公博满面笑容走进来。
0: 太感谢了，陈先生，你的推荐我都听见了，我的蜜月之行首选就是上海。
1: 陈独秀一拳揍在他肩上，开会乃是首务。
0: 两者并非矛盾，一般而言开会总安排在白天，又一般而言蜜月总体现在晚上。
1: 包慧僧听了忍不住乐，你再有嘴我另换代表了啊。
0: 哎呦，不敢嘴油，不敢嘴油。陈先生，你放心，会议第一，蜜月第二，主次有序，我保证把会开好就是了。我到上海一定认认真真的把广东的革命形势向代表们好好做介绍，行不行？话说回来啊，陈先生，你去上海出席会议啊，其实才是最适合的。
1: 陈公博说的是不错的，陈独秀理应赶赴上海。对于这个不与会的问题，在上海的马林也是百思不得其解。马林专门带着尼克尔斯基去白尔路三义里李汉俊家，询问这个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年轻编译。
2: 陈独秀同志怎么能不来开会呢？按理说应当由他主持会议，会议的主持怎么能不来呢？
0: 他的脚只接受他的大脑指挥。
1: 提起这个问题，李汉俊心里也有隐隐的火气。陈独秀原本就不该南下，再说为修校舍筹一笔款子真的比组一个党更重要，陈先生有时候也会昏头。
2: 广东真有那么重要？
1: 马林又问这个问题，心里发狠。
0: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广东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
2: 是不是我以后也要去？
0: 你应该去。
2: 问题是陈同志现在应该来，
0: 问题是他认为他可以不来。
1: 马林搔搔他的淡黄色的头发，
2: 真有意思，真有意思。
1: 马林久久地看着李汉俊，
3: 实在琢磨不透他面前的这些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什么脾气。陈独秀是中国新思想的旗帜，他自然是必得来上海的。这个党需要陈独秀坐镇，拢共57个人，这个党没有陈独秀坐镇，并且立即下狠劲儿大发展，能再有4万万人的中国出息起来吗？看来陈独秀也是个怪人，比面前的这个李汉俊更倔。尼克尔斯基通过马林的转移，又平心静气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4: 那么李同志，我想再提个问题，这次代表会议我们能见到北京的李大钊同志吗？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还是依然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情志养生文化。那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今天就这个精神情志健康的话题继续聊。之前呀，我们谈到了说，要想自己健康又长寿，必须要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也就是我们的精神情志和顺。没有一个好的精神情志，很难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更不用说长寿了。有智慧的人，他都非常重视自己的精神情志的修养。有的朋友就说了，盛老师啊，那我就不重视精神情志的修养，我又能怎么样呢？别着急，听我跟你讲，当我把这些知识全部给你讲完讲透的时候，当你全部了解的时候，你就再也不敢这么想了。说我们很多啊，健康的问题找不到解，救治不愈。你们有没有站在精神情志的角度去寻找答案呢？当你从这方面去寻找答案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找到解了。不要忽略你的精神情志，生命的核心。黄帝内经啊，灵枢本神当中说的，触涕思虑者则神伤，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知，哀悲动宗者结绝而失声，喜乐者神达散而不长，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而不收。说这一段话到底什么意思？害怕、恐惧、担忧、思虑者会伤这个神，伤你的心神，伤你的元神。大家要知道，会伤神， 这个神伤了会怎么样？神伤了就会恐惧，神伤之后在形体上，在身体上

0: 就会出现，一个是这个人惊恐害怕，这个情绪总是表现在你的面部，你的精神状态上，感觉随时随地要发生什么事，就是时时流于外，流露于外。当然这个不单单是说我们有这个恐惧的情绪时时流露于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隐当什么呢？大家想想，隐啊，隐物，这个隐物比如说我们的二便大小便，是不是，哎，是不是这个流是流出来，不单是流露意思，而是流淌出来，二便的东西，大小便失禁，液体物体顺着你的二便经常往出流。凡是这种恐惧的人，胆小的人，惊恐的人，都有这种情况。这个人受到惊恐惊吓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大小便失禁。很多现象其实也都证实了，比如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在应聘的时候，我们都会干嘛？都会有恐惧担忧，然后总想上厕所，不是大便就是小便。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当受到惊吓的时候，神伤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出现，比如说尿失禁。有很多小孩受到惊吓晚间睡觉总是尿床。当你去安神的时候啊，定睛的时候，这个孩子慢慢就过来了，他不会因为这个神伤而产生这种恐惧的情绪了。你看一看，你是不是因为神伤而恐惧了呢？对不对？你要知道，你经常大小便失禁，你因为这个神伤而恐惧，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你的精神状态非常不佳，你的身体状态也非常不佳。你再好的身体，哪管你像牛一样强壮。我接触这么一个患者，就是他的头发全都红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年头发都红了，血色了。他的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非常严重，哎，他每天非常严重，甚至白天都有，达到这种程度了。然后站立不稳，头发慢慢慢慢变成红色了。为什么会变成红色呢？发为血之余，发为甚至滑，伤精了吗？精血都没有了，头发能好得了吗？为什么伤精呢？神伤了。伤神了，心神受到伤害了，所以说才会这样。你说他影不影响身体？我告诉你，咱们有很多患者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这样。不要认为说我们已经成年了，中年了，老年了，跟你的年龄没关系。大家一定要切记，我们的心神元神情志跟年龄没关系。你不见得说这个人已经四五十岁中年了，他的神就一定很充足，不是的。有的人天生元神就不足，元神就很亏虚，这是你父母给的不充足，你父母本身他就不富裕，他给不了你那么多，这叫禀赋啊，不叫遗传，叫禀赋，跟体质是一样的。他的元神都不足，都很虚亏了，他给你什么元神？是不是他神很绕了。为什么女性啊分娩之后她的精神状态情志都不佳？不单单是内分泌失衡的问题，我告诉你，不单单是因为她伤神了，神已经很虚了，她分给了另一个生命啊，包括她的精气血呀。你看很多女性分娩之后头发都白，苍老得特别快，一下子生命透支了一半，减了一半，她什么原因？都是这个原因。有的人说是你内分泌失衡了，但不单单是这样，你情志的问题心神的问题影响内分泌，我告诉你。所以说很多人说，盛老师，就我的情志处也好，替也好，思虑也好，怎么样呢？能怎么样呢？伤神呗，神就伤了呗，是吧？处替思虑者则伤神，这个处就是胆小，替就警惕，胆小恐惧总是警惕这个心神，你去放松它，是吧？你敞开你的心扉，然后呢，让你的思虑不要那么过重，不要总是想，想的多没有用。说触替思虑者，则神伤，神伤就会恐惧，恐惧它就会这样，能怎么样？一步一步来，问题会很多。这是其一，其二，它不单单是说神伤恐惧，你包括说因哀悲动宗者。结绝而失声，说悲哀过度心死了， 这个心死什么？心神死了。所以说哀悲动宗者，这个动宗者当什么讲？这个宗就是指我们的坛宗的文意思，心气心神的意思。结绝而失声，正气心气灭绝了，所以说这个人就会死亡。这些事情不单单发生在人的身上啊，也发生在动物的身上。就我们原先看过报道，狗宗承之犬嘛，养它的老人去世了，最后这个狗很难过，趴在这个老人的墓地上。那也有的人啊，这个机体能力已经不行了啊，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了，到达天寿了，你留不住，所以他就走了。走了另一半呢，平时身体好好的呢，哎，有吃有喝，能吃能喝，下楼什么不影响。这个老伴一走，一下就蔫了啊，也不说话了，也不欢喜言笑了。不到一个月，刚给这个前面的去世的老人安排好，不到一个月，紧接着这个人就不行了，然后几天也走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哀悲动宗者了，伤心神伤心气儿了。所以说你说人悲哀过度行不行？绝对不行。说哀莫大于心死吗？是不是有没有这句话？有啊，悲哀过度绝对不行啊。大家记住，我们学会调控自己的精神情志啊，一定要学会呀。你不懂啊，你不行啊，你很受伤很影响，你必须从你这个不良的精神状态当中去走出来，一定走出来。想得开，想得明白，看得大，想不明白也要想明白，看不明白你也要看明白。你想不明白看不明白，那不宗，那不行，不可以。哀悲它不行，说哀悲不行，那咱高兴吧，喜乐吧。我告诉你，喜乐过度了也不行。你看神达散而不藏，这个也不行。说神达散而不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人高兴过度了，太高兴了，这个心气就会散而不守，不守心啊，就会心气散掉。刚才说哀悲动宗者，生机灭绝，它是生机灭绝，就像火苗一样一点点灭了。那么这个喜乐过度，它是散了，这股心气突然间就散了。一个是心气没有了，慢慢灭了，灭绝了，没有生机了。另一个是散掉，散掉和灭绝都会让我们命，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只是方式方法不一样。一个是自然熄灭了，另一个噗散掉了。这个喜乐过度啊，喜乐过度，说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一般情况下咱们讲就是心藏喜神，是吧？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喜则心亢泰，而悦则神清爽。喜悦之情可以使我们的气和志达，对我们身体非常好，就是营卫通利，身轻志爽，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但如果失常的时候，就过度的时候，狂喜暴喜就会怎么样？就会伤及我们身心啊。对待这一点，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个范进，因为纵举而喜狂。范进是一个秀才啊，这个秀才中举了，就考上科举了，他会有职位了，那真是出人头地了。过去读书人啊，或者百姓，他的唯一的出人头地就是有一个一官半职。范进家里很穷，你要知道没什么条件，这突然间中举了，听了这个消息，那狂喜暴喜啊，最后就癫狂了啊，疯癫了，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疯了。最后还是他的岳父当头棒喝，哎，惊醒了他。平时这个范进呢，非常畏惧他这个岳父之威的，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他岳父发威呀，对他来说啊作用非常强，他恐惧畏惧他呀啊，就是中医不讲了吗？恐胜喜，就是这个恐惧能战胜这个过度的欢喜。说这人高兴大劲了，你恐吓他，心智失常了，疯了啊，你可以恐吓他，但是因为狂喜而疯。范进不就是一个例子吗？你看这个高兴大劲了会伤及身体得病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咱不说别的，就说 四川有个70多岁的一个老者，平时就酷爱打麻将，几个人坐在一起打麻将。今天好了，从头到尾一直输啊，最后一圈最后一把的时候一下子露一个大的，哎，这高兴的，这开心的，这一开心一高兴乐过去了，乐极生悲了。然后呢，不单单自己一命呜呼了，也拖累了身边的人。因为什么呢？身边的人陪他玩了，都连带责任了。你说说，平时休闲啊，玩一玩，戳两把很正常。但是由于这个总输啊，情绪不好，突然间来了一个自楼，来了一把大的，一高兴，哎，太高兴了，喜乐过度了，一下心气没缓过来，过去了。当然呀，说真正因为喜乐过度的，在我们普通的广大患者朋友整个人群当中不多啊，不多。大家就当养生的知识啊，警戒，知道开心的时候，过度高兴的时候我注意一下就行了。目前来讲，在我的所有的学员患者朋友当中，大多数都是消极的，这个喜神不足的，开心快乐的不多，生活节奏过快，自己的压力过大，多方面原因。所以说让我们的心神精气神透支极度严重，快乐不起来。我们要做的是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啊，开心快乐起来。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内心一定要有喜神啊，一定要欢喜，都有个欢喜神，我们才会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情绪才会好起来。喜乐过度防止，听一听，给自己上一把锁就行了。通过今天的知识讲解，是告诉大家不要认为自己的精神情志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生命影响不大，没影响，不是这样的。你恐惧思虑，恐惧思虑过度了不行，伤身伤神呢，那神伤呢就会流饮不止。那你悲哀太甚了也不行，喜乐过度了也不行，你个七情哪个都不行，是吧？你过了都是个问题。盛老师今天跟大家讲，是让大家明白这个事儿，不是让大家不快乐啊。说能够不悲哀那是最好，能够不恐惧不思虑那是最好，或者少思虑，但绝对不能没有喜乐啊！人一定要喜乐，只要不过度就行，明白吗？我永远希望我所有的学员，所有的听众患者朋友永远生活在快乐喜悦当中，这一生都是快乐的，这一生都是幸福的，这一生都是和顺的。你们幸福了，你们快乐，你们和顺了，作为你们的老师看到你们这么幸福快乐和顺，那我多幸福啊，那我受到你们的感染，在你们这个大环境之下，那我更幸福啊，是不是？所以我永远都是希望你们快乐的，你们幸福的，不是不让你们快乐，就是别过度喜乐，别过度，防止上一把锁就行啊。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精神情志对健康对生命的影响。还有时间关系不够了，先不讲了。比如说忧愁者啊，气闭塞啊，会怎么样？盛怒者会怎么样？这先不讲，时间不够了，明天跟大家讲。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七情啊，精神情志啊，一定要学会管控和调节，要修心养性。老师，我就管控不住，我想开心我高兴不起来，我想不焦躁但是我改不过来，我想不烦恼我不行，就是控制不住，就是调理不了自己啊。有没有这样的？有。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的神存在了问题，心神不足，精气神亏虚。心神是七情的主宰，是最高的统治者，三宝亏虚了，一定要养神，特别是精气神一定要充足。说当你元神不足，心神不定，精气神亏虚的时候，我告诉你的情绪特别容易失控，你掌控不住，你控制不住了，你想好好不了，这种情况我们就得治了，就得用药了。大家可以去选择去养神，去安神，去镇这个精， 不养虚亏的元神。当自身是一种病态的时候，再对症用药，哎，这很快就能调治过来。这个病不能拖，越拖对自己的精神元神损伤就越大，自己的情志问题就越严重，时间越长越难治，对身体的伤害就越大。所以说尽早，越早越好。这种精神情志的疾病能不能治？能治，不难治，好治，但一定对路，一定会治。如果不对路不会治，我告诉你，只用激素药强制控制麻痹神经和大脑，我告诉你，这种治疗我不建议，我不采取，因为它不是真正的治疗，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做伤害，换取短暂的一种安定，最后的结果就是更加严重，所以它谈不上治疗。真正的治疗是从源头解决问题，这个人会更好，越来越好，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才是真正的治疗。那真正的治疗就是养神安神，不养虚亏的精气神，就是这样从精神情志下功夫。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生命真正的核心，我们整个人的这一生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这个精气神，就是你的精神，你的情志啊！你心神怎么样，元神足不足，真的太重要了，不要再忽略它了啊！当你很多种疾病束手无策找不到解的时候，你顺着这个元神、精气神、情志你去找一找，就找到答案了。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精神情志的健康就跟大家普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耐心讲解。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时，枪口其实是对准了自己。大多数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心无挂碍则百病不生，情绪稳定才是最好的养生。听众朋友，如果您或家人正面临相关的健康困扰，欢迎您现在通过节目热线与我们互动，您的问题将有机会得到盛老师的现场解答。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随后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0: 哎，
4: 是盛老师吧？
0: 啊，我盛老师。
4: 盛老师你好，辛苦了啊。
0: 哎，您客气啊。太客气了，什么问题需要盛老师的帮助？
4: 我是北省邯郸的听众。
0: 啊，邯郸的听众朋友啊，欢迎您。
4: 对，
0: 嗯，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
4: 谢谢谢谢。那个沈老师，你这个节目啊，说实在确实是办得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实实在在的关注我们的老百姓的难处，关注我们老百姓的健康。
0: 没错，
4: 真正是我们老百姓需要的节目。
0: 没错，这句话呀，我认同，因为这档节目创办的宗旨就是围绕着老百姓的健康和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啊，
4: 是，这不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
0: 啊，
4: 有什么也别有病。
0: 没错，是这样，而且还有非常有道理。
4: 是是是，这个治病不如防病。
0: 哎，对，我赞同啊。
4: 现在确实是为我们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这为这个，尤其是这个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特别喜欢这个咱们这个节目，都爱听。我们这好多人都。就因为你的节目，现在都买了收音机了哟。
0: 好，
4: 医学方面，我们这个年岁大的，一般的都是空白。
0: 是。
4: 原来都是为工作而工作。
0: 对，为工作。
4: 没有考虑到健康。
0: 对，以前是为工作、为家庭、为生活而工作，自己的健康利益啊，全抛销在外面，从来不考虑自己。这就过去，我们那个年代人的思想。
4: 是。你看现在吧，也都看着了，这个一个是治病难，
0: 对，
4: 是吧？
0: 对，
4: 尤其是你要有一点病，你要到医院里，你轻病，轻一点的还好，尤其是重病哈，你到医院里，反正好多人，这个来这块排队，那个来那块排队，哎呀，排到中午也不一定看了，
0: 对，
4: 到下午什么化验没出来，明天嘛，
0: 对，
4: 什么是这个结果没出来。一推到明天。
0: 对。所以
4: 哎呀，真是太难了，说实在的。
0: 难，但没办法。
4: 是。尤其是这个有胃病的。他检查吧还不让你吃东西。
0: 对。
4: 你说这不是这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呢，有什么病有病，现在老百姓属实挺难的，就因为大家难，我们这档节目才应运而生，就是解决大家这些实质性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啊。这回好了，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这档节目来了解啊，通过我们给这档大家可以少走弯路，对不对？达到捷径，
4: 是
0: 养生治病的方法。
4: 是，你看我现在你讲这个健康知识啊，我们现在也爱听，这个也关键是能听得懂。
0: 对，
4: 怎么样掌握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怎么样调理自己的身体。对对，你讲了以后都用笔记下来了，有好多人的。尤其是这些好几个班啊，是吧？怎么样治疗啊，这注意哪几个事情啊。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0: 好。
4: 这确实，这身体啊不好啊，这个病情，说实在的，你治好了以后也容易再发病，经常听你的节目，跟着你的节目走，也想着多学点健康知识，这个现在这个健康放在第一位，年岁也大了，孩子们也都大了，这现在的孩子们工作也都挺好，咱们的身体好了，说实在就是孩子们的幸福，
0: 对。就是家庭的幸福，对吧？把健康放在第一位，你就是帮家庭，就是帮子女的大忙啊！
4: 你看，沈老师，我说实在的，我这个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打进去。这今天啊，还算幸运。
0: 进来了。
4: 今天打进来了，所以呢，我就是说嘛，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
0: 好，你说吧。
4: 你看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吧，今年吧61了。这血压写得高。
0: 血压高。
4: 这血压高啊，也15-16年了吧。
0: 高压多少？
4: 我这高压。
0: 嗯。
4: 要是不激动还行，不激动都是160-170。高级都是180-190，甚至到过200。
0: 哎呀，很严重了。低压呢？
4: 低压都是100-105。
0: 好，冲动
4: 好的时候是95。
5: 好，
4: 这个我这个胃呀、
5: 你
4: 看我原来吧是木工，咱们那年代做木工都是抱着锯的，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原来年轻时候爱喝点酒，我现在的肠胃不好，这胃可老闹胃，
5: 好，
4: 老难受，
5: 老胃病了，
4: 对，老胃病，
5: 老胃病，
4: 再一个这个，头晕眼花，这血压的一高啊，
5: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老是累，
5: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61岁
5: 哈，从你身上可以看出啊，就是通过交谈，我感觉你这个性格特别好，但是呢，就因为你自己平时的养生知识不够，以及呢，自己没有提前去预防，产生今天的一系列的问题。从你疾病上看，给人感觉这个病太多了，没法治了。这个药啊，得越吃越多啊，吃好多种。
4: 是。
5: 但是
4: 身体越来越差。
5: 但是在盛老师这里却不会出现这种现状。生病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体质出现偏颇，给身体这个疾病有机可乘，它才会产生这些疾病。只要我们一方面抓体质，一方面抓病情，双手抓就会很好。首先呢，你这个血压呀，我刚才听了一下的，你这个血压它有一个压差很大的一个这个问题，这个压差大呀很不好，压差大说明你动脉硬化了。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检没检查过啊。
4: 是，我是动脉硬化。
5: 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血管变得硬化，失去弹性，不光泽了。这个它一旦失去弹性不光泽，很容易就破裂或堵塞，这种对你的生命起到至关致命的一个威胁，随时随地可能会引起生命危险。但是呢，现在虽然没达到，但是它往这边发展怎么办？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我给你个方子啊，记好了，方子，这个方子叫菩提降压方，我曾经给很多朋友都提供过，这个90%以上的人使用的效果非常好。首先，葡萄酒叫葡萄干红啊，
4: 干红葡萄酒，
5: 对，干红葡萄酒最好是花个几十块钱买点好的啊，它不是酒精勾兑的，纯一点的。如果自己能酿造的，自己酿造的也可以，多少500克。500毫升
4: 啊，
5: 500毫升，然后
4: 啊，500毫升，
5: 对，洋葱，
4: 200毫升到300毫升
5: ，200克到300克，切碎啊，切成丁，切碎啊，
4: 啊，洋葱，
5: 对，然后鸭梨，
4: 鸭梨，
5: 对，鸭梨也是200到300克，也是给它切成末，切成丁。把这几样放在葡萄酒里啊，泡
4: 啊，
5: 说怎么放呢？找一个广口的，就大口的瓶子放在里面，浸泡15天，放在阴凉处，低于20度啊，低于20度放在阴凉处或者冰箱里，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15到20天开始喝，每天2次，早晨30毫升，晚上30毫升，天天喝，用不上多长时间就可以把你的血压调整平稳，甚至可以把你的动脉硬化得到有效的恢复。按照我说的去做。另外呢，心情保持愉悦，经常啊去散散步，不要做剧烈运动，你这个不适合剧烈运动，好吧？
4: 好的，那太谢谢了啊，
5: 不用客气。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聊了不少，还有朋友在等待，我们就再见。
4: 好的，那谢谢啊，
5: 不用谢，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
7: 啊，您好。
6: 哎，是盛老师吗？
7: 哎，我盛老师。
6: 哎呀，盛老师，我给你打电话打了多少天打不进去
7: 啊，
6: 患了一种顽固性疾病，看您能给我治治不能？
7: 多顽固？什么顽固性疾病？
6: 风湿骨病
7: 啊，
6: 你都30来年了。
7: 嗯，
6: 现在我多少年政府不能自理了。
7: 嗯，你是哪里的？
6: 我是河北邢台的。
7: 河北邢台
6: 啊，河北邢台农村的。
7: 嗯，
6: 你还是80几年多就患了病了。
7: 嗯，
6: 我现在都50多了，我现在当时我已经17、18岁了。这种病是特别是怪病，
7: 怎么的呢？
6: 腰背也不能弯曲，不能下蹲了。这个像这个两个胯关节一开始疼得特别厉害。
7: 嗯，
6: 现在已经固定了，两条大腿不能岔开了。
7: 嗯，
6: 也不能下蹲。
7: 嗯，
6: 最主要是大腿内侧这个大筋，
0: 嗯，
6: 大筋拘紧短缩，
0: 嗯，
6: 抽搐，撤的不能这展开，
0: 嗯，
6: 不能两条腿不能开了，
0: 嗯。
6: 现在这个胯骨这个踝关节已经变形，肿大变形了，
0: 嗯嗯，
6: 足内翻了，这个，
0: 嗯嗯，
6: 这个，就这个膝关节还打弯儿，
0: 嗯，
6: 这个肌肉已经萎缩，
0: 嗯，
6: 最主要是这样，这个我知道这个年头多了也不好治了，最主要是这个两条小腿这个半小腿以下这个皮色都发黑发暗，
0: 嗯，
6: 像枣树皮一样这么粗糙，
0: 嗯，
6: 经常还发烧。
0: 嗯，
6: 发烧还这个破溃，这个尤其是这个左小腿脚脖子处这个破溃，不长口，
0: 嗯，溃烂是不是？
6: 啊，溃烂啊，对对，溃烂。
0: 嗯，
6: 所以他还有时候发烧，就这两天就这个两只脚嘛，就是这个左脚这个
0: 热，感觉特别热，烧灼热是不是？
6: 啊，烧灼热啊，输液了就憋几天也不得什么效果也不好，
0: 嗯。
6: 你看以前嘛，这个你看风湿痔，我一开始就别人说都是我这风湿。早年在人民医院检查，他给我诊断是这个类风湿。
0: 嗯，
6: 类风湿他用这个西药也不顶什么症，用这个强力松了，和这个打一些这个维生素B 一了、B12了啥的。
0: 嗯，
6: 他没有别的好办法。
0: 嗯，
6: 我们这儿没有这么好中医。
0: 嗯，
6: 找中医治，他都按这个寒湿痔，用这个中药这个大热性的这个肉桂。
0: 那越治越严重，越治越严重。
6: 对，越治越严重。
0: 嗯嗯，
6: 有时发烧，就要是用这个凉药啊，就一时不行，有时这个肚里边还发凉，
0: 嗯，
6: 发寒，
0: 嗯，
6: 这个腿上筋就撤得很了，就拘撤，就发紧。你要用这个凉药，这个寒凉药立马就倒下边，上边还有火。你要用这个热药了，这个肚里跟这个胸都烦躁发热，烧灼就不能用了。
0: 嗯，
6: 但我们这没法治了，就这。
0: 他这属于上焦火，下焦有寒，上热下寒，知道吧？
6: 夏天了，这个手心、脚心发烧；冬天了，还这个手还发凉。
0: 嗯，
6: 这个小便上了还回浊，味儿还大。
0: 嗯，
6: 你说这个宋老师，你说我这个怎么治啊？这个到底还是是个什么怪病啊？这个
0: 不是怪病，是因为呢，很多人治病啊，咱们说句不好听。
6: 我还给你补充一下。一开始早年嘛，那个皮下有这个有疙里疙瘩的小疙瘩，
0: 嗯，
6: 这个皮下，
0: 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你很像这个湿热体质，知道吗？
6: 一开始吧，我这个是受潮湿，从小我这个体质就不好，说这个遗尿了是吗？
0: 嗯，
6: 一开始都不能治啊，这个病，这个一直尿到就把这个病就放弃治了。
0: 我告诉你，你一开始最早啊好治，最好你只是气虚。如果说要想益气，必须养阴，把气阴调养上去，你这个身体就好了。但是你先去没调养，气阴没调养上，时间久了就出现痰湿了，湿气就容易重了，知道吧？湿气再重，再加上你这个身上的这种火力劲儿又湿又热，这种关节就是容易出现红肿啊、变形啊，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结果呢，你在治的过程当中乱开药、乱用药，就把你身上一会儿有火，一会儿有寒了。啊，
6: 可不是啊，就是
0: 这个火大了，就把你这个阴耗没了，你就瘦了。
6: 嗯，
0: 阴耗没了，你这个人筋就急，筋就发短了，因为筋需要精血去濡养，精血没有了，因为你全都大补的药，这种热性的药就把你津液就耗损没了，所以你口干舌燥，甚至大便干燥，手脚燥热，你前期燥热的，后期呢又给你寒凉的药。又湿又热又凉，最后怎么样？把你中焦脾胃给你调坏了，脾虚了，脾虚它不生痰湿吗？中心性肥胖就产生了。
6: 哦，
0: 你现在身体非常乱，哎，就导致的，就像我说的，瓦匠多了盖倒房，人多了他不干活呀，这个人给你来一下，那个人来一下，你最后你成了试验的小白鼠了。
6: 可不是嘛，
0: 你现在这个腿部血液循环已经严重出现问题了，不然它不会出现溃烂，知道吗？
6: 这个
0: 就像这个糖尿病竹坏死一样了，
6: 嗯，
0: 要出现问题了。
6: 你看这个还能治不能啊？这个
0: 治能治，就是慢一点。
6: 嗯，
0: 你现在口苦吗？
6: 口不苦。
0: 两肋疼痛吗？
6: 发闷，这多少年都是胸发闷。
0: 胸闷是不是？
6: 啊，胸闷。
0: 你买点逍遥丸吃啊。
6: 嗯。
0: 或者是柴胡苏甘散。嗯。逍遥丸和柴胡苏甘散这两样，任何一样。
6: 嗯，
0: 都得吃，吃两三个月，因为那肝郁化火啊。
6: 这个眼圈发黑，这个舌头底下这个静脉内张，这个又粗又黑。我听你说这个有淤血体质的。
0: 对，淤血啊，淤血，你别着急呀、
7: 你肝郁呢，它也容易出现火。

0: shark。
1: 嗯，行了。
0: 白珠。
1: 嗯。
0: shark。
1: 行了。
0: 甘草。
1: 嗯。
0: 六克。
1: 嗯。
0: 生筋草。
1: 嗯。
0: 十五克。
1: 嗯。
0: 透骨草。
1: 嗯。
0: 12克。
1: 嗯。
0: 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找我两次用。
1: 哦。
0: 记好了吧？嗯。
1: 记好了。
0: 在这个方法当中，你可以加点川芎、丹参也行。啊、
1: 嗯，川芎、
0: 丹参各六克，
1: 对，啊，
0: 川芎、丹参，这个平时用热水泡泡脚啊。
1: 嗯。
0: 另外呢，平时用莲子熬莲子粥啊。
1: 嗯，这个要喝多少副啊？这个。
0: 20到40副。
1: 嗯。
0: 能记住吧？
1: 啊，那记住了，那就这样啊，熊老师。
0: 嗯，先调一段时间嘛，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吧，好吧？
1: 啊，好
0: 嗯，好了，嗯。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你是老师啊？
0: 啊，我是老师。
5: 啊，我这个头头晕。
0: 头晕。
5: 啊，头晕，不是脑子晕，就是头晕。
0: 嗯嗯，有没有耳鸣？
5: 没有。
0: 耳朵不响，就头响，是不是？
5: 哎。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74了。
0: 除了头晕。头鸣之外呢，身体还有哪些表现？
5: 一暖一点，他就是耳朵就淌虚寒了。
0: 啊，一热点就出虚汗。
5: 哎，对对。
0: 这个冬夏都这样吗？
5: 这个寒天呢，就那个就不淌虚寒了，就这天啊暖和了啊，他就要淌虚寒。
0: 暖一点就这样。
5: 哎。
0: 嗯。腿酸、腰酸吗？
5: 哎、腿呀、啊。
0: 嗯。
5: 这个有时间呢，骨头疏松啊似的，就跟那个意思啊似的。
0: 啊，走路无力，
5: 骨头跟拔了似的，
0: 腿发麻是不是？
5: 哎，对，哎，
0: 有没有感觉没有劲儿啊？
5: 就是腿没有劲，这么着麻就前几天哎就好了。
0: 睡眠怎么样？
5: 睡眠还行。
0: 有没有经常犯瞌睡的现象？白天也迷迷糊糊想睡觉这种感觉？
5: 白天有时间想睡，为什么呢？家里老伴呢，
0: 嗯，
5: 他是个脑梗塞，
0: 嗯。
5: 过了个2小时啊，就要喝水，就得起来跟那倒水一回。夜里在接，甭说老不着睡觉，白天就会想睡觉呀、啊。
0: 你是气阴两虚
5: 哦，
0: 啊、嗯，气不足的人就会出现乏力呀、啊、盗汗呢、啊。
5: 哦，
0: 知道吧？
5: 啊，对。
0: 特别容易出汗，特别是气虚越严重的，出汗就越多。
5: 哦，
0: 因为气是敛汗的。
5: 对。
0: 如果气虚了，就敛不住汗了。你看他们一些乏力没劲儿的人，一活动就出汗，甚至吃饭都出汗。这个汗呢，有自汗有盗汗，不论自汗盗汗，多数，都跟这个气有关系。你睡眠啊，睡。

0: 睡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好的睡眠，因为两个小时一起，这样不但耗气，你没有时间攒这个气，气不足了。然后呢，你又晚上经常起来，这是耗精血啊，是不是？你耗的是什么？耗的就是精血，精血就为阴，精血亏，这就导致气阴两亏了。那么血赖气行，气赖血生，气是靠血化生的，你血精血越少，气就越少，那么气越少，血液循环越不好，就容易出现麻。你看看他这个病是有原因的，他俩相辅相成，有一定关系的，就在气阴两虚上存在问题了。
1: 我对你说麻一点不假，我说我帮着会会麻到尽管走人
0: 啊。你像这样愿意得骨质疏松，你不但愿意得骨质疏松，时间长了心还会出现心悸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久
1: 有
0: 了，
1: 今天有时间呀，就跟草把爪啊似的。
0: 对，时间久了都会有心悸，因为心脏供血不足了，心气儿不够了，这心脏一干点剧烈活动会忽悠起来，心突突突突先跳两下，不平稳、
1: 啊、不错不错。
0: 再往后啊，你就开始手尖脚尖就发凉了，然后呢耳就会鸣了，再往后慢慢血压就上来了，血压上来了之后呢，问题就更多了，什么动脉硬化呀、肾损伤啊都会来了。这个问题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好治疗，调整气阴。
1: 哎，对对、
0: 因为你现在没有形成实症。什么叫虚症？什么叫实症？就是说你的器官还没遭到破坏，就是已经有这个意向了、
1: 哦、
0: 没有形成非常严重的破坏，这叫虚症。实症呢，就是已经出现了，已经导致了，和比如说肾损伤了，动脉硬化出现了，啊，眼底出血了，啊，肾盂肾炎了，这叫实症了。
1: 哎，
0: 那么咱们现在很多人治病啊，都治实症，就是没产生之前虚症治不了，那你出现实症了，咱们再治，那黄瓜菜都凉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啊？你现在治是最好的，第一不会出现那些实症，第二费用少，康复快。我不知道您关注咱们节目多长时间了，听了就知道怎样调整气阴两虚了。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现在尿频吗？
1: 尿尿带泡沫呢，
0: 泡沫尿哈，先不要去管它。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红旗呢，它有补气固表
1: 啊、
0: 哦、啊，这是脸汗的作用。它还有个作用呢，是脸疮生肌的一个作用。如果说你有泡沫尿，你就把它用上，它有利尿脱毒的一个效果。这个气虚乏力的啊，食少便溏的，中气下陷的，容易出汗的啊，包括你面色萎黄的，都用上红旗，你用30克
1: 啊、哦。
0: 然后呢，用麻黄根啊。
1: 哦，麻黄根
0: 用3克，这个也是敛汗的
1: 哦。
0: 啊，像自汗、盗汗都可以用。
1: 哦，
0: 汗为心之液，总出汗，对你心脏负担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把鸡血藤用上，鸡血藤呢，补血活血。
1: 啊，
0: 你现在身上关节麻，用它活血，而且还能补血，是非常好的
1: 啊。对对对，
0: 鸡血藤呢用12克到15克，
1: 哦，
0: 当归用20克，
1: 哦，当归用20克，
0: 桑葚用15克，
1: 哦，15克，
0: 嗯，白芍，
1: 白芍，
0: 嗯，白芍买不着，买赤芍也行啊。
1: 哦，白芍，
0: 嗯，
1: 白芍用多少啊？
0: 白芍用9克，
1: 9克啊、哦，
0: 嗯，黑芝麻，
1: 黑芝麻，
0: 对，
1: 哦，
0: 15克，
1: 哦，
0: 黑的入肾啊，
1: 熟地，
0: 用15克，炙的何首乌啊，
1: 何首乌，
0: 9克，然后呢，你买点白珠，也用9克，
1: 哦，
0: 嗯，这是一副的啊。
1: 哦啊，
0: 平时呢可以用杜仲啊，杜仲啊或者杜仲叶都行，你记上啊。
1: 杜仲啊，
0: 对，杜仲用15克，大枣呢用个5-6枚也行，然后枸杞，
1: 枸杞，多少啊？
0: 枸杞用15克，熬粥喝啊。
1: 哦，
0: 这几样放在一起熬粥啊。
1: 哦。
0: 我告诉你那个煎汁啊，这是一天的啊。
1: 这些原都是干一起也用的
0: 啊，高一起一天的。
1: 干一起这么好啊？
0: 高一起熬啊。
1: 熬成水就含水。
0: 熬成水呢，这个第一遍熬出来水，把这个水啊用3碗到4碗熬出来1碗，然后把这水倒出来再放水再熬。
1: 哦，行，
0: 然后把2次水啊混均啊倒在一起，分早晚2次用。然后这个药渣呢，你可以放上开水泡上当茶喝啊。这个药呢，你连用多少？20天到40天啊。
1: 哦，行。
0: 我告诉你，熬粥的呢， 叫老伴儿跟着也一块吃。
1: 那一天是喝几遍？
0: 一天一遍，连用20天到40天啊。
1: 啊啊，行行行，
0: 定按照我说的用。你这个体质很差，你抓紧调，以体质为中心，改善体质，你这些病才不会发生，你身体才会好。如果你没把体质调整好，没有呵护好，你最后这个疾病就会形成井喷，爆发式的产生，这叫防范于未然。70多岁了，一旦形成病啊，你恢复比中年人慢得多得多。你因为身体你本身就不好，体质本身就绕，按照我说的做。
1: 啊，那谢谢你，沈老师哈。
0: 啊，不客气了。
1: 哎，就麻烦你要到几位中。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离不开情绪稳定，要学会觉察和识别情绪，不让他们在体内堆积，通过静心、运动、倾诉等方式及时疏导，保持气血通畅，脏腑调和，心无挂碍，百病不生，精神内守才是最高级的养生智慧。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哪些难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沈老师啊。
0: 啊，你好。
3: 啊，我听了听这个广播，听得挺好，我听了2个多月了。
0: 啊。
3: 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老是那个心就胸闷喘不过气的。
0: 嗯。
3: 再一个就是那个腰也疼，腰也无力，你们说老说讲腰没劲儿，就是无力呗，是吧？
0: 嗯嗯。
3: 对，我那个病也能有点那个慢性胃炎，就是老是吃东西吧。
0: 嗯。
3: 你没胃口，一直老是胃堵的胀的，难受。他心绞痛，要是说上汽车吧，赶紧跑2步吧，那心绞疼的呀，都疼的难受都。
0: 嗯，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2了。
0: 62岁，嗯。
3: 啊、
0: 嗯。血压血脂怎么样？
3: 血压倒不高，
0: 嗯、
3: 血压我一般都是100，我这血压低，血压60多，我这没事儿，这好多年都这样。
0: 嗯，
3: 血压也不血压高，也不血压低，
0: 嗯，
3: 就是这点毛病。
0: 血脂呢？
3: 血脂也没事，俺们这检查身体的社区检查也没事，就是
0: 这个心脏也没有冠状动脉这个粥样硬化呀。
3: 我没有呀，我去年我住了几天医院，也没说嘛，就光顾开的那贯通疏通胶上，冠心疏通胶上，
0: 嗯，
3: 给开的那阿司匹林嘛，
0: 啊，阿司匹林，嗯，
3: 啊，阿司匹林就开的那个药，
0: 嗯、
3: 还开的什么酸盐。开了药吃了以后还是不顶事儿、
0: 嗯嗯。好，你这个大便成不成型？
3: 大便这一阵儿不成，那阵儿倒挺常干，那阵儿就接受一天接3次。
0: 嗯。
3: 是一上午接3次，是还腰肌劳损，我的腰也腰肌劳损嘛，那是。
0: 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主要在哪里啊？
3: 还我再说说我的，还有我这个胃炎，我这还有点胃炎。
0: 嗯。
3: 是不是胃炎造成的呀？我也不知道。
0: 不是胃炎，跟胃炎没有关系。
3: 是
0: 啊，嗯，
3: 我嘴也苦，那嘴吃饭那老的那嗓子眼的老怎么咽的，就那嘴又苦苦的，吃了也没味儿，反正吃都吃，不吃也不饿，也没胃口。
0: 嘴苦，
3: 别的毛病倒没有，就腰疼。
0: 嗯，你的问题一个是在您肾精不足，肾气不足，气不足，阴不足，还有一个你现在不纳气。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我说我们呼吸呀、啊，必须往下走。走到哪儿？走到丹田，小腹部由肾脏接纳，肺主呼吸，肾主纳气。这个气机必须从呼吸下来，一直往下走，而不是在中间隔着憋着。你是感觉憋闷，知道吧？如果说你是心脏病、冠状动脉这个梗阻或者冠心病，应该是在心口窝处，是压榨性的疼痛。你现在呢谈不上冠心病，你只能说这个气机不够，往下来不了。这是你肾不纳气，把肾纳气往下引一引，这就好了。而且呢，您现在大便多，次数多，包括不成形，是因为您气虚，产生了痰湿，湿气重啊。包括你腰酸腿软乏力，这都是您这个气不足，调整气啊，益气纳气，明白吧？要做到这两项，其他的这个问题都不大。至于你口干口、
3: 啊、
0: 口干口苦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肝胆有点疏泄不好。肝胆郁结、
3: 嗯、
0: 就是你可能是生活这个不顺心呐、啊、烦心事儿多呀，这种抑郁啊容易这样。至于说你胃炎啊，是我们吃完食物必须往下走，肠胃必须蠕动，食物往下走。但是你现在这对你这个气不足，你怎么蠕动？会不会导致胃酸不断的分泌？胃酸不断的分泌是不是就把咱们的胃黏膜给破坏了？
3: 嗯，
0: 不就产生胃炎了吗？
3: 就老吃那个药，因为一冬天就老吃老多。
0: 那不管用，不管用。
3: 被磨不好、
0: 嗯、你记住啊，大便不成形的，大便次数多，乏力没劲儿，唉声叹气的，甚至腿软无力的，这样的人有一例算一例，基本上都有胃溃疡、胃炎。
3: 那一不一放一放屁，说这也不通畅，就是也不怎么放。
0: 啊，胀气那不叫放屁，那不是不通畅，那是、那是糟气，糟气，糟粕之气。
3: 嗯。
0: 啊，我这块给你个茶饮，就每天煮水当茶喝，你拿笔记上。
3: 啊、
0: 大麦芽15克。
3: 大麦芽。
0: 15克。
3: 啊。
0: 神曲。15克，枳实30，炒的山楂用15，小茴香用9克，破固脂9克，嗯，生黄芪，用30，
3: 30克呀、
0: 茯苓9克，茵陈用30啊，
3: 茵陈30啊，
0: 对。这几样啊，为一剂啊，这用水煮个20-30分钟啊，
3: 啊，
0: 20-30分钟，这个水倒出来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的去喝啊。
3: 啊，就这样喝这个水喝。
0: 对对，这个水喝完之后呢，这个再放上水，再煮一煮，继续当茶喝啊。
3: 我这喝这水喝多长时间？
0: 喝这水照这个20天至40天喝就行。
3: 谢谢谢谢啊，谢谢
0: 沈
3: 老师啊。
0: 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啊，不仅是身体无病，更是精气神三者的和谐与充盈，这代表物质、能量与意识的高度统一，也就是形神合一。一旦失衡，如精亏、气虚或神乱，就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维持三者的动态平衡是养生的根本目标。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十四亿人的祝福。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祝我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祖国生日快乐。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牛虾仁，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耶。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了。

0: 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是什么？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